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金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

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膨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倡议书，血液是生命的源泉，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每一滴血液都可能挽救一个生命，每一次献血都是对生命的礼赞。为保障临床用血需求，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我们诚挚地向社会各界发出无偿献血倡议。献血的意义，无偿献血是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的崇高行为，您的血液将用于挽救危重病人、手术患者、孕产妇以及血液病患者等，为他们带来生的希望。献血不仅是爱心的传递，更是社会责任的体现。献血的安全性与益处，安全有保障，献血过程严格遵循卫生标准，所用器材均为一次性无菌用品，确保献血者健康无虞。有益健康，科学证明健康成人定期适量献血能促进新陈代谢，刺激骨髓造血功能，增强免疫力，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献血基本条件，年龄18至55周岁，符合条件。

都是对生命的珍视与守护，期待您的加入。历史上的今天，1990年7月21日，我国与沙特阿拉伯建立外交关系。1995年7月21日，大连港大窑湾港区新建铁路金窑铁路正式通车，这是我国北方第一条跨海铁路。7月20日，忆起童年，中国儿童美术百年巡展乌兰察布站在市美术馆开幕，展览共设各美奇美的眼界、新时代的畅想等四大主题板块，同时展出了丰子恺、张乐平等名家手稿和哪吒闹海、三毛流浪记、小舞狮等美术经典作品，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品读。2026年7月20日，《法制日报》头版刊发题为《乌兰察布推进综治和网格化信息平台应用，锚定实战导向织密数字治理网》的文章，报道了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在推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中，锚定实战导向，深耕综治和网格化信息平台应用，支起一张覆盖全市的数字治理网。7月17日至19日，内蒙古第二届奶酪产业品牌推介会在呼和浩特市成功举办。本次推介会集中开展乳制品展销、奶酪品鉴体验、手工奶酪制作展演等特色活动，助力内蒙古优质奶酪走出草原，畅销全国。7月19日，内蒙古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大关，这是继2025年12月突破500万吨后，仅用7个月时间再次跨越百万吨台阶。近日，在呼和浩特海关所属塞罕海关全程精准培育、靠前帮扶下，内蒙古抚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顺利通过海关认定，成为呼和浩特市第二家经核准出口商。新华网7月20日消息，截至目前，内蒙古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品从试点初期的7家扩容至17家。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7月20日，北京保障房中心启动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分布在14个行政区、59个公租房项目、10个保租房项目。7月28日起，分时段启动意向登记。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近日，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10大年度 AI 人物，王欣欣、王鹤等人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20日，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报等5个竞赛科目。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生娃基本不花钱，乌兰察布安排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人社部正式印发工资、养老金等将有变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5规划》。这份规划围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定了未来五年人社工作的任务书和施工图，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其中提到，养老保障提升，工资向一线岗位倾斜。规划提出，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15/5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 2.55 亿人、3.45 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在养老保险方面，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优化就业、社保等方面年龄限制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

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户籍限制，持续扩大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健全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同时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稳步提高缴费水平，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等补助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健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地方基础养老金调整适当，向高龄人员倾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针对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规划围绕完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健全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和指导机制，深化国有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改革，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等方面布局一批重点任务，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开展治理欠薪专项执法行动等一批创新举措。规划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深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促进工资合理增长，推动在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等行业协商行业最低工资，引导工资分配向一线岗位倾斜，调节过高收入方向，提出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制度和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调节不合理过高收入，严格规范各层级企业薪酬管理，强化薪酬业绩联动。规划提出，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以技能人才、农民工等群体为重点，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张立新表示，规划实现了许多政策性突破，特别突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在就业板块布局相关政策举措，另一方面着力以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布局人工智能加人社相关重点任务。明天起穿鞋务必调整一下，天气逐渐炎热，洞洞鞋成为了街头穿着频率极高的网红鞋品，因方便穿脱、凉快等特点受到众多人的青睐。然而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也发帖称，穿洞洞鞋导致脚臭，甚至出现脚部凋谢、真菌感染等情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伦文辉介绍，除了那几个洞洞以外，洞洞鞋其他地方并不透气，如果你手脚容易出汗，汗液会在洞洞鞋里积累，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环境，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细菌、真菌。此外，当穿着时间较长，脚底出汗时，塑料材质中致人过敏的物质导致穿着者脚部过敏，一旦感染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导致脚气，危害身体健康。伦文辉介绍，如果第三指和第四指的脚缝发白，有渗出物，形成小的水泡，脱屑或者起红斑，这可能都是真菌感染的征兆。除了因鞋子密闭构造导致不透气之外，鞋子较硬的材质也可能导致脚部感染。伦文辉提醒，这种比较硬的鞋，摩擦的部位往往是非常固定的，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皮肤的破损，细菌真菌就容易从破损处钻进去，造成局部的感染。夏日该怎么穿鞋？专家建议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就需要点其他装备。伦文辉建议，最好穿棉质的袜子，出了点汗及时吸收，你的脚就能始终保持干燥的状态，这样就不容易生病。除了洞洞鞋，一些老人鞋大家也要注意，老人年纪大了后走路不稳，很容易摔倒，一些商家因此开发出了专门的老人鞋，这些产品在宣传时通常会强调又软又防滑，让人心动不已，但请注意，部分老人鞋会让人重心不稳，让绊倒的风险直线上升，防滑过度、过大摩擦力反成绊脚石。不少老人鞋为了提升防滑效果，会在鞋底设计夸张的纹路或凸起，以此增大与地面的摩擦力，看似防滑性能拉满，实则暗藏安全隐患。
老年人走路通常抬脚低，动作缓慢，当脚尖轻擦地面时，鞋底会与地面产生较强。

摩擦力，过高的摩擦系数容易让鞋底粘在地面上，如同被卡住一般，而身体仍在惯性作用下向前冲，若来不及迈出另一只脚及时支撑，就会因重心前倾而摔倒。鞋底过软，足弓更易塌陷。很多老人鞋都以软底舒适作为卖点，但鞋底过软会明显削弱对足弓的支撑。足弓相对于足部的减震弹簧，负责支撑体重缓冲行走冲击力。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足弓弹性本身会逐渐下降，缓冲地面冲击的能力也随之减弱。如果鞋底再缺乏足够支撑，足弓会更容易塌陷，进而导致双脚抓地能力进一步变差。长期穿着这类鞋子，不仅容易引发足部疼痛，还会造成重心不稳，无形中增加摔倒风险。记住这三点，买鞋不踩坑。看到这里，该淘汰的鞋子就别再留了。记住这三点，科学挑选一双合脚又舒适的鞋子。鞋头宽窄适度，五个脚趾应能在鞋内自然舒展自由活动，尽量避开尖头窄头鞋，长期穿着容易引发拇外翻、脚趾变形等问题。软硬适中，回弹力良好，前掌部位可以轻松弯折，但鞋子中后段不能随意对折或扭曲变形，鞋后跟必须具备一定硬度才能有效稳定脚踝。另外，平底鞋也不宜完全水平，鞋头与鞋跟最好有轻微高度差，以便更好地支撑足弓。内部透气大小合宜，优先选择透气材质，尽量避开塑料及劣质人造革。鞋子尺码可略大于脚掌，但不宜过大。购买时一定要上脚试走几步，确保走路时脚不会在鞋内来回滑动。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
脱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脱脱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览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为庆祝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5周年推出的精品短剧《奇迹》，邀请周深演唱主题曲《遥遥》。这首歌以深圳追梦者为原型，通过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展现了个人奋斗与城市发展交织的平凡梦想。《遥遥》延续了周深一贯细腻深情的演唱风格，以清澈透亮的声线传递希望与坚持的力量。

用温暖歌声致敬每一个敢闯敢试追梦前行的人。来自周深的遥遥。继续来听黄霄云为电视剧《雨尽长安》演唱的插曲《江安》。黄霄云以温暖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诠释了剧中主角黎霜与静安在乱世中跨越家国仇恨的深情与守护。这首歌旋律婉转，被定义为双向心动曲，是《雨尽长安》OST 阵容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是一首关于羁绊与守护的温情告白，来自黄霄云的《江安》。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雷佳的《化您》，歌曲主题聚焦于中华大地的热爱和赞美，以及中华儿女的自豪之情。雷佳用饱含深情的歌声唱出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深深敬意，以笔为画，以情为墨，希望《化您》这幅用心描绘的听觉画卷，让大家听到科技的辉煌、生活的壮丽，以及我们共同编织的梦想。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0: 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

时光的隧道有多长，带我们去什么地方。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任然为电视剧《十二封信》演唱的插曲《时光隧道》。任然擅长将个人的情感融入歌曲当中，通过细腻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打动听众。《时光隧道》延续了他擅长的影视 OST 风格，注重气息把控与情感层次的刻画。任然，《时光隧道》。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歌手张杰倾情献唱歌曲《铭记》，曲调舒缓悠长，融合现代音乐语言与历史叙事，铭记烽火岁月，深情致敬抗战先辈的牺牲与奉献，传递致往昔、敬未来的核心精神。回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 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西，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

0: 店铺货站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厨房用布到底有多脏，又该如何正确选择和使用抹布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有个新闻是这样的，说一个周末呢，家住在北京朝阳的张阿姨啊，给全家做了一顿晚餐，没想到啊，一会儿之后家人突然纷纷的这个上吐下泻啊，而这个罪魁祸首呢，居然是一块不起眼的抹布。准确的说呢，是这个张阿姨用抹布擦过鱼之后，又擦了黄瓜，黄瓜呢又做成了凉菜，然后抹布上的致病细菌呢就直接吃到了全家人的肚子里。那这是之前央视当中已经报道过的一个标题啊，叫做一块抹布全家中毒啊。其实这个事件呢过去很多年了，食物中毒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已经不可考究，但是呢专家提到的一点的确值得我们很多人注意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抹布啊比想象当中脏很多。首先第一个啊，厨房使用的布子到底有多脏。一般家庭的厨房用布呢，粗略的可以分为两种啊，擦台面的和擦洗碗的，但是呢不管哪一种都常年接触污水、油脂和食物的残渣，这样一块富含了营养物质啊、温度适宜、多孔状的结构的布呢，对于微生物来说简直就是超级乐园了。而且呢有研究调查过啊，饮食小摊点使用的抹布菌落总数达到了每颗样品29万个和200多万个左右，这个是菌落数，而每个菌落数呢又是由很多的细菌汇聚而成，所以说细菌的总量啊几乎不可数。而且呢超过三分之一的样本都检测出了沙门氏菌、什么致贺氏菌、霍乱弧菌等比较烈性的肠道致病菌。你可能会说，你看人家小摊贩嘛，露天的，什么卫生条件也不一样，不太行。咱们再看看我们国家的这个军队食堂，军队食堂呢，那环境和管理肯定都是很严格的呀，甚至在90年代初就做了生熟抹布的区分。但是啊，在一次最近的熟食区抹布的污染统计当中啊，细菌和大肠杆菌的超标率都超过了 80%。所以说你看，不管是小摊上，然后呢还是正规的场所，对吧，这个洗碗布的情况同样好不到哪儿去啊。之前

0: 有研究啊，对于上海市居民家庭的厨房卫生情况呢，做了一个调查，说300个家庭的洗碗布当中，17.3% 的样本呢，每平方米的大肠杆菌超过了2400个，而且碗盘等餐具的污染率啊，以及洗碗布的污染情况直接相关。另外，在很多的微生物的食物中毒案例当中，洗碗布也检测出了同样的病原菌，都脱不了干系。那有人说，哇，这么多细菌还让人活吗？怎么办呢？不要紧张哈，好消息是，多数的微生物啊，其实和人类都可以和平共处的。有些细菌呢，对身体健康更是不可或缺，比如说双歧杆菌啊、乳杆菌等等。让人生病的是少部分的致病菌，但是呢，坏消息有两个。第一个，病菌很顽固，洗洁精是洗不掉的。很多人呢不在意清洁工具本身的清洁，你看洗完碗之后呢，顺手挤一挤泡沫，流水冲冲就完了。但是呢，洗涤剂只能够带走污垢，不能够抑制和杀灭细菌。残留在洗碗布当中的细菌呢，还会继续的繁殖。而如果再把洗碗布呢泡在脏水里，一晚上过去，上面的细菌已经可以和地球上的人类数量相匹敌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厨房卫生研究啊，95%以上的家庭每天洗抹布，但是呢，依然有48.3%的抹布存在大肠杆菌。第二点啊，就是一块抹布啊到处擦，你还想不起来扔。你看拆新抹布的时候，总是想得很好，哎呀，这一块洗碗，那一块擦灶台，那一块擦板子，但实际你用起来呢，可不是这么回事了。着急了，你可能连地上的水啊都用这个洗碗布去擦，结果呢就是致病菌跟着抹布啊到处流窜，最后呢导致了整个厨房的环境恶化。这还是年轻人干的事儿，更不要提老一辈的朋友了，对吧？东西啊是用破用烂之前呢绝对舍不得扔。你看这不是好着吗？洗洗还能用。那到底这个抹布该怎么办呢？还是老话说的，专不专用啊，洗碗的就是洗碗的，擦台面的就是擦台面的，想个办法呢把它们区分开，比如说不同的颜色或者挂在不同的钩子上。那需要擦去食物上的水分的时候呢，建议用厨房纸通过了食品接触相关测试最好。第二个，材质选择很有技巧，就是有一种很好用的东西叫懒人抹布，对吧？它长得跟那个厨房纸有点像，就是过水之后呢，它就成了一块布子了，吸水性啊很强，一擦就干净。最重要的是啊，用完了就可以扔了，不需要担心微生物的第二次污染问题。如果不太能够接受日抛，那也可以试试那个叫超细纤维的抹布。这样的抹布呢，清洁能力不错，还有一定的抑菌能力，而且啊，清洁能力很强，因为是超细纤维啊，真的很细，所以说比表面积大，它可以快速的吸附污水。同时呢，超细纤维的本身呢又不是亲水性材料，所以说这个水没有办法深入到纤维的内部，抹布呢容易干，脱水环境之下呢，细菌就很难存活了。其实最不建议的就是清洁海绵了哈，等等其他的多孔材质的洗碗布了。虽然它们吸水能力很好，但是呢，孔隙当中很容易残留食物的残渣，洗不干净就会成为细菌进餐的快乐屋了。另外一个就是日常维护了哈，除了用洗洁精啊、去污啊、拧干晾干之外呢，抹布还该消毒。消毒剂的话，一般用84就可以了，或者煮沸啊15分钟都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记得及时更换啊，别说这个脏脏的洗不出来了，就算是看起来很干净的抹布啊，也最好是1到3个月换一次。而且还有一些生活小妙招呢，会告诉大家，比如说把这个洗碗的海绵呢打湿，放到微波炉里加热，它也可以杀菌。讲道理啊，效果确实好，不止细菌、真菌、病毒，甚至虫卵呢都可以有效的杀灭，就看你敢不敢放进去了。
1: 在许多运动场景中，服装颜色是可以起到防护、警示等作用的。那么泳衣等运动服装到底应该怎么挑颜色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之前呢，有一个澳大利亚的急救员，他在社交平台上分了一张照片，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乍一看就是一张泳池的照片，但是仔细看了半天，有一个小孩穿着淡蓝色的泳衣在泳池的底部潜泳，已经完美的隐身了。无独有偶啊，一位美国婴幼儿游泳教练也在社交平台上啊提醒家长说，千万不要给孩子买蓝色的泳衣，因为蓝色泳衣会让孩子在泳池当中啊隐形。这个教练呢拍摄了女儿穿着蓝色泳衣游泳的视频，

画面当中呢，他只能够看到女孩的金发脑袋在水面上上下浮动，而身体呢已经和蓝色的泳池融为一体了，根本看不清楚孩子在水中的游玩情况。他还说了，在一大群孩子一起玩水的时候呢，蓝色泳衣的隐形效果是最好的。这个蓝色的泳衣在泳池当中完美的隐形，其实就是暗藏着杀机了。先说结论哈，为了安全考虑，我们在泳池游泳的时候最好不要选择白色和蓝色的泳衣。根据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的数据统计呢，我们国家每年会有 5.7 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溺水死亡的人数呢占到了溺亡人数的 56%。 那么造成溺水事故的原因有很多，除了人们普遍关注的游泳技能、救援方式偏差、家庭社会监管与防护力度欠缺等方面之外呢，还有一个被忽视的安全因素，就是泳衣的颜色。专门从上水师安全培训风险评估的一个公司啊，说在深潜泳池和野外的湖泊当中，对于14种不同的颜色的泳衣进行了测试，发现蓝色、白色泳衣在泳池当中具有较好的隐藏功能。第一组测试呢，在较浅的泳池当中，平静水面的时候呢，跟浅色泳衣与白色泳衣啊并不明显。波动水面的时候呢，浅蓝色、白色、湖蓝、深蓝色的泳衣都不明显。第二组测试啊，在很深的泳池当中，就是在平静的水面下面，湖蓝色的隐形能力是最强的。在波动的水面呢，蓝色系的泳衣普遍有一定的隐形效果。而人呢，在溺水的时候是很难把头抬出水面呼救的，而且四肢在水中啊活动的幅度是有限的，需要泳池救生员用肉眼观察，找出人群当中的溺水者。那蓝色游泳衣的隐形功能就成为了救生人员辨别溺水者、寻找溺水者位置的一大障碍了。所以说各位，从安全的角度来考量，儿童、成人选择泳衣的颜色的时候呢，都应该避免选择蓝色泳衣。但是啊，在社交平台上和网购平台推荐售卖的蓝色泳衣啊不在少数，而且呢有很多都是长袖的蓝色泳衣，这种泳衣的隐形功能是更强的。那第三组测试人员呢，研究了户外的湖泊，这一组实验呢，分别是从海岸的水平视角观察泳衣浮于水面、沉入水面，以及在略高的视角之下观察的效果。那这一组当中呢，除了亮度和饱和度较高的橙色、黄色、浅绿色，其他颜色沉入水面之后都有很强的隐身功能。那么基于上述的调查结果呢，这个公司认为啊，与泳池环境色对比度强烈，而且呢亮度和饱和度较高的颜色是泳衣颜色的最佳选择了，其中橙色的显眼程度首屈一指，因此啊，橙色也是出现在救生圈当中使用的主流颜色了。那有人就说了，诶，那这个预警等级当中高于橙色的红色怎么就失灵了呢？预警等级啊，根据颜色主要分为红、橙、黄、蓝四级，当中呢红色是最高级别的预警，蓝色是最低的。游泳的时候啊，其实红色泳衣的确不那么香。我们都知道红色呢，作为可见光当中波长最长的颜色，穿过空气当中能力最大，因此啊，人类用比其他颜色更明显的红色作为了交通信号灯当中代表停的颜色，比如红绿灯的红灯和汽车的尾灯。但是呢，在水下波长最长的红色最容易发生什么衍射，穿透能力最差。另外呢，大部分的红色泳衣的材料在遇水之后啊，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变色，比原来的颜色深啊，就是色彩的饱和度啊降低，这和光的反射有关。泳衣没有下水的时候呢，干燥材质表面很粗糙，会从不同的角度呢反射光线，所以说看起来颜色很浅。泳衣遇水之后啊，纤维的间隙被水分子填充，表面反射的角度减少，进入眼睛的光线也减少，所以说看起来呢颜色就更深了。有些材质啊也会受到水分子的干扰小，因此很多鲜艳的红色泳衣啊下水之后瞬间会变很低调了，在野外环境当中呢还会因为光线的因素变得更加低调。另外这个红色泳衣啊还有一个大 bug， 就是在夜晚呢这种可见光微弱的环境之下，红色会最先的玩失踪。比如说电影院为了不影响观众们观影，会把座椅呢搞成红色的。这个 bug 使得红色泳衣啊，就即便是遇水不变暗，在光线不足的时候呢，也有很强的隐身功能。

0: 红色呢，在夜间的显色能力强于红色，但不会强过给点光线就灿烂的反光条。所以说现在户外呢，救生圈都是橙色主体搭配反光条的外观设计，逐渐淘汰了早年间红白相间的救生圈外观设计。而这个橙色击败红色呢，作为救生圈颜色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发现海洋当中的鲨鱼是非常讨厌橙色的。研究发现，鲨鱼的眼睛当中有特殊的视锥细胞，它可以帮助鲨鱼啊识别颜色，并对某种颜色的敏感度很高。那么鲨鱼为什么对橙色敏感呢？因为啊，橙色的东西不好吃，海洋当中有很多橙色的动物，你比如说什么海葵啊、蓝环章鱼、海蛇，它们的鲜艳的颜色啊，源于体内的类胡萝卜素的单体跟蛋白质形成了色彩丰富的一些复合体，能够呈现出红、橙、蓝、紫、绿等艳丽的色彩。这些橙色的小家伙除了味道不好，也不符合海洋美食家鲨鱼的胃口。另外呢，它们大多数还有毒。其实啊，不仅仅是鲨鱼，人类的视觉对于橙色也很敏感，而且橙色在城市的环境当中非常少见，非常适合交通管理、消防、环卫、城管、道路抢修抢险、公路维护等需要野外活动和夜间作业人员的安全角色。当然了，这些也得搭配成反光条。所以说呢，橙色击败了其他的警示颜色，成为了救援物资的专用色。跟橙色的显色度啊不相上下的黄色为什么没有被广泛应用呢？黄色泳衣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问题啊？这个黄色泳衣啊，在水中显眼包的功能其实会在上岸之后啊消失。跟在黑暗当中最先消失的红色泳衣一样，黄色泳衣在阳光之下它会成为一个小透明。在光照强度很高的野外湖泊呢，明亮的黄色泳衣可能并不太显眼。特别是在一些底色非常蓝绿色的水域啊，泛白的黄色奇异与水色难解难分。救援人员的标准配色，橙色救生圈、黄色头盔、浅绿色的上衣彩条，在水面的反光作用之下呢，黄色头盔、浅绿色的上衣的彩条并不太明显。这是因为黄色的色度明度太高，在日光的反射作用之下呢，会变白，失去了原有的高色彩的饱和度，跟周边的黄色系的背景啊融为了一体。而在自然界呢，城市当中黄色系的环境非常多见，很难起到较好的警示效果。同理可证，黄色泳衣在阳光的照射之下的金色沙滩水泥路面同样不太明显。而危险呢是不出不在的，穿黄色泳衣在泳池周围发生摔倒晕倒的时候的意外的时候呢，也很难被家人迅速发现。所以说警示色的运用啊，一定要结合所处环境的背景颜色，选择反差鲜明的颜色才能够发挥作用。不止游泳，其他户外运动的项目也应该遵循这个原则，才能够有效的保障人身安全。比如说滑雪时候纯白明黄的服装呢都不是首选，跟雪地环境色差大的黑色也是一样，因为酷似岩石的颜色在伤者不动的时候呢很难被发现。而在徒步登山和露营等户外活动时候呢，穿黑色的或者迷彩服啊也是太过于隐蔽，不易于同行人的识别和查找，发生意外的时候呢也影响救援人员的搜救。其实呢，在户外最安全的服装配色还是自然界当中少见的荧光色和鲜亮的橘色，但是呢您不要上下都穿橘色，尤其是在国外游玩的时候要注意啊，景点附近是不是有监狱，避免路过的狱警呢误以为这家伙是不是刚越狱出来呢。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前几年大家都在说混动只有两种，一种是丰田，一种是其他。最近这两年其他品牌的混动也已经遍地开花了。前面说的话还这么，
3: 前几年大家都这么说，混动只有两种，一种是丰田，还有一种叫其他。哎，那这两年其他品牌的混动已经是遍地开花，前面说的话还对不对？首先从原理上来说，混动只有丰田和其他这句话还真的是对的。因为丰田的混动啊，从结构上来说确实是比较独特的，它是利用一个行星齿轮组连接了发动机、电机、电池，然后呢对发动机、电机的动力进行分配，再驱动车辆。这个行星齿轮组啊算是系统的核心，所以丰田注册了很多的相关专利。那除了通用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车企再用类似的那个结构了。像是通用旗下的别克威兰这款车，哎，也用的是行星齿轮组混动系统。哎，但和丰田不同的是，它的输出端不在齿轮圈，而是在行星架上。相比之下的话呢，会有更宽的调节范围，能适应更多的速度情况。哎，不用记得，说人话就是大致原理相同，只有一点小变化啊。那么市面上其他的品牌、其他车型的混动系统，你比如说比亚迪、本田、吉利等等这种品牌和车型啊，它发动机在起步低速的时候是只用于发电。用电机驱动车辆，只有在车速比较高或者说有比较大的动力需求的时候，发动机才会一起来驱动啊。那么原理上区别很大，但是从实际的体验上来说，混动只有丰田和其他这句话的确有点过时了。丰田这套行星齿轮组的混动系统啊，最早搭载在1997年的普锐斯上，是第一款量产的油电混动车型，上市10多年了，基本上没什么对手的。直到2012年本田 iMMD 混动系统才打破了丰田一家独大的局面。所以早些年啊，一直流传着混动只有丰田和其他这句话啊，在当时的那个市场环境下确实也成立。但是随着近几年尤其是国产品牌的混动技术遍地开花啊，这丰田的老大位置有点坐不牢了。哎，单从最简单的油耗表现来说好了，比亚迪秦 DMI 平均百公里油耗 4.8 升，和卡罗拉混动油耗也是差了不多了。而且秦的性能更好啊，零百加速7秒出头啊，像是其他什么领克03混动啊、本田思域的混动啊，加速基本上也这水平。而卡罗拉的混动零百加速10秒开外了，油耗差不多，性能差很多，对比就明显了嘛，这总体叫做差得多，对吧？那从开起来的时候来说，其他品牌混动低速的时候呢，都是用电机直驱的，发动机啊它不介入，所以在城市通勤的时候基本上是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的，加速也更加轻快。那丰田的这个混动呢，由于电池电机本身它不算特别的强，所以市区通勤的话，油门踩的稍微多一点，发动机声音就能听得到，会频繁的介入来驱动车辆，体验上确实有区别，至少你耳朵是同意这个说法的。所以说从销量上来看，大家消费者的钱包相当之诚实啊，用脚投票的国产品牌的混动车型的销量越来越高了啊。
2: 学法减分你可能听说过，驾照最多可以扣18分，具体该怎么操作呢？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吧。
3: 学法减分，哎，你可能已经听到过了啊，驾照最多可以扣18分，具体怎么操作呢？很多朋友弄都没弄过，真的还是没经验，但也不好意思去问别人，毕竟我扣了分是吧？刚好我们公司小伙伴最近扣分了啊，干脆实拍给你看一下学法减分全过程。首先打开交管12123首页，你就可以看到学法减分了。点开之后呢，看到学习方式有两种，网上学习和公益活动，你选网上学习啊，提交申请就可以了。申请通过之后呢，再点开学法减分就可以开始那个学习了啊。那么形式呢，它有视频和文档两种，但不管选哪一种呢，都得学满30分钟的啊。那时长到达之后呢，就可以考试了，总共是20道题目，跟考科目一、科目四的差不多，每道题目呢是限时60秒啊。考试合格之后呢，还会有个人脸认证，主要是为了防止什么冒名顶替啊，土话叫枪手。那认证通过之后呢，就可以减分了。不过每次学习只能减1分，你扣3分的话，你其实要搞3次呢啊，花点时间了啊。那整个流程也简单，不过呢，也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啊。那第一个呢，就是学法减分啊，是要你违章处理完，驾照已经被扣分之后才能申请的，不然你点学法减分它是没有用的。另外呢，如果你的驾照还在实习期，或者已经被扣满12分了，或者说 还有违章是没有处理的，那也是没有办法申请学法减分的啊。那第二个呢，你注意看啊，网上学习的时候啊，它是有个3天倒计时的，也就是说申请成功之后，你必须在3天内就把它给学完。公司小伙伴第一次申请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学完，后面忘记掉了，3天之后作废啊。那第三个呢，就是网上学习的时候啊，还会随机弹出人脸识别，就5秒钟的反应时间啊，3次识别失败，直接取消你这次学法减分的资格了。所以说，也不要想着我请别人帮忙带个刷，这个基本上不太行得通，比公司里面的考勤打卡严得多了啊。
2: 轮胎要换了，想省点钱，自己网上买轮胎到底要怎么选？
3: 轮胎要换了，想省点钱，自己网上买轮胎到底要怎么选？很简单，看好这两个参数其实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要看的是尺寸，这种不能弄错，你买衣服都要看的。那网上面买的话，你收的时候就用得到了。轮胎的尺寸啊，在侧面都是标好的啊。你比如这个轮胎尺寸，它写的叫做205/45/R17。205是你这个轮胎有多宽，45呢代表扁平比，17呢指的是轮毂的那个尺寸。手机上这个尺寸输进去啊，基本上就可以选这个轮胎了。那挑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发现，是同样型号的轮胎宽一点或者窄一点，哎，会好像会更加便宜的嘛。你比如说什么195或者215，反而有可能比205要便宜个100块钱了。那虽然宽一点或者窄一点影响不算很大啊，装都是装得上去的，但是按照规定啊，这轮胎尺寸它是不能动的，不然就算非法改装了。所以说啊，你还得买数字一样的对对牢，这样最省心。而且呢，如果轮胎这个厚度变了，外径尺寸不一样的话，车速表它会不准的啊，有些车型。那除了尺寸，第二要看呢就是载重指数。哎，这尺寸后面有个数字呢，其实就是代表着这个载重指数了。你比如这个车写的是105，载重指数啊一定要买和原来一样或者比它更大的，特别是现在新能源车和比较大的那些 SUV， 它其实挺重的，电池大一点的七座 SUV 啊都要2吨半了。那你原配的这个轮胎载重指数能达到108了，那对应的单个轮胎最大的载重能力就是1吨。那要是这个数字变小了，车子又很重，装上去有可能强度都不够了，容易鼓包或者爆胎，这有安全风险了啊。哎，那么通常选轮胎，我们看前面说的两个参数差不多了啊。那你要再仔细点的话呢，其实轮胎上面还有很多其他指数的啊，比如说速度等级、耐磨指数，哎，这牵引力抓地性能、耐高温性能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对咱们家用车来说呢，就还好。哎，你只要买的品牌还不错啊，不是什么磨标胎呀、二手翻新胎呀、三无产品啊，通常都不会出太大问题啊。那么正常的轮胎呢，速度等级呢都是在 S 以上的，啥意思？180公里每小时，比高速公路还快啊。那我们平时基本上没法开道，开道就是罚单了，是不是？抓地力和温度这两项呢，基本上也都能达到 A。那么耐磨指数通常也只是个参考，不能完全代表轮胎耐用不耐用。你买个鞋能用多久，这个真看人看路，对不对？那重点是看轮胎本身是什么系列的，有的本身啊它就耐磨系列的，有的呢磨损问题不大，要安静，哎，有偏好的啊。那有的朋友可能这么讲啊，我这个是原厂轮胎，和外面型号不一样的，一定要买全部对得牢的。那你记得仔细看看轮胎上面有没有这项特殊的标记啊？特殊版本会在轮胎上印一些后缀的。你比如说奥迪，它的后缀是 AO， 奔驰它是 MO， 宝马呢会打一个星星啊。有的话呢，确实还真的不太一样，哎，代表它是原厂定制的。这厂家通常会在什么橡胶材料啊、结构上面它做一些微调。那如果是运动型车型，它有可能抓地性能会好一点点的，但是偏商务一点的车型，它有可能额外会加点什么隔音棉啊，更加舒适静音之类的啊。那这里定制胎其实线下店或者网店也是能买到的，不一定要去 4S 店多花钱的，买的时候看好这些后缀就 OK 了。那价格一般和普通轮胎呢也差不会太多，贵是贵一点的，贵不了一杯奶茶钱啊。销量好一点的车型甚至会更便宜。
2: 如果你一年也洗不了几次车，确实不如自己动手来洗洗车好了。
3: 如果你一年洗不了几次车，那确实还不如自己动手来洗洗嘛好了啊。这样的朋友还真的是不太少的啊。贝克财经还做过调查，有数据啊，看心情洗车，主打随缘的朋友占比是最高的，达到 31%。 哎，有的朋友讲了，车子什么时候洗取决于什么时候下雨嘛。那既然都省到极致了，那还不再省一点，打桶水自己动动手搞搞干净嘛好了。那除了前面讲的这种主打省钱的朋友，占比排名第二的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啊，每2周洗一次车也占了 30%。 这类朋友呢选择自己洗，主要还是觉得外面的洗车太敷衍了啊。一方面呢，现在洗车的价格基本30-50打底了，不算便宜了，更关键的是有的店洗起来还不是很认真，水冲一遍，泡泡打一遍，擦一下水冲掉，擦干结束了啊，钱嘛是花掉了，回家你发现很多地方都没洗干净，那还不如自己洗了。我上周自己去洗车店洗完了回来， 车顶上面根本就没给我搞，我不知道和身高有关系还是和他当天心情有关系啊。那有的店还要严重一点呢，像这种四五块毛巾一直在那边用的，洗车海绵本身就不干净的呀，那一块抹布从上擦到下，你看过一次可能就真的不想再去了啊。别人车上粘过来的泥沙都粘在这个抹布上，再来擦你的车，就相当于把你的车免费的滋滋滋打磨了一下，尤其是黑色车漆，时间长了会有很难看的太阳纹的啊。而且呢，外面洗车店啊，为了追求效率用的洗车液也不一定靠谱，如果长期使用偏碱性的洗车液去洗车，会让这个漆面失去光泽的。新车之所以洗完看起来亮亮的，就是因为车漆外面有一层清漆层的嘛，清漆层提前老化的话，漆面看起来就没有那么亮了啊。所以呢，现在不少朋友都给我留言说宁可自己买装备自己洗车了啊。而且呢，洗车的那些东西其实也真花不了多少钱，说不定就洗几次的钱。有的朋友家门口就有个空地的啊，或者说单位条件允许的，自己拿个桶，拿块毛巾，拉个水管搞定。哎，想买稍微好一点的装备的话嘛，你有可能加压的喷枪、泡沫喷壶、洗车毛巾再搞一搞，一般呢也就是七八十块钱的样子啊。然后呢，买瓶洗车液，像这种两升的浓缩的都可以供我们洗个一年左右了啊。只要这些东西买来不浪费啊，不是像跑步机一样再放在家里吃灰或者是晾衣服的话，那每年洗车的那点钱是完全足够买装备自己动手洗车的啊。那住在城里的朋友家里洗车可不是那么方便的事情了啊。现在自助洗车点也是不少，那水管喷枪这些啊都不用我们自己买的，想要专业点呢，你就带个喷壶，自己备点洗车液，带干净的洗车毛进去那也就可以了啊。熟练一点的话，洗一次车也就是六块钱八块钱的样子，你自己动手也不用担心洗出什么划痕或者有地方没洗干净，洗得不仔细这种事情都是自己洗嘛，一般都会认真，真的忽视了咱们也认，是吧啊。
2: 别看都是 2.0 排量发动机，马力确实有可能相差很大的，就好像水果店卖的橘子个头看起来都差不多，有的就是甜的爽，有的就酸的来，牙都快感觉要掉下来了。
3: 同样都是 2.0T 的发动机，宝马320只有150匹，新款 AMG C63 的 2.0T 啊，又可以做到469匹，三倍多了。如果算上改装车，能上1000匹的 2.0T 发动机也有不少的。为什么同样排量，马力可以相差这么多？首先啊，如果是同款发动机，原厂分了个高低功率啊，低配的马力嘛又低得离谱，哎，快和自然吸气差不多了，那你不用怀疑，这厂家就故意的。故意调低了这个马力，这就和花5000块钱解锁一年后轮转向的道理是一样一样的，这就是厂家的这个销售策略。这阉割一点点发动机的动力，相比制造和匹配新的发动机啊，肯定是更简单的，成本也是更低的。而你想要有更好的动力啊，就需要多花这么一点点钱，哎，你马上就可以解锁这个动力了。哎，也就是说啊，厂家的策略就是想让你去买这个中配和高配，一开始呢担心我们嫌贵，选了别人的厂家骗进来再说啊。那除去厂家故意调低的这种情况，其实现在发动机的马力大小更多还是看涡轮而不是看排量了。以前的自然吸气发动机想要动力强，那就只能加大排量嘛，拉高这个转速，所以以前的性能车啊、豪车啊都是自然吸气的这种超大排量的啊。那自从有了涡轮之后，获得马力的方式它就变得比较简单了，只要发动机的强度足够高，哎，供油足够充分，这马力大小基本上就是看涡轮的大小和涡轮的压力。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过去没有兴奋剂的时候呢，比赛只能靠努力和天赋变得更强，是不是？那涡轮就有点像兴奋剂这作弊器一样了啊，只要身体吃得消，剂量越大成绩就越好啊。那你比如说这个野马 2.3T 的原厂涡轮，只要换上边上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涡轮啊，哎，马力就可以从300匹变成500匹，足足多了200匹啊。而正常的 2.0T 的发动机马力也就是200多匹啊，这足足多出一辆车来了啊。那为什么普通家用车普遍都在200多匹左右呢？你就不好给多一点的吗？大家不都很卷的吗？车子也很难卖的，我们现在也是血量血量的，是不是？其实像前面提到的这个野马从300匹变成500匹也不是光换个涡轮那么简单的了，它还要加强发动机，换更好的冷却系统，更加顺畅的进排气，还有包括油路系统等等，相当多的一整套的升级嘞。那在这个基础上，想要让车子可以满足每天的日常使用，再控制一下故障率，这成本啊又会上升不少。因为动力变大，发动机的压力嘛肯定也变大啊，那坏的这个几率也会更大的。车子原厂出厂都是有质保的，万一换的一多，售后成本高起来了嘛，到底赚钱不赚钱这东西不好说了，是吧？那另外呢，从使用感受的角度来说啊，对大多数朋友来说，只要加速的时候能达到 0.5G 以上的加速度就已经感受非常明显了，开起来也是比较爽快了。200多匹的家用车百公里加速都可以达到平均 0.5G 的加速度了，也真的是完全够用了，再快说不定也会吐。厂家呢也没必要再去设计搞一个更高的马力版本，都多花那个钱，算是一鸭三吃啊。
2: 听我一句劝，

0: 的厂家啊，本身都快不太行倒闭了，哎，那原本承诺的电池终身质保，那当然也兑现不了了，我自己都不终身了。车子网上搜一下，就有很多类似的投诉啊。但总体来看的话呢，其他大部分的电车车主啊，因为有厂家的质保兜底，其实也没那么担心电池这回事儿啊。像车龄比较大的，跑的也比较多的朋友，电池状态不好了，厂家还真有免费换的案例的啊。你比如初代特斯拉 Model S， 有的朋友啊，平常用的相对狠一点，都是大功率快充的啊，开了六七年，跑了15万、20万公里了，电池确实衰减严重了。厂家给的质保政策呢是8年、20万公里，质保期内换电池的案例还是挺多了，流程也不复杂的，只要去 4S 店跑个电池检测，检测出来的电池确实有过度衰减的问题，那么 4S 店就会和厂家申请换电池、调货，然后开过去换一下，签个字，拿车就好了啊。还有一些年份没那么长的，但是车子质量出问题的，导致这个电池坏了，换新的。网上案例也不少，只要是大牌厂家一般都是爽快走质保换电池的啊。那现在厂家在质保时间上也是比较卷的，尤其是现在国产车提供终身质保的也是越来越多了，像比亚迪啊、极氪等等这些品牌都有这方面的政策，也远远超出了国家强制要求的这个质保时间了啊。也因为有这个质保兜底，所以有些刚买车的朋友啊，不仅不担心这个电池会坏，甚至在想质保期内啊多跑跑，把它跑出点什么来啊。有些朋友说啊，我买来一年啊，也就是开个两三万公里，争取早点呢把这个电池开开坏，出去走质保，那新的一块换上去，那不就相当划算了吗？那厂家之所以敢兜底，敢给这么长期时间的质保，肯定也是算过这笔账的嘛，人家花高薪聘请很厉害的人来算的，那对现在的电池技术比较有信心也是一方面，不然每个人到时候都来换，吃得消的，得不偿失了，车子都不要卖了，早就破产了。所以正常家用的话，我们的确是不用太担心衰减的问题，基本上它坏不了啊。也有论文的测试的呢，是三元锂电池，在 80% 充放电深度循环寿命测试当中啊， 1200 次循环之前，电池的容量衰减缓慢，在1200次循环的时候呢，电池衰减只有 14.3%， 在1200次循环之后，容量才会开始迅速衰减啊。那充一次电里程算300公里的话呢， 1200 次循环就能开36万公里了，就算一年开2万公里也能开18年。而实际上呢，大部分车主的平均换车周期也只有6年左右，所以说也完全不用担心之后的电池坏掉的事情了，至少和第一任车主没啥关系。评论区也有挺多开网约车的师傅在分享的啊，这自己的车子啊30多万公里了，新车的时候呢表显450公里，现在表显的还有400多公里，算一下的话呢，确实也只衰减了10%几啊。
1: 自动挡空挡滑行虽然不会毁变速箱，但很多情况下反而不如带挡滑行来的省油。
0: 自动挡空挡滑行虽然不会毁这个变速箱，但很多情况下反而不如带挡滑行来的省油。哎，首先啊，在带挡滑行的时候啊，发动机同样它是不会喷油的。哎，陈斌等人在期刊《汽车电机》上发了一篇论文《汽车带挡滑行经济性控制与应用技术研究》，上面说啊，这自动挡的车子在滑行过程中呢，如果发动机转速高于喷油阈值转速，发动机就会停止喷油来降低油耗。那么喷油阈值转速呢，一般都在1300转左右。那说人话啊，只要转速你不低于1300转，哎，这空档滑行或者带档滑行啊，它是不消耗汽油的啊。那这样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转速掉到1300转以下的时间，哎，就能知道哪种方式更省油了嘛。那带档滑行的时候呢，由于变速箱依旧是处于连接状态的，那这个时候呢，车轮旋转就会带动发动机运转，土话叫做反托嘛，就好比人在高空跳下来的时候，你嘣开了个降落伞，它不就慢慢的降落嘛。那空档滑行的变速箱是断开的，发动机啊转速是自然衰减下去的，好像你降落伞没有背，直接就楼上跳下去了啊，唰这么一下下来了啊，就差不多这个意思。那刘清波等人呢，在佳木斯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论文《轿车带档与空档滑行燃油经济性对比分析》，上面说啊，这同样的实验条件下，车子加速到52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再松开油门滑行200米，那么 AT 变速箱的车子三档滑行可比空档滑行呢节省 12.5% 的燃油啊，这手动挡车子呢三档滑行呢比空档呢省 58.11% 的燃油， CVT 带档滑行呢比空档节省 22.14% 的燃油。所以说啊，你转速掉到1300转以下之前，空档滑行呢反而比带档呢更费油，尤其是200米这种短距离滑行的情况，你比如说啊，路上碰到了个红灯， 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挂空档去滑行的，至少为了省油我们不需要干这事儿啊。但如果说长距离滑行的工况，也就是说转速它真就掉到1300转以下了，那一直长时间空档滑行呢，哎，确实也是更省油的。你看就是要分开来看，理由也挺简单的，刚才讲到的带档情况呢，哎，这个车轮啊它

0: 旋转是会反拖这个发动机的嘛，那转速在1300转以下的时候，发动机的喷油量就更高了，既要维持发动机自身运转，还要克服这个反拖的这个力量，就好比我自己作业都来不及写了，还要帮弟弟辅导作业，那我肯定是更加消耗精力的，对不对？那大家实际感觉空档的时候，车子能滑得更远，也是因为少了这个反拖的影响啊。那至于有些朋友担心呢，这空档滑行会不会把这个变速箱给搞坏了？实际上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除了双离合和 AMT 啊，其他自动挡都是靠液力变速器工作的，那就会出现一种说法。你空档滑行的时候啊，这个变速器输出端不工作啦，油压就不够啦，无法散热啦，变速箱要坏掉啦。武汉理工大学陈龙有篇硕士论文，你不妨听听看，液力变矩器热平衡研究的冷却系统设计上面说啊，这液力变矩器的散热风扇还可以由电动机驱动，当检测到油温过高的时候啊 ，ECU 啊，它会对信号做出一个判断，然后进行多级联合控制。不用记啊，人话是这样的。散热问题你不要担心，工程师早就给你想好了，如果太热了它自己就会转起来散热的，和你这个车子怎么开没关系的啊。那虽然长距离空档滑行是有优势，但无论何时何地最好都不要去空档滑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它这么规定在那边的，下陡坡的时候不允许熄火或者空档滑行，空档滑行的时候车子就少了这个发动机的制动土化反拖的这个力，对不对？那刹车距离会增加的。那如果说长距离滑行尤其是长下坡，你光靠这个刹车来制动，刹车还有可能越踩它就越热，它会出现一种叫做热衰减的情况，搞了不好到后面刹车不灵了，刹不住了啊。所以总的来说，只要转速没有掉到1300转以下，那么空档滑行反而比带档滑行是更费油的。我们平常碰上红灯没有必要特意去挂个空档再去滑过去然后再刹车刹住啊。那如果是很长的那些距离，长距离尤其是长下坡的时候，空档滑行确实省油，滑也是滑得远，但是为了这个安全和保密也不要这么干。
1: 网上说的车牌只上2颗螺丝会被扣12分，其实并不严谨，就好像上学的时候老师说犯错就会叫家长，也不是每次都来，对吧？
0: 网上说的车牌只上2颗螺丝会被扣12分其实并不严谨，就好像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说犯错就会叫家长，也不是每次都来，对吧？那这个说法最开始是怎么传出来的呢？我也的确是查一下啊，最早比较正式的媒体报道是在2013年你比如说啊，闽南网2013年2月有一篇报道的，就是说有多个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爆料称这新交规后漳州一车主因为车牌上只有2颗螺丝被扣了12分，结果引发厦门车主的骚动，连夜去车管所排队爆料说的新交规指的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23号，也就是2013年1月1号实施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啊，附件里面有一条是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或者故意遮挡污损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一次性扣12分。于是就有人开始说了，如果只上两颗螺丝会按照不按规定安装号牌进行处罚的，12分要扣的。但不是所有只上两颗螺丝的情况都会罚的。实际上我又去看了一下当时的国表 GA804-2008 机动车号牌专用固封装置，我们现在用的也是这个啊，你不要看是08年，里面的这个规定这么说啊，这个每面号牌应至少使用两个固封装置固定。那国标 GB72582012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里面规定是这样的，自2016年3月1号起，新生产机动车除了摩托车都必须设有4个固定口，也就是说至少在2016年以前其实是有很多车子只有2个螺丝孔的，也只能上2颗螺丝。那这种只上2颗螺丝的情况是不太可能会被处罚的，就好像今天上班我连人都没来，你总不能说我上班摸鱼来扣我钱嘛，对吧？而且呢，那篇报道最后呢，漳州交警也辟谣了，并没有发现有漳州车主因为车牌少装螺丝被扣12分的情况，甚至整个福建省都没有。羊城晚报同年的报道也提到，在广州如果号牌只有2个螺丝孔的话，核实情况之后是不会被罚款的啊。好的，那么4个螺丝孔呢只上了2个，罚不罚钱？那如果后面的这种新车的确四个孔但是只上了2颗螺丝的话，原则上来说还确实是违背了规定了啊。但是不同地区的交警处理会有所不同，有的地方呢是先警告督促整改，你不能这么干了，你赶紧去弄好啊，之后再查到你还这样罚钱 啊，你比如说安徽网2018年就报道过，合肥交警支队呢在处理机动车未按要求安装足够数量号牌固封螺丝的

把行为意识呢是先查究和现实责令整改，后面才是予以处罚的。就好像我们上学的时候犯了错，老师第一次一般都是口头教育的，不会说直接让家长过来啊批评一下，或者是啊学校给处分了，一般不太会的啊。那除了螺丝没上够，如果是自己随便上的那个螺丝，没有上那个标准规定的那个固封螺丝，也是会被处罚的啊。交通在线2019年就报道过这么一个案例的，一辆福特牌客车呢，使用普通螺丝加垫片固定车牌，被民警按照未按规定悬挂机动车号牌扣掉了12分。哎，怎么都那么纠结这个东西啊？哎，其实这样的，就怕你这个牌照容易经常换，那不就不好管理了嘛，对吧？啊，而且是同时啊，虽然你上两颗螺丝不一定会被罚款，这叫人性化执法，对不对？但有时候你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的。你比如说这雨下得很大的，或者说你越野去开啊，开着开着你这个车牌没了，你都不一定找得回来。你只上两颗螺丝，下面相当于不是悬空悬在那边的嘛？它和那个保险杠中间就有这个缝隙了。你涉水行驶的时候，水哗哗哗在冲击这个保险杠受阻之后啊，就会向上翻的。哎，挤入这个空隙，形成一个向外推车牌的这个力。哎，就好像我们在这个墙上贴张纸，如果你只粘上面，那风一吹，下面是不是就吹起来？时间长，吹着吹着纸没了，掉了啊。像每年的雨季啊，城市内涝的时候啊，我们都能看到不少丢车牌的报告，相当的壮观的啊，你网上都可以搜图片。那如果车牌掉落没发现，你继续开，风险就大了，很容易会被当作未悬挂号牌的，这拦下来可就十二分没了啊。即使是及时发现了，你补办加上等待新车牌下来也要十天，不方便的啊。那总的来说，如果是2016年3月以前生产的车子，真的只有两个螺丝孔，你只上两个不会罚的啊。那如果是2016年3月以后生产的车子啊，四个螺丝孔呢，你就上两个，确实有可能会被处罚的啊。而且呢，只上两颗螺丝呢，你哪怕不罚，搞了不好车牌没了，车牌一没，那必罚12分啊。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0: 语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0: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段奥娟为电视剧《雨尽长安》演唱的插曲《白首》。这绝非是一首轻飘飘的情歌，它是一份用一生甚至超越轮回去履行的沉重而甜蜜的承诺。段奥娟纯净的声线为这份厚重的誓言增添了一份圣洁和温暖。

爱不止于科幻，是心动的必然。来自张子宁的《未来伴侣》。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铮亮的《失约的夏天》。许多听众表示，歌曲旋律抓心，歌词治愈，听后勾起了对夏天的怀念与伤感。王铮亮用其标志性的声线，将失落、温柔与释怀娓娓道来，被形容为把遗憾酿成回甘的旋律。但愿所有的相遇都被珍视，所有熟悉不会陌生。愿彼时的你和来时的我，如初见一样，充满最纯真的笑容。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歌手张杰倾情献唱歌曲《铭记》，曲调舒缓悠长，融合现代音乐语言与历史叙事，《铭记》烽火岁月，深情致敬抗战先辈的牺牲与奉献，传递致往昔、敬未来的核心精神。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听友们在。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63%，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京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龄的《听夜雨》，这是一首融合江南意境与古风韵味的歌曲，表达初次相遇的温暖情感。国风流行融合江南小调元素，延续黄龄标志性的妖娆转音与戏腔咬字，赋予歌曲极强的画面感与情感张力。

以音乐为媒，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国潮音乐由我们定义，来自黄龄的听夜雨。继续来听张伟为电视剧《长风少年词》演唱的插曲《同归》，作为剧中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高亢激昂的演唱风格烘托出江湖侠义与生死同赴的情感主题。和张伟以往的民谣底色相比，这张专辑加了很多的电子乐跟采样，听觉很惊艳。张伟高音撕裂长风，与《长风少年词》的少年们共赴江湖。来自张伟的《同归》。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源的《全宇宙的引力》，歌曲由吴青峰包揽词曲创作，融合独立摇滚与迷幻元素，营造出浩瀚宇宙的听觉氛围。歌曲以进步摇滚为基调，搭配军鼓节奏与合成器音效，旋律极具推进感与荒诞美感，展现王源对自我、梦想与宇宙关系的深刻思考。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陈浩宇为电影《有朵云像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陈浩宇以温暖细腻的嗓音唱出爱人之间的思念与深情守候， MV 展现了影片中一家三口温馨相伴的生活日常，好友生离死别之后的惊喜重逢，青春时期懵懂稚气的酸涩爱恋，暮年伴侣携手一生的相濡以沫。

0: 如果天空变得温柔，那我藏进云朵。来自程浩宇的《有朵云像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胡海泉的《仿佛即将分开却又不散》。音乐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表演，而是两颗心双向的共鸣。胡海泉以温柔旋律铺开一幅生命旅程当中的画卷，歌声虽止，但旋律却从未散去。那不是离别，而是下一次相见的伏笔。胡海泉要将这首歌送给这几年一起陪他走过巡演之路的浪漫、决绝、勇敢的每一位听众。胡海泉，仿佛即将分开，却又不散。
1: 也曾经看大海。

0: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的新房我装修忙，装修的程序都一样，家家户户先砸墙。哦，九层，我的新房到了。哎呀，等装修完了，请你们来串门啊，看一看新房的门就是漂亮啊。哎呦，你看看这个门板，你看看这个门锁，你看看，你看，你看。哎呀，现在这个防盗门质量真不赖，自己家的钥匙都捅不开呀、啊。王大

0: 锤砸了那家，砸那家是让我砸谁我砸谁。大哥，
1: 哎，
0: 砸谁呀、啊、
1: 咱门
0: 咱。大哥
1: 哦，
0: 挺好，门砸了不可惜了吗？
1: 哎呦，反正装修完房子都是要换门的。
0: 为啥都得换门呢？
1: 你想啊，
0: 嗯，
1: 我让你来装修，
0: 是
1: 这个钥匙我要交给你吧，
0: 嗯，
1: 你拿着钥匙就天天来吧。
0: 那我们得来呀，
1: 一两个月你就走顺腿了啊，等房子装修好了，趁着我们家没人的时候，你可能还来呀。
0: 不是你这啥意思？你这是？
1: 哎呦，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啊？说白了，换门不是为了防小偷的，主要是为了防你们装修的。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哎，
0: 这不是侮辱人格吗？
1: 不是，
0: 还防装修的？这要进这个门，我还用钥匙吗？
1: 不是，你就
0: 我还用钥匙吗？我呀，怎么进来了呗？还整这事儿给我？
1: 对不起啊，
0: 没你那么说话的，关键是。
1: 啊、哦、不，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门拆下来，我送给你。
0: 对不起，我们农村最不需要的就是防盗门。
1: 为什么？
0: 家家户户都养狗，不是跟你吹
1: 啊、哦？
0: 我们的一条好狗等于你们五个保安
1: 啊，
0: 手里的警棍。
1: 啊、吓我一跳啊！
0: 说话呢，你说。
1: 哎，快看看我这个新房怎么样？
0: 还挺宽敞啊。
1: 哎呀，过去不行啊，过去我只住4平米啊。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三口人睡在一张床，这孩子老往中间挤，晚上想跟老婆要亲热，条件根本不允许啊。
0: 那还用说吗？一看这个身条就知道过去住的挺窄吧。
1: 你的意思我这个身材是嫁出来的？
0: 有关系。
1: 哼，
0: 你住房子跟我们农村养牲口一样
1: 啊，
0: 棚矮了不长个，圈小了不长膘。现在房子住的大部分儿女全比父母高吗？
1: 胡说八道。
0: 怎么胡说呢？
1: 个子高矮跟房子高低没关系。
0: 他怎么能没关系呢？
1: 那我问问你，
0: 你说
1: 姚明的个子高不高？
0: 高。
1: 和他们家房子有关系吗？
0: 网上都说了，
1: 嗯，
0: 篮球巨星姚明家里的房子没顶棚，小品明星潘长江家里房子像水缸。你看把孩子憋成啥样了都。
1: 你可真幽默呀。
0: 我发现你更有意思
1: 啊，
0: 你说买桶油漆还用自己去啊？
1: 那当然了
0: 啊，
1: 装修嘛就是要发扬四不怕的精神。
0: 四不怕？
1: 不怕麻烦，不怕出力，不怕返工，不怕生气。为了包工头防止他给你作弊，就是买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我都要打的亲自去，便宜。
0: 螺丝钉多少钱一个呀？
1: 1毛1呀、啊、
0: 打的费呢？
1: 77呀、
0: 啊、这脑袋在我们农村就是让驴给踢了。我告诉你，照你这么说
1: 啊，
0: 有四大基本结果。
1: 什么？
0: 那就是家底基本搞光，身体基本搞伤，生活基本搞乱，夫妻基本搞僵。
1: 哎呀，真有同感、啊、
0: 肯定的嘛。
1: 自从我装修开始啊、
0: 嗯、
1: 我老婆是天天跟我闹别扭，白天跟你们小工吵，晚上跟我这个老公吵啊。
0: 那你得跟大嫂说清楚
1: 哦，
0: 白天可以把老公当小公使唤，
1: 好的，
0: 到了晚上千万不能把我们小公当老公使唤呢。
1: 明白。
0: 你这
1: 你占我便宜是
0: 不是？我们晚上不加班呢，
1: 就
0: 是扰民的、啊、对不对？
1: 过来看啊。
0: 嗯、
1: 啊，我准备在这个地方装一排这个56寸的背头啊。
0: 背头
1: 这个距离就有点近、啊、
0: 是有点近。
1: 先把这面墙砸掉。
0: 大哥
1: 啊，
0: 没问题，不就这面墙吗？
1: 对，
0: 人家说，大哥
1: 啊，
0: 这墙不能砸呀。
1: 为什么？
0: 这后面是厕所啊。
1: 厕所怎么不能砸？
0: 你想一下，前面是电视，后面是厕所，你要一方便，那不现场直播了吗？都啊，啊这个事儿，
1: 你怎么一点浪漫都不懂啊？
0: 我怎么不懂浪漫呢？
1: 你以为这个厕所就是为了方便用的吗？
0: 那厕所不方便，你还能干啥玩意儿呢？我不明白。
1: 你可以冲冲凉啊，
0: 啊，
1: 你可以泡泡澡啊，
0: 啊，
1: 嘿，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坐在这里看电视，我的老婆站在那里洗澡，
0: 那我哪有心思看电视啊？
1: 我坐在这里看，
0: 那我干啥呀？
1: 砸墙。
0: 砸墙！大哥，我上大锤了啊！
1: 快点，
0: 你说，
1: 工钱还没有谈嘛？
0: 啊，那个锤子不同，那价钱不等
1: 啊。
0: 小锤40，
1: 哦，
0: 大锤80。
1: 不，你这就翻了一番呢，
0: 大哥。大锤就相当于大腕儿嘛。
1: 哦，
0: 这分量出场费肯定高啊。
1: 80就80，
0: 谢谢大哥啊，80了，
1: 80，
0: 谢谢大哥。咱俩啊，
1: 咱
0: 80。哎呀，轮锤的时候最忌讳喊停，容易腰间盘突出啊！
1: 对不起啊，
0: 你咋长了？
1: 我是想问问清楚啊！
0: 啊，
1: 你是砸一天要80，还是砸一锤要80？
0: 一天80，一锤子80，那不是一锤子买卖了吗？
1: 那你干嘛砸一锤喊一句？
0: 我这么喊心里不是有劲儿吗？
1: 可我心里边没底呀。
0: 那你连定金都不给我，不喊你忘了呢？
1: 啊，好吧，
0: 你这个人毛病太大了，
1: 小心眼，
0: 喊喊都不行。
1: 那就80，
0: 我喊了，
1: 好，
0: 80，80，80，大哥搞定。
1: 好，
0: 大哥水管哪里啊？
1: 太
0: 大哥，
1: 好，就在这个地方给我搞一个喷泉。
0: 大哥恐怕不行。
1: 为什么？
0: 下水管。
1: 这都都都下
0: 大哥，这，哎呀，这边太味儿了，
1: 哎呀，这边不行，砸这边，
0: 砸这边啊，80，80，80，大哥，搞定，
1: 这边好，
0: 啥也没有，
1: 这边没有水，啊，电，
0: 电什么？电什么？大哥，
1: 我
0: 没事吧？
1: 我要跟你讲清楚。
0: 你说，
1: 砸墙给钱，砸我就不给钱了吧？
0: 大哥呀，这锤算我送你的，春节大酬宾，砸一送一呀！
1: 谢谢啊。太危险了。
0: 那可不，你得有装修图啊。
1: 是，
0: 要不然这玩意一锤子水一锤子电的，我真要砸出没气了，咱俩全没气了。我大哥
1: 啊，
0: 你干啥玩意儿？这啥
1: 图啊？按照这个图给我砸一个。
0: 不行，大哥，承重墙一砸梁下来了。
1: 不要砸透，砸一半留一半，掏一个壁橱出来。
0: 那这玩意儿要技术了。
1: 哦，
0: 不能大锤轻举妄动，
1: 哦，
0: 先得小锤扣缝，
1: 哦，
0: 然后大锤搞定。
1: 小锤好，小锤便宜。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 40嘛。
0: 如果再加这40就120了，你知不知道？
1: 再打个折60吧。
0: 不干了，
1: 对，
0: 送你一锤，你咋还摇出反转呢？你这
1: 80。
0: 没那耐性，直接上大锤。80。大哥，搞定。
1: 好啊，
2: 大哥。
1: 没干嘛，我只是想拓展一下空间。
2: 你拓展空间，砸我们家墙干嘛呢？
0: 大哥，那不是你家里屋啊，
2: 那是我家里屋。
0: 咋过界了他？
1: 大嫂、我本来不想过界，只是想套一个壁橱。
2: 你套壁橱啊？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大妈妈真是，
0: 哎呀，大哥呀，就这模样破相等于整容啊！
2: 是买个房子容易吗？
0: 不容易吗？
2: 一天没住啊，让你们就砸成了破房子了。你
0: 说，大哥，比下水管还味儿啊！
1: 大嫂啊，不要生气啊！你看常言说的好吧，有了这堵墙，我们是两家；
2: 对，
1: 拆了这堵墙，
2: 也是两家。
0: 对。 各家是各家，你不能私通吗？
2: 说话吧，说话吧，
0: 不能私自打通吧？
2: 行了，少废话了、啊，你们说能办吧？能办，
1: 马上给你砌墙。
2: 去，
0: 能拆就能砌，能破就能立，挖洞我也会。
2: 我现在，我想过去。
0: 地上走正门，
1: 黄大锤，我看你就是一个黄大锤。
0: 我也不知道他抠了一半啊，我按整个墙使劲儿啊。
1: 你给我砌墙，
0: 砌墙行，没砖呢。
1: 砖呢？
0: 砸他家去了。
1: 砖去。
0: 我大哥，我不敢呢。我一看他那模样，我也怕，特像啊。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怎么办呢？你看看这个墙，
3: 大哥，隔壁有动静
1: 啊！
3: 听见没有？程序都是一样的
1: 哦，
3: 先是小锤抠缝，
1: 知道，
3: 然后大锤搞定，
1: 明白，
0: 搞定、啊！
4: 哎呀，哎呀，
1: 干什么？
4: 哎呀，大哥，对不起，我想掏个笔杵砸过界了。对、啊，
0: 大哥，咱有砖了，砖呢？
1: 那我这面墙怎么办？
0: 你管那么多呢？咱先拆个东墙补西墙呗，大哥。
1: 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这东一锤西一锤，把我的好好一间房给砸成了蜂窝煤了。
0: 绝对！
4: 谁砸的？谁砸的？谁砸的？
3: 我砸的。
4: 谁让你砸的？
1: 我让他砸的。怎么的？
3: 这太横了，可能是物业的。
1: 物业有什么了不起啊？
3: 我怕你。
1: 装修保证金我已经交过。
3: 是。
1: 我告诉你。我想怎么打我就怎么打，因为这是我的家。
4: 你们家住几层啊？
1: 九层。
4: 这是几层？
1: 九层。
0: 大哥没错，你看那牌子写着的吗？你看
1: 是是我
0: 门口挂的牌子，上写着九层啊。
4: 你知道什么呀你？我告诉你，这是昨天对门那家砸墙，把这个钉子给震掉了。这不是九层，是六层。你们砸的是我家。
0: 大哥，大哥，把人家给砸了。
4: 我找物业，找物业，找物业。
0: 大哥，
4: 找物业，
0: 找物业去。找物业。钱呢？八十啊！大哥，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
3: 你跑，你跑，我让你跑。我告诉你，你跑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今天我坐这死等。我，哎呀！楼下马上打电话了，打漏了，上医院呢。
5: 谢谢。
6: 跪的腰生疼，吃的直反胃，脑袋直迷糊，瞅啥啥不对。追求了一辈子幸福，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答：幸福就是遭罪。
7: 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我雇个好活，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呢。
6: 哎呀，儿子说给我找个人9点钟到位。
7: 这地方拐弯抹角的，这才找对。叮咚，
6: 谁呀？
7: 张惠妹。
6: 谁？
7: 是我，大哥。
6: 哎呀妈，这小声挺甜的，含糖量挺高啊，最起码4个加号。我的妈呀，这小声音，小老太太呀！
7: 别客气，叫大妹子就行，叫妈干啥呀？这屋里就你一人啊？
6: 那屋还一条狗。
7: 那就是你的
6: 啊！
7: 你儿子说了，打我出门时候起倒计时，刚才路上堵会儿车，现在离1个钟头还有15分钟，抓紧时间吧啊！
6: 干啥呀？
7: 我们的宗旨就是主动热情，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赶紧着吧，我先把它脱了。
6: 大妹子，大妹子，
7: 快点吧，没时间呢。
6: 不行，你等明白，你干啥呀？不行，
7: 你先走。
6: 大妹子，我心脏不好。
7: 腼腆型的，这么的吧，我先给你出2道幽默智力题。

0: 一来呢测验一下你的智商，二来呢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啊，听好啊，可招笑了。说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
1: 三步。
0: 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
1: 第三步
0: 把冰箱门带上。人你看我都笑成这样了，你咋不笑呢？
2: 笑啥呀你？
0: 没有幽默感哈。我再给你出道题，说动物园召开全体动物联欢大会，哪个动物没有来？大象们在冰箱里头关着呢。
2: 怎么？哎呀！
1: 真笑死我了！
2: 他累死我了都。喂，大妹子，咱别笑了行不行？
0: 怎么的？
2: 咱弄明白，我儿子是叫你来干什么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完再笑？
0: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
2: 三陪呀、啊！
0: 说啥呢？
2: 大妹子，我确实不明白你
0: 来。不明白你问呢、我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往大了说叫家政服务，往小了说叫钟点工，在国外叫赛考类这斯特，翻译成中文是心理医生。啥也不懂，走了，伤自尊了。
2: 哎，大妹子，你说我这个人啊，整天自己一个人在家憋屈了，好容易找了个人，还让我给伤走了，回来了。
0: 拿钱？
2: 啥钱？
0: 你儿子说一钟头40，到一钟头了。
2: 哦，给你50。
0: 拿零钱，我没零的，拿零。
2: 我没零钱，这都给你了，大妹子。
0: 我多要你10块干啥？拿零的。
2: 你找不开，我也没零呢。那你就再陪我唠10块钱的吧。
0: 那我就再忍10块钱的。
2: 好，大妹子，请坐。刚才我实在对不起你，向你道歉。坐。抽烟吗？
0: 不会。
2: 喝水呢？
0: 自备。
2: 吃水果？
0: 反胃。
2: 干啥呢？
0: 干啥？你说呗。
2: 唠吧，
0: 唠呗，反正10块钱的都是你消费。
2: 这样吧，大妹子，我给你讲个小笑话，完了，打开一下尴尬局面。这笑话老招笑了，我这半辈子就指这笑话活着了。说，有一只老虎被蛇咬了一口，老虎急了。就想把这蛇踩死，追呀、追追追，追到一个小河边，这蛇钻水里去了，老虎就在河沿上就这么等，小样，我就不信你不出来。不一会儿，从里边钻出了一只王八，老虎上前就把它摁住了，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哈哈哈哈哈哈。我重讲啊，我讲错了啊，我不对，是一个王八钻水里去了，完事出来一条蛇，老虎说的，你把马甲脱了，我照样认识你。大妹子，你看你，我给你讲笑话，你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玩意儿？
0: 走了。
2: 对不对？
0: 太伤自尊了。
2: 大妹子，马甲，
0: 你还我。
2: 对了，
0: 你拿来，
2: 我穿上行吗？
0: 干啥呀？
2: 你讲。
0: 讲啥呀？
2: 你就讲。这蛇钻水里去了，不一会儿我穿个马甲就上来了。来。 夫也乐了。
0: 你说你这大哥呀，你这不挺懂幽默呢吗？怎么你儿子总说你闷闷不乐呢？
2: 说实话，大妹子，原来呀，我在农村。我在农村的老头老太太呀，那哥们弟兄多呀。那我是焦点呐。后来呢，儿子为了孝顺我，他在城里挣点钱儿，就把我接城里来了。这一进城，这全变了，也没人说话了，也没人唠嗑了。
0: 大哥，你这情况我是太理解了。我把老年人分析的那是相当深刻呀。我给老年人大致分为三个类型。
2: 你说说。
0: 感情失落型、内分泌失调型、老年痴呆型。
2: 那我属于哪种型的呢？
0: 这三种你都不属于，你是属于屋里憋屈型的。
2: 太对了
0: 啊！
2: 屋里太憋屈了，一到城里一来谁都不认识。
0: 你说你没事，你出去走走、下下棋、扭扭秧歌。
2: 别提了。有一天把我憋实在没招了，我就上大街溜一溜。不大会儿看着广场有一伙大秧歌。这把我眼馋的，我稀里糊涂就跟他下场了。刚有两步，过来仨老头要揍我。
0: 为啥呢？
2: 说我跟人那老太太飞眼了。
0: 你说你也不认识人家老太太，你跟人飞啥眼啊？
2: 不可能，扭大秧歌那上来劲，那我就做俩动作，我就噔噔噔噔，立立楞当，立立楞当，这算飞眼吗？
0: 这还不算飞眼，你眼睛再大点，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
2: 是吗？
0: 你呀，你指定是瞅着人老太太长得漂亮了，是吧？
2: 拉倒吧，她漂亮我挨顿揍还值呢，漂亮。那老太太长得比你还难看呢。啊，不是，我说她没有你难看。你呀，比她难看呢。就是，大妹子，我老伤你自尊，你说。
0: 大哥，你别说了。你到底是啥类型，我是百分之百看清楚。
2: 啥类型？
0: 你绝对是属于那种没事找抽型的。
2: 大妹子，说心里话，活到六十来岁了，我这一进城，左右邻居谁都不认识我，突然自己变哑巴了，不知道咋玩了。
0: 你就拉倒吧，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
2: 我多年不打鱼了，还哪有网呗？扔多年了。
0: 我说的是电脑上网。
2: 电网啊？电脑上网？
0: 电脑网啊？
2: 啥网啊？
0: 英特尔网啊。
2: 哈哈哈，我明白了，你说的是高科技。英特尔网可以网上聊天。行。但是那电脑钱贵呀。
0: 你这消费观念不行，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名牌。
2: 是吧？
0: 我这鞋阿迪达的，裤子普希金的，衣裳克林顿的，皮带叶利钦的。你再瞧我这兜里头用的都是世界一流名牌化妆品。美国著名歌星麦当娜抹啥我抹啥。
2: 麦当娜是谁呀？
0: 你不认识啊？他妹妹你指定熟悉。
2: 谁呢？
0: 麦当劳们。
2: 那我吃过。
0: 我这身上。
2: 大妹子，
0: 名牌，
2: 我太羡慕你。
0: 有钱，
2: 有钱，
0: 牛，
2: 我太羡慕你。
0: 是啊，
2: 我今天咱俩没白接触啊。
0: 怎的？
2: 明天你就带着我吧。
0: 干啥呀？
2: 我跟你走，我天天跟你出去打工。
0: 你不行，
2: 我不挣钱，我就闹一乐，行不？你是老板，我就是干你那活那人。你这样，我背个包。
0: 哎呀，你哪行啊？
2: 你看吧，指定行，不就拿这杯子吗？现在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看我行不行？
0: 你干啥呀？这是叮咚，谁呀？
2: 刘德华。就你呀，找人唠嗑啊？
0: 怎么的？
2: 你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儿子孝顺，媳妇没说，还花钱雇人陪你唠嗑，我看你是没事吃饱撑的的行。赶紧出去呀！不行不？
0: 你说你这大哥，你这不是啥道理都懂吗？你这么好的日子，你咋还总不高兴啊？
2: 大妹子。我算明白了。老年人呐，到老了得自找有乐。
0: 对。
2: 得出去。
0: 对。
2: 今天我见到你，我怎么说呀？
0: 怎么的？
2: 感谢。
0: 谢啥？
2: 半年了，我没有这么高兴过。半年了，没说过这些话。
0: 真的啊？
2: 谢谢你，啥也不说，非常感谢你。
0: 那大哥，你抽烟吗？
2: 不喝水。
0: 你喝水吧。
2: 我不抽烟。
0: 你坐呗。
2: 我不坐了，那什么，大妹子，你忙吧，我得回去了。哎，
0: 这是你家呀？
2: 可不是咋的。

0: 老公啊没做过足疗，我妈她一下子接受不了。嘿嘿，真逗。老公，你快点啊！
1: 来
0: 了
2: 现在这老婆真够呛。这吃喝玩乐讲高档，一上街他买东西我买单，我这丈夫不叫丈夫，我叫副丈夫。乐啥呀，所有男人都一样。
0: 老公，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2: 我也高兴啊。
0: 大过年呢，咱俩应该好好的休闲休闲。
2: 别人休闲咱得挣钱呢，我这出租车一天光拉你了，就没拉个正经人。
0: 我说你啥意思啊你。
2: 不是
0: 你媳妇坐你的出租车你还打着计价器，你是打算收多少钱呢？是咋的？
2: 我不打算收多少钱，我得知道我赔多少钱呢。你这一天跑了多少地方呢？
0: 看面条呢。
2: 一说面条我还真饿了，说我想吃点啥。
0: 进来。
2: 哎，在哪交钱呢？
0: 来老公啊。
2: 嗯、
0: 把它换上。
2: 哎，我不是跟你吹，一看这拖鞋我就知道吃啥。
0: 吃啥？
2: 日本料理呗。我拉过日本客人我知道这玩意儿可麻烦了，只要鞋一脱马上就上锅。
3: 二位老板里边请。
2: 你看来了没有？来来来来，小姐放上门放上门。谢谢啊，谢谢。这日本人讲究营养和健康，点菜之前先送汤。
0: 你听我跟你说。
2: 说啥呀？喝。先整个水饱，少点点菜省钱。来来来，坐坐坐。
0: 我坐哪儿啊？
2: 明白了，在日本女人根本没地位，一吃饭男人入座女人下跪，在咱中国换位。你坐我跪。哎呀，吃顿洋餐乐成这模样，我跟你说这盆汤咱俩根本喝不了。小姐勺呢？我先尝尝咸蛋。
0: 哎，别喝，这是洗脚水。
2: 啥玩意儿？
0: 我今天请你洗脚。
2: 洗脚那疯了疯了，现在这女的都疯了。过去两口子一上街充其量吃顿水饺，我现在改洗脚了。走回家，大过年的洗什么脚啊？洗脚、啊、
0: 哎呀老公、嗯、现在洗脚啊是时尚，
2: 如今真是不一样嘛，洗脚丫子变时尚了。我奶奶那边时尚是裹脚，我妈那边时尚是放脚，到她那边时尚是洗脚，要再往上那脚非长脑袋上不可，
0: 那叫鸡脚。
2: 我看你就是狗长鸡的，净整洋事儿。普通老百姓能这么折腾吗？
0: 我不寻思的你没洗过脚，但你来尝试尝试嘛。
2: 我多大岁数我没洗过脚啊？我呀，我在家天天拿热水秃噜吗？
3: 老板、
2: 啊、
3: 在家洗脚是为了卫生、
2: 哦、
3: 在这儿洗脚啊是为了放松。
2: 不是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你就让我放松？每天我方向盘一把安全带一崩，只要一放松肯定闯红灯，警察一敬礼我

0: 挣多少钱都得交工，我还放松
1: 吗？哎呀，老板，您得学会休息。
0: 是，
1: 现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
0: 提高了，鸡爪子都叫凤爪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这西脚店是过去卖猪蹄儿的改的吧？
1: 对，这是新的创意。
0: 净新词儿还创意，过去叫老妈，现在叫妈咪；过去叫老爹，现在叫爹地；过去叫损招，现在叫创意。
2: 少废话啊！你不洗我洗，拿钱。
0: 哎呀，说那么白干啥？拿钱！你一叫丈夫，我不就付账了吗？来来来来，洗一位多少钱？
1: 八十。
0: 对对，多少钱？
1: 八十啊！
0: 洗个破脚八十啊！
1: 哎呀，老板。八字不是吉利吗？
0: 还八字吉利？你给我写成八字脚，我找谁去？我有内部价没有？
1: 没有。
0: 有我也不洗，你整成内八字更磕碜。走走走，哎呀，
2: 走啥呀走？
1: 小姐，开票。
0: 这个败家的玩意儿、
1: 啊。谢谢。
0: 你洗啊，我到门口擦车去。
2: 放下！我说你一个车活，你活不了人家咋的呀？
0: 这水不是方便吗？你再要一盆呗。外边擦辆车十块钱，我省十块钱，你那脚不就七十了吗？
2: 一点不懂生活。
0: 哎，我问你啥叫生活呀？
2: 你说啥叫生活？
0: 生活，生活，生下来就得干活。我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容易吗？八十块钱我机场我得跑个来回。
2: 你不容易我容易啊。每天天不亮你就走了，深更半夜才回来，一头扎进被窝，有时候连衣服都不脱，隔着好几层，你让我怎么跟你唠好今天课？
0: 哎呀，唠啥呀？两口子过日子讲的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虽然现在青春火花没有完全泯灭，都四十来岁的人了，哪有那么多激情燃烧的岁月？
2: 那你也不能让我一个人在家守空房啊！
0: 你守啥？空房啊，你们天天都看电视剧空镜子吗？你再说了，我不是忙吗？
2: 你再忙有我们老板忙啊。
0: 你跟我别总提你们老板好不好？
2: 提我们老板怎么了？我们老板放长假的时候还正带着老婆到国外去休闲呢。
0: 你要羡慕他休闲，你把我休了，你跟他闲去。
2: 越来越俗气。
0: 我知道你现在看不上我。
2: 我看不上你我带你去染头啊，我看不上头跟你去吃饭带你去打保龄球啊。
0: 你带我去染头那是嫌我长得难看，你带我去吃饭也许是最后的晚宴，你带我去打保龄球很明显你一撒手让我滚蛋了。
2: 讨厌。
0: 实话说出来了吧，没啥了不起的，过不了一块咱就散。
2: 散就散。
0: 散就散。
1: 老板我是票。
0: 别这么叫我啊，我不是老板。
2: 你别介意啊，他是我老公。
1: 没关系，老公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板。
0: 对，老板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公。
2: 越听越不顺耳了。
0: 主要是越看越不顺眼的。
1: 一张票二位谁洗啊？
0: 他洗。
2: 他洗。
0: 你洗吧，八十块钱洗完脚，洗完你就成贵族了。你
2: 你不洗啊，我今天就不走了。
0: 爱、哎、走不走，我个出租司机我还怕等人哟、啊、
1: 别吵别吵、嗯、我看还是二位一块洗吧。
0: 不是你啥意思？啥意思小老同志？
2: 好、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无非让我多开张票，这么多年我最烦就这一套，你这就等于出租司机故意给人绕道，都是老中医，你不用给我配这个药。
1: 我不是为了让你一块洗吗？
0: 一张票就不能一块洗吗？
1: 一张票怎么一块洗啊？
0: 我一人洗一只，能洗不？啊，
2: 一人一只算怎么回事啊？
0: 说明咱俩之间没有第三者插足啊。
1: 我们确实没洗过。
0: 没洗过你可以尝试吗？我问你一个盆里几只脚？
1: 两只啊。
0: 不就完了吗？这叫加人不加脚，数量也正好，和我们出租司机是一个道理，一个人也是拉，两个人也是跑，我们是看表你们是算脚吗？
1: 那我们就照顾照顾你。
0: 谁照顾谁呀？我这脚是43号的，他那是37号的，没让你打个37折就算照顾你了。
1: 满脑子不加气。
0: 你算说对了，今天洗洗脚，明天接着跑。
1: 老板洗哪只啊？
0: 洗油门那只。明天使使劲把这80块钱再拉回来。

0: 的，洗刹车那只。
1: 我的脚听我的，洗油门那只。
0: 洗刹车那只。
1: 洗油门那只。
0: 洗刹车那只。
1: 油门那只。
0: 洗刹车那只。别吵了，刹车油门是一只。
1: 一。七彩离合器那只。
0: 我跟你说啊，要是真离了，你就别想活。
1: 哎呀，谁怕谁呀？金盆洗手是不干了，木盆洗脚是要散了。哎呀，你看，整。哎呦，
2: 老板，你最近很劳累吧？
1: 还行。
2: 能调理调理吗？能。你看啊，这管心，这管肺，这管肝，这管胃。
1: 小姐，这只脚经常在黑暗中度过，冷静的一见生人，他还有点羞涩。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老板，出来还是有好处的。
1: 有好处，有好处。
2: 老板，一进门你就生气，终于看见笑模样了。
1: 笑了，笑了，笑了。
2: 老板，你看相声小品还高兴吧？
1: 高兴。都说春节晚会难搞，主要是导演缺乏技巧。每个观众发上一个脚盆洗脚，所有的节目效果保准都好。
2: 小姐，我来试试。
1: 对，你轻点还行，要重了我受不了。我。还是你了解我呀？
0: 还养吗？
1: 不养了，媳妇儿一上手啥感觉都没有了。
0: 讨厌，
1: 我这跟你开玩笑呢。
0: 老公啊，这一年多你太累了，脚都肿了。
1: 没事儿，个破脚你理的。
0: 你是咱家顶梁柱，你要垮了挣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我今天带你来，就是想让你好好的歇歇脚，享受享受。
1: 咱个普通老百姓享受得了吗？
0: 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
1: 吃饺子行，洗脚我舍不得。
0: 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来就是想学学手艺，以后回家了我天天给你捏。
1: 还是老婆疼我呀。小的时候我妈给我洗过脚，现在是老婆给我洗脚。
0: 等老了咱孩子给你洗。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倡议书。血液是生命的源泉，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每一滴血液都可能挽救一个生命，每一次献血都是对生命的礼赞。为保障临床用血需求，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我们诚挚地向社会各界发出无偿献血倡议。献血的意义：无偿献血是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的崇高行为。您的血液将用于挽救危重病人、手术患者、孕产妇以及血液病患者等，为他们带来生的希望。献血不仅是爱心的传递，更是社会责任的体现。献血的安全性与益处：安全有保障，献血过程严格遵循卫生标准，所用器材均为一次性无菌用品，确保献血者健康无虞。有益健康，科学证明健康成人定期适量献血能促进新陈代谢，刺激骨髓造血功能，增强免疫力，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献血基本条件：年龄18至55周岁，符合条件者可延长至60周岁。体重：男性大于等于50公斤，女性大于等于45公斤。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重大疾病史。献血前需清淡饮食，避免空腹。参与方式：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于2026年7月21日至23日上午9点至晚上22点，在新世纪广场献血车登记献血。生命因您的奉献而延续，社会因您的爱心而温暖。让我们携手并肩，用热血点亮希望，用爱心传递温暖。您的每一滴血液都是对生命的珍视与守护，期待您的加入。历史上的今天，1990年7月21日，我国与沙特阿拉伯建立外交关系。1995年7月21日，大连港大窑湾港区新建铁路金窑铁路正式通车，这是我国北方第一条跨海铁路。7月20日，忆起童年，中国儿童美术百年巡展乌兰察布站在市美术馆开幕，展览共设各美奇美的眼界、新时代的畅想等四大主题板块，同时展出了丰子恺、张乐平等名家手稿和哪吒闹海、三毛流浪记、小舞狮等美术经典作品，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品读。2026年7月20日，法制日报头版刊发题为乌兰察布推进综治和网格化信息平台应用，锚定实战导向织密数字治理网的文章，报道了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在推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中，锚定实战导向，深耕综治和网格化信息平台应用，支起一张覆盖全市的数字治理网。7月17日至19日，内蒙古第二届奶酪产业品牌推介会在呼和浩特市成功举办，
本次推介会集中开展乳制品展销、奶酪品鉴体验、手工奶酪制作展演等特色活动，助力内蒙古优质奶酪走出草原，畅销全国。7月19日，内蒙古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大关，这是继2025年12月突破500万吨后，仅用7个月时间再次跨越百万吨台阶。近日，在呼和浩特海关所属塞罕海关全程精准培育、靠前帮扶下，内蒙古抚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顺利通过海关认定，成为呼和浩特市第二家经核准出口商。新华网7月20日消息，截至目前，内蒙古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品从试点初期的7家扩容至17家。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7月20日，北京保障房中心启动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分布在14个行政区、59个公租房项目、10个保租房项目。7月28日起，分时段启动意向登记。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近日，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10大年度 AI 人物，王欣欣、王鹤等人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20日，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生娃基本不花钱，乌兰察布安排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人社部正式印发工资养老金等将有大变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这份规划围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定了未来五年人社工作的任务书和施工图，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其中提到，养老保障提升，工资向一线岗位。

倾斜。规划提出，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15、17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在养老保险方面，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优化就业、社保等方面年龄限制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户籍限制，持续扩大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健全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同时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稳步提高缴费水平，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等补助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健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地方基础养老金调整适当，向高龄人员倾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针对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规划围绕完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健全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和指导机制，深化国有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改革，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等方面布局一批重点任务，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开展治理欠薪专项执法行动等一批创新举措。规划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深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促进工资合理增长，推动在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等行业协商行业最低工资，引导工资分配向一线岗位倾斜，调节过高收入方向，提出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制度和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调节不合理过高收入，严格规范各层级企业薪酬管理，强化薪酬业绩联动。规划提出，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以技能人才、农民工等群体为重点，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张立新表示，规划实现了许多政策性突破，特别突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在就业板块布局相关政策举措，另一方面着力以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布局人工智能加人社相关重点任务。明天起穿鞋务必调整一下，天气逐渐炎热，洞洞鞋成为了街头穿着频率极高的网红鞋品，因方便穿脱、凉快等特点受到众多人的青睐。然而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也发帖称，穿洞洞鞋导致脚臭，甚至出现脚部凋谢、真菌感染等情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涵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伦文辉介绍，除了那几个洞洞以外，洞洞鞋其他地方并不透气，如果你手脚容易出汗，汗液会在洞洞鞋里积累，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环境，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细菌真菌。此外，当穿着时间较长，脚底出汗时，塑料材质中致人过敏的物质导致穿着者脚部过敏，一旦感染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导致脚气，危害身体健康。伦文辉介绍，如果第三指和第四指的脚缝发白，有渗出物，形成小的水泡，脱屑或者起红斑，这可能都是真菌感染的征兆。除了因鞋子密闭构造导致不透气之外，鞋子较硬的材质也可能导致脚部感染。伦文辉提醒，这种比较硬的鞋，摩擦的部位往往是非常固定的，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皮肤的破损，细菌真菌就容易从破损处钻进去，造成局部的感染。夏日该怎么穿鞋？专家建议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就需要点其他装备。伦文辉建议，最好穿棉质的袜子，出了点汗及时吸收，你的脚就能始终保持干燥的状态，这样就不容易生病。除了洞洞鞋，一些老人鞋大家也要注意。
老人年纪大了后走路不稳，很容易摔倒，一些商家因此开发出了专门的老人鞋。这些产品在宣传时通常会强调又软又防滑，让人心动不已，但请注意，部分老人鞋会让人重心不稳，让绊倒的

风险直线上升，防滑过度，过大摩擦力反成绊脚石。不少老人鞋为了提升防滑效果，会在鞋底设计夸张的纹路或凸起，以此增大与地面的摩擦力，看似防滑性能拉满，实则暗藏安全隐患。老年人走路通常抬脚低，动作缓慢，当脚尖轻擦地面时，鞋底会与地面产生较强摩擦力，过高的摩擦系数容易让鞋底粘在地面上，如同被卡住一般，而身体仍在惯性作用下向前冲，若来不及迈出另一只脚及时支撑，就会因重心前倾而摔倒。鞋底过软，足弓更易塌陷。很多老人鞋都以软底舒适作为卖点，但鞋底过软会明显削弱对足弓的支撑。足弓相对于足部的减震弹簧，负责支撑体重缓冲行走冲击力。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足弓弹性本身会逐渐下降，缓冲地面冲击的能力也随之减弱。如果鞋底再缺乏足够的支撑，足弓会更容易塌陷，进而导致双脚抓地能力进一步变差。长期穿着这类鞋子，不仅容易引发足部疼痛，还会造成重心不稳，无形中增加摔倒风险。记住这三点，买鞋不踩坑。看到这里，该淘汰的鞋子就别再留了。记住这三点，科学挑选一双合脚又舒适的鞋子。鞋头宽窄适度，五个脚趾应能在鞋内自然舒展自由活动，尽量避开尖头窄头鞋，长期穿着容易引发拇外翻、脚趾变形等问题。软硬适中，回弹力良好，前掌部位可以轻松弯折，但鞋子中后段不能随意对折或扭曲变形，鞋后跟必须具备一定硬度才能有效稳定脚踝。另外，平底鞋也不易完全水平，鞋头与鞋跟最好有轻微高度差，以便更好地支撑足弓。内部透气大小合宜，优先选择透气材质，尽量避开塑料及劣质人造革。鞋子尺码可略大于脚掌，但不宜过大。购买时一定要上脚试走几步，确保走路时脚不会在鞋内来回滑动。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儿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儿后，子被伯延珠，
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
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
蝴蝶与蜜蜂

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素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
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名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作竹，

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井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那

中，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邪，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邪，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

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成帘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成帘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师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
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排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排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排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排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要，咱们只要说新年时节不中奖，这过年了咱们也得交交戴尔的账，把大家问好了。
1: 哎，我看你就挺好，
0: 要得少，
1: 好着干。

人家家不是一副霸气的，知道不？六年就不知道那个光棒棒，家

说几个良心话，不是咱们这天花龙火不吉利，这个树木噻。

0: 你看，现在山底下的人啊，都开始穿了脚了，穿着些衣裳拜年了。
1: 是呀。
0: 你说咋了？当年是叫守在这山上头。

0: 打你时间不说了就算了。你连讲别人打你三十，这跑我也听见，我不合适就删掉，不合适你们这些无聊的人啊。
1: 你天哪，叫我了，烧酒、剩饭肉、赌注比好了。

0: 精神女郎呀，我是风雷的精神。哎，自有长父母着眼，不敌人知根知底不好走，我花心转我跨跨，哎，也将秀却我打隔人不狗我踏踏，百年了跳的动作爆米花，哎，何人若公安给戒指了，哎，被抓的走路我亮相吧，哎。这个箱子呀，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说什么话，它是说不能说，想不能想，是带上一种苦凉凉。哎呀，为什么这背天咋也好耍，这又是到了半生？为什么他咋也是有我这么个男人？这啥呀？
1: 这么大的山货，让我们给你收啊，都被大户收回了，穿上了。
0: 哎呀，哎呀，你这哪的？
1: 你也不敢去，仗着大山，我是仗着被那大火烧光了。你。

我看丈母娘。

0: 是我是一条擦料啊，是两个都抽烟的来的，他们我会送你，你去派出所做相处。
1: 这个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跟我没关系啊。
2: 涛哥，哎，
0: 小子，他是坏人，咱就不要搞他几句。我曹操都会通知你，说你求主谁都不错，现在要了，儿子，还能给我做点活呀？

0: 一圈的地溜回家来。这回上山了吧？不用回家了吧？
1: 要回走。
0: 哎呀，肉一天穿了，
2: 这是个媳妇儿，咋有点不太
0: 干呀？不用回家，羡慕我呀？
1: 哎呀，小子他是个可怜的党，而洪刚山又是官僚的嫡庶，他这么这么侥幸，这就是孝义，这就是嫡庶，你懂不？你懂不？
0: 就你懂，还什么嫡庶？哎呀，自从你强子丢落丢了落错，你下天了下铺什么话？哎呀，有得罪有看罪，明年有免费酒类，此地无有这的呀，你表达不上的二九配。
1: 他大姑怕上的闹住的少，将军出出一门了，咱们不怪睡过吗？
0: 哎呀，不管了，你个说子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多漂亮，富裕的中国人。哎呀，我知道你人好心好，这出招了。哎呀，你说你图啥？为啥？是你一当家像老母大英雄，好酒好菜不掉油。你看。这三口姑娘娘一听那个说话的了，要说开女人还得拿那王爷讲，嘿，开国龙国不及你的人。
1: 哎，你
0: 我愿意愿意。哎，我说头子哥，我是说你是不是那邪巴巴的后姑人？你不得美不得，不是美不成，咋？你不得，你不得，我得
1: 你
0: 得。
1: 哎呀，孙老爷又被六个小，又一个倒霉弟媳，而胡家不商量，相识他无依无靠，就这院问题，你怎么是长浪之辈啊？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倒霉呀。哎，你说相识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只有那大富大贵呀，我才叫大名鼎鼎。
1: 阿香，
0: 你把小子拿出来。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那你弄的吧。
1: 阿香，你给我听清。
0: 你看你的前途啊！
1: 听清，
0: 你给我发，
1: 你给我发，
0: 别有啊！让他开个证明，出为大功增添。

0: 盘盘转呀走。
1: 哎呀，够不了！
0: 让你求嫁进去了，你还点后了，求嫁不了我。叫来俩花头子，你先听还是我先听？
1: 当然是我听呀嘛，我们就不我听呀嘛。
0: 那你去听。
1: 哦，你去转。
0: 哦。
1: 杨六子，
0: 哎，
1: 我们看不见，
0: 看不见，看不见月水了。
1: 哎呀，

0: 我是宝弟。
1: 啊，都在。哦，又不是扣喝，你再不进我来吧。
0: 你先听。哦，
1: 我听见那些吼的，哄哄的，一老百姓怕你，叫给你刷。
0: 哦，
1: 说哎，你不跟着我了。
0: 哦，
1: 我听见叫给你刷。
0: 哦，
1: 啊，妈妈，你扣喝，我咋掉？

0: 的那个叫爸爸要那个的。
1: 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老爸
1: 都快点换来吧。
2: 哎呀我都在而且你哥哥换件叔叔睡好了
1: 哦，
2: 而且叫那的那小是武器，你啥你哥哥拿的手
1: 拿的手，
2: 你哥哥拿的我就这么一块肥猫腿倒的呀你啥你手手拿的手
1: 拿的手，
2: 而且你手手拿的两把柳亚肥刀，而且换你哥哥切口打在后口，后口打在切口，左手打在地上，地上打在高手，再给他打在一样倒了，腿也尿了，刀桌嘎菜给他不白断上了，
1: 那么会给我打
2: 哎后头你打了那不少了，你赶紧说条件好吧，
1: 那我又没有叫哪个，
2: 这谁再说你那叫哪个来，开一开猫给你也咋骗咋吧，这叫你说我跳看咋看咋地，
1: 我让你取着，
2: 哦哦
1: 老刘子、
2: 哎、
1: 你过来
2: 啊，咋地啊
1: 老刘子
2: 啊，
1: 哎呀这个老刘子，老刘子
2: 哎
1: 我夸夸的就把你咋个一下，
2: 这你把我咋地来、哎、这次今年六叫爷爷跳出去了，
1: 老刘子咋个好了吗，
2: 咋都知道了，让你给一个油球
1: 用上呀，
2: 求你好的求你有的嘛，
1: 哎让你打
2: 哎
1: 用上呀，
2: 求你好的求你有的嘛，
1: 哎让你打
2: 哎，
1: 只要叫我强说我咋弄咋你的，你说咋接就咋接，咋接咋接就咋接，
2: 咦这家伙哎，你说咋咋接咋接又咋咋接就咋接这怎么改、啊、好嘞停
1: 哦，老刘子、
2: 啊、
1: 你问哈
2: 会哈吧，大姐问哈。

0: 见了吗？
1: 没瞧见。
0: 看见了吗？
1: 没看见。
0: 好话说了，看穿脚起花兔子可是好红了，瞧见了吗？
1: 瞧见
0: 了。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净有谁了？
1: 啊，那里咋？我没看见，也没瞧见。
0: 我刺激你不到你啊，多少？叫一声王兔子，你过来。我上哥哥的烂大呱呱，早上哥哥的嗨。哎呦，这真是个帽子啊，这哥瞅他都。
1: 哎呀，让你咋？
0: 啊哈呀呀，个哩哩嘞！你多少感觉？多少多少多少？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那给那个打杠老汉，你吃不乱走不乱，脚架上溜出开台上，你踢上你大大个头出乱来了。哎，那给这个脏脚东西那
1: 个。那
0: 是好老汉。嗯，咋叫好老汉？还都在。
1: 哦。
0: 嗯。你够喝，我咋再调给他？
1: 哦，
0: 而且在昨天才开有差价的。
1: 哦，
0: 我咋再调给他？你够喝哎？
1: 哦，
0: 我调节好的一了了无不喊你，你不用跟着我了哎。
1: 哦，
0: 是吧？哎，那你够喝，我咋再？
1: 快想好了。

0: 姐跟你说说话，你哥哥给打起来啊！
1: 打起来。
0: 而且你说说那那两把柳亚飞刀，就把你哥哥那头上这一刀一刀都都离不了后脑勺，下来头也打烂了，哇哈哈 ！A B 跟那还留下半颗。
1: 那个咋接啊？
0: 你靠后面咋再看？哎呀，花头子，而且年叔叔可吃叫了，
1: 咋接了？
0: 而且站在那边还就说你哥哥，啊，就像你哥。你跟年掉两年，你这个病两颗叫，你哪个腰盘还打过仗？
1: 哎呀，老领导，你
0: 还骂个谁？这花头子，你帮调个。
1: 起站。
0: 哦哦。
1: 让领导。
0: 哎，咋接？
1: 我这个人我溜子弄
0: 的。哎，你上就算。
1: 我打白把你看看咋
0: 子。再打给喊，这家咋都考了白了，不乱那样说。
1: 咋个好吧？
0: 爸。
1: 哎呀，咋个好妈妈？
0: 爸。
1: 你咋的不就咋？
0: 爸。
1: 你要不这样咋了？你取战。
0: 取战就取战。
1: 你好就扣后。
0: 啊，扣后就
1: 取战。我嘎有办法，好就取战。
0: 有啥办法？
1: 我们部两个大石头个，
0: 这家伙这个老板乱晃，那么远叫你起步
1: 起站
0: 哦。

0: 哎，三个大嘞，
1: 那大嘞，
0: 大中嘞，弄嘞，
1: 慢下，
0: 哦，
1: 我想去路梯啊，拜拜，
0: 你去再付行吗？
1: 哦，
0: 哎呀，让路子，
1: 臭了吧？稍微要吃死上去了，不臭了吧？
0: 让路子，那都给我拿石头了，
1: 吃啊，石头啊，不急。
0: 净你给我不少跑了，
1: 见了也是没见，没见还是没见。
0: 让我儿子，
1: 哎，
0: 再咋个哈嘛？
1: 再咋个哈？咋都是到了，还是小家呢？里头子上扎子上，里头子上扎子上。
0: 让儿子，
1: 哎，
0: 闹
1: 了，闹了吧？
0: 闹了，
1: 闹了。你不偏笑，你笑啥个宝上了？差你考了白了。
0: 要是保障
1: 啊！哦，
0: 哪
1: 里的？哎，哪个？谁呀？这家也叫哪？就那边做哪？
0: 哦，
1: 哦，你不要笑了，黄头子不让咱慢慢当个张年的屌刀了。哎，就是袖子上闹了，黄头子来玩几条啊？这保障鱼。
0: 哪里咋那个？这少女的啊！

0: 啊，他这个
1: 瞧见了吗？
2: 嗯，瞧见了。
1: 看见了吗？
2: 见了。
1: 就是了，哎，不离此地。
0: 那驴子，你让那家过来给弄。
1: 你上来。
0: 给让了。
1: 还不到给你有上了，还在这个地方。
0: 哎呀，让驴子。让驴子
1: 来。不来你啊？不查说。
0: 你查。来了不要吗？
1: 你是不是长得还爆笑呀你啊？啊，这个这张六子怎么妙苦了？这个庄稼铺开，这个又出来了，咋偷来了？这个这家伙，这个的，阿杜仔，
0: 哦，
1: 你口后为啥这条？
0: 好，
1: 这庄稼才好的来呀！你口后哎，
2: 张六子，
1: 哎，
2: 我都有小卡睡，
1: 卡睡了，哎，卡睡，你扣住那个柱子过来睡，给张总，
2: 哦，
1: 再哈睡过，哎，哦，你就过来睡觉。我咋再调给啥呀？咋调完这个家家伙呀？同样咋打对就出来了？这高过还调房调入过大年了，可光过了。
2: 那你提上调房
1: 过睡。对。

0: 在下只是酸啊
1: 啊都在你哥哥和刘叔叔打完了啊都在
2: 啊都在啊都在而且你哥哥和刘叔叔打完了啊都在
1: 嘿，这黄兔子一睡在身上让刘子的运气为了让刘子二十三的人了还没见过个女人不知道身上有些少了解我看当黄兔子睡着了借跑了那个哥哥吧黄兔子
2: 嘿也打来了
1: 哎爹吃上有面隔三爷还要求你那个大个蛋了你睡你
2: 黄兔子嘿

0: 这个这地方再让人干的话再给的，哎，那咱躲在宅子上了再给的，快交上！
1: 哎呀，让你打！
2: 哎，
1: 我娘来我回呀，
2: 回呀，
0: 嘿，回都是闹了，你白把咋谈的让刘哥哥一黑呀？你回呀回呀，一床上让刘哥一件事，
3: 像是。
0: 你强强脆脆脆脆强强得烂烂地就上一声让刘哥哥。
1: 哎呀，我们可就怕你的。
0: 不就就不能回。
3: 就怕的。
0: 不就不能回。非就不能不就不能就这强强脆脆有有味味。
3: 非就不行
0: 啊。不就不能。
3: 哦，让。
0: 就。
3: 让刘子。
0: 让刘哥哥们咋叫让刘子。
1: 哦，那你站着站着。
0: 哦，站着站着。
1: 手放在上上。
0: 哦，手放在上上。
1: 打脱你这个娘娘。
0: 这不是个毛驴，你给我打脱这个娘娘。啊，不偷的叫家娃是。
1: 哦。
0: 打叫这个娘娘，
1: 哦、
0: 也叫上大大娃、
1: 哦。那我就救了。
0: 啊，救。
1: 救了。我就强点。
0: 救娃快。
3: 那个溜溜。
0: 别光看哪家。
3: 我
0: 家是让溜溜招呼到溜上走了，兄弟就让溜哥哥们，你让溜溜溜，还给你个
3: 让溜让溜让溜让溜哥哥，
0: 哎呀我的妈妈，对啊，我到达这就说一说，我到达就里上我家火烧阿边爹呀打了妈子，我到达这花头仔，花头仔，你打我的了，让刘哥哥随你去了。

这几天吧，我当时又给他也娶老婆，我说打也不娶也怕，你给也娶挂快。说这就他也可想老婆了，我说打也不想，你给也可想挂快。后来我当时就我哥哥替我这个小子。大了当时就他也可娶老婆了，我说打也不娶也怕，你给也可娶挂快。后来我大大姐就我二爹替我哥哥娶的。大中午啊，一个大哥他也娶回来了，就他也换半天地的大夫，因为和他也搬家那个米老个蛋糕的搬那个一天，在这都没让了，盼望这里留他乱家上。一个蛋都碰见个我妈妈，我妈妈可把我骂了我装，我就跟我妈妈说了，天天大娶惯老婆嘛，他老婆敢睡个了。我说妈也不也就换你睡啊，也不敢怕了。我就跟妈妈说了，怕啥？一有光复二有财，三有脸皮完，四有开的车，五有下的车，六色上的七江面，妈船头打去跟妈妈说，妈桥房规矩妈他高。我就跟妈妈说了，好几个妈妈胆大侠。我就跟大大说了，好几个大大粗娘家。我就我哥哥说了，好几个哥哥怕臭虾。我就听说我妈妈我大大我哥哥我的好弟胆大虾粗娘家好弟哥的怕臭虾。也不敢怕怕啥胆大虾粗娘家好弟哥的怕臭虾。张大是个孽鬼呀，都面不让给你担水，怎么那些姐姐头上给他也顶了个大花布子？啊，是，我就问妈妈说来了，那就没头花花，就让你妈妈给我起家，就把我们怕到带大侠出娘家，蝴蝶狗的怕臭下，哎呀，也不敢怕，怕啥？带大侠出娘家，蝴蝶狗的怕臭下。

0: 哥那个好货啊！哎呀，好货嘞，好货嘞，好货嘞，好货嘞，好货嘞，好货嘞，好货嘞。抢回网上也来吧，大哥的，卖鸡蛋卖回个头来了，大学不说两个可出院了，咋？那我妈妈给俺断，他妈妈妈给俺断，我就不想。对，
1: 咋了？
0: 对，那我妈妈给俺断，你妈妈妈给俺断，
1: 俺断来了。
0: 哎，怎么？我妈妈给俺断，他妈妈把他俺断哪了？好，俺断上来了。
1: 婆婆家娶来少舅。
0: 哎，怎么你不上就我能娶回你来了？哦，上了就是上呀。
1: 回来再下轿。
0: 哦，对，怎么你就上不下来，敢乱不闯哇？哦，下了就咋就上呀？
1: 拜天地。
0: 啊，对，怎么你不拜天地，那成了老婆憨憨了？哦，拜把天地咋就上呀？
1: 入洞房。
0: 对，怎么你不如坐到在外天，敢老老国家乱不闯哇？哦，这个洞房里头咋就上呀？
1: 熟悉的。
0: 哎呀，不爷爷了，我妈跟俺做那个羊嫂可不爷爷了。哦哦，生完喜到那就上呀？
1: 二姐名辉吗？
0: 不对呀、啊，
1: 对的。
0: 结果了？
1: 没结果。
0: 你把整个那个长寿广庄的结果咋结呀？
1: 没结果。
0: 咦，是不是忘着娃娃讲了？要再给讲了，再往哪个？哦，回妈回来的就上呀？
1: 先去住吧。
0: 你爹做上个对月的你，许说你钱东西买不到，咋搞了？说的干脆你就决断了嘛！你说，黄少阳姐顾着曹广喂瘦，
1: 喂瘦了吧？
0: 对的嘛！那我妈妈李丽拉拉喂瘦，祖妈妈喂瘦，
1: 喂吃肉了吧？
0: 对的嘛！那我大大产地卖了七八十亩，那许说你喂瘦，
1: 喂上来，
0: 告诉给你，顾上曹广就喂瘦了，喂上拉拉就喂肉了。娶上老婆就是
1: 为啥呀？
0: 睡吧。
1: 不睡。
0: 我妈妈就管你睡。
1: 不睡，我看你妈睡过。
0: 我管睡，我妈妈就管你，她的高干睡。
1: 不睡。
0: 睡吧。
1: 管你妈睡过。
0: 我妈不用我，她的高干睡吧。
1: 管你妈睡过。
0: 我妈妈不用我，舅舅管你睡睡吧。
1: 小女婿你呀。
0: 我妈妈给俺放来了，别管她睡，是说来了，我妈妈要真给俺放来了，这里别管她睡，她的高干睡，这里老高。

0: 姑姑一讲，姊妹们换我睡了。而且我妈妈就觉得换你睡的，睡吧。
1: 睡，
0: 睡吧。
1: 不睡。
0: 我妈妈就换你睡，睡吧。
1: 睡
0: 吧，我妈妈
1: 睡，
0: 就换你睡，睡吧。
1: 不睡。
0: 你睡不睡你？
1: 不睡。
0: 你睡不睡你啊？
1: 就是你也不睡。
0: 睡吧，我妈妈叫唤你睡，睡吧啊！
1: 不睡不睡，
0: 他给我干睡吧啊！
1: 不睡，
0: 你睡不睡你啊？
1: 不睡，
0: 你睡不睡你啊？
1: 就不睡。
0: 睡吧，我妈妈叫唤你睡吧啊！
1: 他
0: 给我干睡吧啊！
1: 不睡，
0: 睡吧嘛？
1: 不睡，
0: 你睡不睡你啊？
1: 不睡，
0: 你睡不睡你啊？
1: 就不睡。
0: 我看到婆弟呢，或者我看到干不顺都打出的，你睡不睡你啊？
1: 哎，你家就打死我也不换你睡。
0: 都你妈妈那个老妈妈，你都
1: 不睡，
0: 你睡
1: 不睡？不睡，不睡。
0: 你睡不睡？
1: 不睡，
0: 你睡不睡？
1: 不睡，
0: 你睡不睡？
1: 就是不睡，就是不睡，就是不睡，不换你睡，不换你睡，不换你睡，就是你也不换你睡。
0: 你睡不睡？
1: 不睡，不睡，不睡，不睡。
0: 哎，你给咱家李姐姐丢了，你给咱咱家后婆这块主意打碎。哎，你给主意咱螃蟹吃豆腐了，上次不上的抓娃那个洗把了。哎，你当主意断回你李姐头，哎，都吵你，那个给我吵你。

0: 讲话哪个去了别说呀、啊、
1: 我秀子吧，这就个大溜子，长你23了也这么娶过老婆，不知道老婆身上有些上良计。你说我们这个老掌柜一说这样上让你找那个白水干让你找手月个，也说给他家这个盒子娶老婆了，就没说让你找你狗个娶个，连个让子亲戚还没。哦，你说就我给左臂吃饭了，我前后月给左臂还30双这东西来了25个钱了，都吃的又上不上。又就我给挑凉菜，我给把那菜切出来切出5厘3只拿4只块那毛包给那钱让我们吃上，哎呀可做还没得了。又就我给灌烧酒了，我给灌了10斤烧酒，喝了半桶凉水，给那钱让我们火气还上，还得活点用点，跌倒还有胖点，想跳的荡荡，屁还放的杠杠。就是咱这给你们想停房个了，男人进来一块没停头，最后香港上个女的可慌慌了，我看这个刚才有个睡了，就从那个跳那个来吧，我看这有个睡了。对了，我们这个老掌柜啊还有一个大家女子了，喊得到底厉害了，就个黄头子一会给上黄头子跳房过来吧，跑开家后刚到娘子前头来，我看那个在家是在不在，很少拉给我跳过来。哎，谁跳房过来？
2: 哎，我跳过来。
1: 你是个谁？
2: 我是个我，你是个谁呢？
1: 我，这个我不能跟他说让刘总，我说跟他让刘总，这以后不和我苗子了，就和我让刘总，我改装这个苗子。我就个改头子。
2: 哦，你这是改头姐姐吗？
1: 哦，
2: 改头姐姐。
1: 哦，
2: 你这是咋来了？
1: 家门上火，火不能上出来。
2: 改头姐姐，
1: 嗯，
2: 你是这个呀？
1: 调包家，你调家吧。
2: 调的呀，你打我家，我这三天怎么脱了裤裤抓湿子了？
1: 哎，这家伙才给的，他的裤子给他也抓湿子了。天天来
2: 哦，你打我家我自一会就吐出去了。
1: 哦，
2: 我看张年瘦了，我大都给气坏老婆了，他也张年十三了，还不给他也想个孩子。哎呀，我就这条件我改头姐姐和我强房个了，他们是来了那小房可好好了。改头姐姐，
1: 哎，
2: 改头姐姐，
1: 哎，
2: 在哪里了？改头姐姐，
1: 哎，
2: 那个也在哪里了？是要不是咱半夜三更遇上转悠鬼了？
1: 那个不是遇上丢马鬼哇，也到这面，到那面。
2: 改头姐姐，
1: 哎，
2: 改头姐姐，
1: 哎，
2: 在哪面过小子？改头姐姐，
1: 哎，
2: 在这家了。改头姐姐，哎呀呀，又搞那家伙子！改头姐姐，哎呀呀，改头姐姐，改头姐姐，改头姐姐，哎呀，就那个佛祖给带上溜子，
1: 别看是个花兔子了，花兔子花兔子，半夜我觉不睡，你扑脑子了，你试试。
2: 让溜子让溜子，你半夜不睡就，你小妞了，
1: 就是小妞了。你大大把个叶子也脱牛角了，我给小妞。花兔子，
2: 哦，
1: 你这上家，
2: 我，
1: 哦，
2: 不跟你说，
1: 耍给一行，
2: 我不跟你说，
1: 咱有上去耍干，你这上家。
2: 我们强房的呀。
1: 你上我这上家。
2: 你这上家。
1: 我是房强家。
2: 看哪个淘货，那强房和房强是一回事。
1: 一回事啊，
2: 哦，
1: 一样啊，
2: 一样。
1: 那么这咱俩小哥强来吧。

0: 你听谁给的报告？
1: 听你哥哥装听谁？
0: 不就你听？
1: 咋了？
0: 你说哥哈，我们华商那么多洋钱，把我手手取过，就就你们外人听，连我们华的人也不够听，不就你们听？
1: 咦，这家伙！哎，这话头咋快？光听给好了吗？
0: 不就你听？
1: 哎，听给好了吗？
0: 不听。
1: 长得不就听？
0: 长得不就听？
1: 长短就听给好了吗？
0: 不就你听？你快回睡过。
1: 就我会睡个，你睡个不？
0: 我也会睡个。
1: 哦，那么是你不调个了。华东子。你要是不调个，我也不调个了。
0: 咱俩可明天调个小强去。
1: 对对对，咱俩都会睡个了，明天可调个了。你会睡个？我不调个了。
0: 会睡个。哎，老六子。哎，你会个把那孩爸爸擦溜。
1: 把我天上还睡觉了，你会个擦的睡瓜？
0: 老六子，哎，你会个了不痒痒几天，不住年想调米罐罐睡瓜？
1: 你会个擦擦黄麻子年的睡瓜？
0: 老六子，哎，睡瓜，
1: 会睡瓜。

0: 呀，你这刚都别打叫来了，我这时候看出看他们睡好了吗？
1: 哎呀呀，这不睡来了咋？
0: 哎呀，这怎么睡了？
1: 那咋这又是个花兔子？
0: 哎呀，那咋又是个让溜子？
1: 放了吗？
0: 让溜子
1: 啊？
0: 那咋你不是会睡和吗？你那咋才在家了？
1: 你从哪来的？
0: 我
1: 哦，
0: 让溜子，我们从那大溜溜溜溜溜溜溜上一张都跌打叫
1: 来。你上来从哪来的？
0: 你从哪来的？
1: 我从外面从那小楼楼上来的。
0: 让溜子，
1: 哎，
0: 你在哪家子上的？
1: 谁呀？
0: 你
1: 饿了？
0: 那咋你饿了在外头个大磨上饿了？
1: 老又走去拿坏坏了不给我喊饿。
0: 让溜子，
1: 哎，
0: 那咋你饿了抱住那个头那是不上了？
1: 抱住头
0: 啊？
1: 这两天也像感冒上火。那个吃了酱不抱头怕连头饿哈的。
0: 那你咋的这是肚子了？你去带我看。
1: 哦，你看你看。
0: 那驴放了。
1: 老又走了就早放给我出哥了。
0: 哎呀，你这是肚子了。
2: 那驴放了。
1: 老又走了就早放给我出哥了。
0: 哎呀，你这是肚子了。
1: 啊，兔子
0: 啊，
1: 冷了快调吧。哎，
0: 这就不叫你调吗？
1: 早就不叫调。
0: 早就不叫你调。
1: 不叫调。我们俩就出来在街上雪穿呀。
0: 你雪穿上呀？
1: 我就上花兔子大闺女家来，半夜三更一
0: 趟。哎，跳了。
1: 就跳了吧。
0: 九了。
1: 哦，这还差不多。啊，都是。
0: 哦。
1: 跳风雨山大又了，你知道了吧？
0: 不知道。
1: 一料不知道，你倒瞎跳了。第一。
0: 哦。
1: 不能出气。
0: 哎呀，让刘子。
1: 哎。
0: 那个不出气可不能。
1: 不是不就你出这个气，你又出这个一出出气，不要穿来回回气，知道了吧？知道了吧？第二不能放屁。
0: 哎呀呀，让刘子，可不能。
1: 咋不能？
0: 哎呀呀，可不能。
1: 咋不能？
0: 哎呀呀，那还有别吃了，可不能。
1: 哎，这不是放这个屁，不是不就你放，你又放在草溜溜屁，不敢上花上放了，当一个蛋就吐出来，
0: 哦哦哦哦，
1: 知道了吧？
0: 哦，知道了。
1: 第三，
0: 哦，
1: 降雨时候。害怕了，
0: 还得怕害了。
1: 好，怕害了。

0: 不擦还不叫。
1: 那时候给咱爹咋地？
0: 你看着了吗？咱爹，赶紧脱了，脱了叫啊！
1: 别脱吧。老刘子，
0: 哎，
1: 我们这海水给我报的。
0: 这你那海，我管你谁给你报的？
1: 老刘子，你给我报上吧。
0: 这九元，把德浪浪的远方搁这墙头大后上给你那个臭海把它不完那样子。
1: 老刘子，你快给报上吧。
0: 哎呀，不呀，哎呀，这给好位数啊！哎呀，我操他！
1: 老刘子，
0: 哎，
1: 你知道我们上花洗来了？
0: 上花
1: 洗？前年的花洗了两天才没洗。
0: 前年洗的才这么洗、啊？这个真家伙，这个前年洗的还没洗到臭汤，怎么个？我们五八年洗的，我讲不臭汤了。
1: 老李子，
0: 花都在，叫啊叫！你们说我给说话都在，你们说听见那些红的红火的，千万不敢修。
1: 哦，
0: 知道了吗？不敢喝。
1: 那失修的咋？
0: 失修，你敢跟那住下了？咱就不要把你哥换你手给交了。
1: 哎呀，让我留着，我们是救的不能。
0: 你个死，扭住了。
1: 一会儿扭就跑下来咋地？
0: 你个满山流浪，又不是狂舞小放走的你。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13回张文远舍命救曹操。
2: 周公瑾乘东风火烧赤壁，把曹操烧的是亡魂丧胆呐、他手下的将校中箭的，被烧的落水的是不计其数，曹兵啊几乎都要把这大江给填满了。此时风越刮越大，火越烧越凶啊，再看人家江东的那些军校，好似神兵天将，韩当、蒋钦从赤壁的西边杀过来了，周泰、陈武从赤壁的东边杀过来了，正当中那大船上是周瑜、程普、丁奉、徐盛，这把火烧的是满江火滚。正在这时候，由烟火之中闯出一只小舟，船头上站着一员老将，正是黄盖。黄盖紧握宝刀在那儿找呢，他找谁呀？找曹操呢。黄盖不认识曹操。这功夫那位曹丞相怎么样呢？呵，红袍起了火了，金冠冒了烟了，胡子也打了卷了，连手里那令旗都着了。啪呀，一赌气，曹操把令旗扔了。他看这大船上四面都是火哟，曹操一看，这可怎么办呢？今天我是插翅难以逃出赤壁，看来要把我孟德烧死在长江。曹操正在这万分危急时刻，张辽来了。张辽驾着一只小舟上了大船，他搀扶着曹操。丞相休得惊慌，文远在此。说着他就把曹操由大船上给搀到小船上去了。曹操刚到这小船上，回头再看他那条帅船呐，呵，成火龙了。再晚一会儿，曹操这命就没了。在曹操登小船这功夫啊，让黄盖给看见了。黄盖一看，有个穿红袍的被一个人给搀到小船上去了，说不定这就是那曹操吧。他心想，我乍喊一声，曹贼，休走。老黄盖这嗓门够大的，这时候那江面上多乱呐、他喊这一声啊，还真把曹操给吓了一跳。曹操这么一回头，黄盖一看是他，他催小舟就追过来。老将军要擒贼擒王，首创奇功啊，

张辽一回头，他把这剑就搭上弦了，朝黄盖的咽喉啪就射了一箭。老黄盖没听见这弓弦响，那是因为什么呢？这江面上太乱了，风声水声喊声叫声战鼓声混作一团了，他上哪儿听这弓弦声去呀？风太大了，幸亏风这么大，这箭有点偏了，要不然呢，老将军黄盖这命就没了。噗的一声，一箭正中黄盖的左肩窝，扑通，黄盖一头就栽到水里去了。这也就是老将军黄盖嘛，换别人这下就完了。天这么冷，江水那么凉，身上还穿着软甲，那软甲也沉着的呢，还想从水里上来。可是黄盖的一个猛子，哗的一下，他由水里浮出来了。浮上水面，老将军一看呢，前边一条大船，船头上站的是韩当将军。哎呀，公义，救我一救！韩当一愣，这是谁在喊我的表字啊？他姓韩，名当，字公义，而且听口音这么熟悉，回头一看，哎呦，是老将黄盖。韩当赶忙放下手中的兵器，过来把老黄盖由大水里给打捞上来。黄盖一低头啊，用牙咬住了那剑杆，咔哧的一下，他想把那剑起下来，这一下咔嘣用力过猛，把剑杆咬断了，那剑头啊还在肉里呢。老黄盖让韩当把这箭头给他弯出来，哎呦，韩当下不了手啊，那得多疼啊。黄盖看出来了，公义休得啰嗦，快将箭头挖出。好，我这就挖。韩当咬着牙呀，用宝剑尖把那箭头弯出来了，疼得老黄盖浑身直哆嗦呀，可是他一声也没哼。此时血流不止，这怎么办呢？用什么包扎呀？韩当一着急，看旁边有面战旗呀，那旗子烧的还剩一半了，撕拉的一下把战旗撕下一块来，把老黄盖的伤口包扎好，然后啊找了一条小船，让自己亲随小校四个人把老将军黄盖送回大营养伤。黄盖临上小船啊，还告诉韩当呢，休得叫走了曹贼。他用手这么一指，曹贼往那边跑下去了。韩当带着军校就往这边追，这时候曹操已经上了岸了。曹操以为啊，躲开江面的大火，到了汉寨就能踏实点了。等他上的岸来举目一看呢，哎呦，这汉寨跟水里一样，也成了一片火海了，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把曹军给烧的到处乱窜，成了一团乱麻了，烧的谁都找不着谁了。中军官找不着捧印官了，捧印官看不见将军，将军找不着小校，小校找不着将军呢，众军校都找不着曹丞相了。其实曹丞相就在这儿站着呢，模样变了，往日那多威风啊，往那一站一看就知道是全军的主帅，现在他和将校都一模样了，谁认得丞相呢？哎呦，这不是丞相吗？就在这儿呢，赶快禀报。报，把曹操吓了一跳，报上来，启禀丞相，粮仓起火啊。这个探报还没走呢，又跪下六个，大寨起火，汉阳起火，后军起火，到处起火。哎呀，曹操俩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幸亏张辽在旁边一把把他给搀住了，不然曹操就瘫那儿了。他搀着曹操上马，然后张辽大吼一声，冲这些探报全给我滚开，心说别报了，到处是火还用你们报啊，看都看见了。张辽拼着性命报曹操，冲开一条火路。呵，张辽真为曹操卖命？那当然了，当初在白门楼，曹操对他有活命

恩呐、啊。所以今天张辽是拼死相保，他们冒烟吐火的往前跑啊，也不知跑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跑出有多远来了，觉得离那火光稍微远了一点。曹操回头这么一看，哎呦，感情自己身边呢只有100多人。正在这功夫，看从远处里来了几十骑人马，冒着烟就过来了。是谁呀？曹操手下那都督毛玠，他不是把文聘给救了吗？带着这文聘一块追上来了，合在一起呀、啊、还不够150人呢，多惨呢、啊、跑吧。刚跑了没有多远，听对面一声炮响，紧跟着是金鼓大作，一哨人马挡住了曹操的去路，为首一员大将正是甘宁甘兴霸。感情汉寨这第一把火呀，就是甘宁将军给放的。甘宁领了都督周瑜的大令之后，他把蔡和给留下了，说是都督另有别用。然后他带着蔡中打着北军的旗号。什么是北军旗号啊？就是曹营的旗号呗。领着3000多人马浩浩荡荡沿岸就走下来了，因为他这道远呢，他得提前走。这蔡中跟着跑了半天，他现在还糊涂着呢。最近呢，把蔡中兄弟两个给急的呀，像热锅蚂蚁一样，他们什么信儿也送不出去了，是走也不能走，动也不能动。原来周都督升帐啊，还让他们俩在曹操一看二将跟赵云杀到一处了，他是拨马就跑啊，他先跑了。这些众将军校劈着啪嚓稀里哗啦嘁着咔嚓，干什么呢？减轻重量呢，捧剑官把剑扔了，捧印官把印扔了，有的把盔也摘了，有的干脆连甲也脱了，干脆这么跑着利索。赵子龙催马向前呢，是斩将夺旗，这样倒好，子龙将军不苦追呀、啊、因为军事孔明有令，就在这儿截曹操一下就行了，主要是为了捡东西，捡好听，是逮什么要什么的，什么盔呀、甲呀、刀啊、马、水葫芦、干令带、靴子、袜子都要啊。急了，这通划了，曹操高兴啊，只要不追，曹操心里就踏实得多呀。只跑得天色微明，抬头一看呢、啊，是乌云压顶啊！紧跟着咔啦一声雷响，曹操打了个冷战，心说这怎么大冬天的打雷呀、啊？跟着好，哗，雨下来了，哎呦，瓢泼瓦罐的大雨，这通浇啊！刚才在长江里边是一通烧，现在呢是一通浇。真撑得起是水火既济呀，这滋味太难受了。怎么呢？好多人身上都有好些烧伤啊，让雨水这么一浇，湿衣裳这么一腾，那滋味比针扎刀刺都难受哦。南方啊下的那叫雨，换到北方来呀、啊、大概就改成雪了，凉着的呢，撑得起是透心凉啊。这个冷哦，伤这么一疼，身上这么一冷，肚子就饿了，一个个是饥寒难忍呐、啊。丞相，咱们造点饭吃吧。曹操在马上一看，唉，他暗暗长叹一声啊。曹操跟大伙儿一样，也饿得有点受不了了，冻得在马上也一个劲儿的直打冷战。吃什么呀？干粮袋都扔了，这么办吧，赶快到左近寻觅些食物。听这词儿多好听啊，寻觅些，找找，找什么呀？实际呀、啊、就是抢去。原来曹操初步平定北方的时候，那军纪多么森严呢、啊、马踏青苗，革发带首，他的军校啊随便骑马踩坏庄稼都不行，现在啊逮什么抢什么，军纪呀、啊、顾不得了，大饼干粮馍呀

0: 蒸米油菜锅，见门拿门，全回来了。曹操一看挺好，吩咐人赶快着火。就这一句话呀，旁边趴下四个，啊，丞相还着火呀，您还怕咱们烧的不够啊，是怎么着？哎，曹操心说，你当是我说这火字我不哆嗦呀，现在你不着火不行啊，你不得做饭吗？哦，众人这才明白丞相的意思是取火为锤呀，做饭咱们好吃点嘛，对，赶快埋锅。刚一毛腰，还没等把这锅埋在地上呢，就听后边是一阵大乱，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丞相不好，追兵赶到。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44%，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评书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14回《曹孟德兵败走华容》。
4: 曹操兵败赤壁，领着残兵败将，败到乌林。曹操乐了，他手下的武将问他因何发笑。曹操说：“我笑这诸葛亮和周瑜智谋不足啊。他们要是在这儿安排一哨人马，嘿，虽不能把老夫全军尽没，我这兵啊也得损伤大半。”曹操这话音还没落呢，赵云领人马杀出来，一下子把这些曹兵杀的是四散奔逃啊。曹操是夺路而走，好在赵云呢没有苦追，曹操这才松了一口气。再往前走一段路啊，就走不动了，都饿了。曹操让他手下的军校抢了一些粮食，想在这儿啊埋锅造点饭吃。还没等把锅埋下呢，忽听远处一阵大乱，有军士来禀报：“启禀丞相，大概追兵来了。”啊！曹操和他手下的这些武将啊，几乎都成了惊弓之鸟了。一听“追兵”二字，是不寒而栗。他们赶忙上马，扭向回头一看，由后边上来了100-200口子。到了，他们由李典和许褚保着追曹操来了。会合他们由李典和许褚保着追曹操来了。会合一处啊，曹操一看这些谋士啊，心里怪不是滋味。怎么回事呢？都改模样了。那荀攸、贾诩、程昱、刘烨、吕虔，原来一个个都多神气呀、啊！现在您再看，帽子也烧了，胡子也焦了，衣服也破了，带子也折了，靴子都跑丢了，有的连眉毛都没了，烧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那是创的。大概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啊！别看一个个这么狼狈，礼节还没丢。到曹操的跟前都拱手施礼，给曹丞相道寿惊。曹操也安抚这些位谋士几句。曹操一想啊，别在这儿做饭了，咱们赶快跑吧。怎么回事啊？这儿啊离乌林很近呢、啊、说不定有打哪儿就上来一股子追兵，那实在受不了，现在啊是无力应战了，咱们干脆到前边啊找个僻静的地方去造饭得了，这儿太危险。众军校一听，只得是遵令随行啊。原来曹操 不是想取到荆州回许昌吗？现在看来啊，荆州去不了了。怎么回事呢？江东人马是处处设卡，而且派陆逊为先锋，把去荆州的道给堵死了。如今呢，曹操只得率领着这些残兵奔南郡。开始曹操不想奔南郡，因为南郡和江东人马在那儿对峙着，他看那地方危险，现在没法子了，非走南郡不可了。去南郡只得投奔江陵。这南郡呢，按现在来说呀，就是一个地区，它算是一个地区所在地。曹洪不是在那儿镇守着呢吗？如果要是赶到南郡呢，也就算有救了。曹操问手下的军校，那么奔江陵从哪儿走进呢？军校回禀说，只得走南夷陵，过葫芦口，那就快到江陵了。曹操一听，就走这儿吧。这时候雨呀，可小多了。雨虽然小了，可是这些军校一个个劳乏的不得了了，每往前迈一步啊，大概都得咬咬牙发发狠。有的谋士一看这哪行啊，赶忙往前一带马，启禀丞相，让这些将校能不能歇息片刻再走啊？这个曹操在马上回头看了看，他心里明白，他手下的这些军校啊，一个个都累坏了，甭问，肚子饿得也有点受不了了。可是没办法呀，不敢在半路上停歇，你要一停，追兵上来怎么办呢？那不更糟吗？曹操想了想，前面不远是葫芦谷口，到葫芦口歇息不迟。遵令。众军校这么一听，丞相答应了，走到葫芦口那儿可以喘口气儿。嚯，大家一听，这精神为之一振，有点奔头了，到前面哪怕堂堂坐坐呢，也是好的呀。等他们赶到葫芦谷口前，曹操传令，先歇息歇息，然后呢，造点饭吃。嚯，随着这一声令，哇！怎么了？全都躺那儿了，躺哪儿了？就地躺啊！什么山洼乱石。

树丛、山岗、陡坡、灌木林下、苇草坡前，躺着的、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什么形象的都有啊。这时候有些军校啊，就捡几块干松地方，干嘛呀？埋锅造饭呢。武将们摘盔卸甲，把马鞍子也卸下来了，把那马放一放啊，马也都饿坏了，就啃那荒草啊，再不就咬那树皮，那玩意儿不好吃，不好吃也得啃几口啊。这些谋士们呢，是解衣脱帽啊，干嘛呀？这衣服都湿着呢，得晾晾。然后啊，扶着曹丞相，想给丞相找块地方，叫他好好坐那儿歇歇。哎，就在灌木丛前，这儿有一块青石。文武扶着曹操到青石前，让曹操往这儿一坐，然后请丞相宽衣。嚯，还拽呢！就是您把衣服脱下来晾晾。曹操身上那件红袍，红袍现在没有正经色儿了，烧得糊不烂啃呐，刨去窟窿就是眼睛了，那也得脱下来晾晾，要不然把丞相腾出病来怎么办呢？搁哪儿晾去呀？拴根绳子，哪有那功夫啊？就迎着风往那树枝上这么一搭，吹吹就得了。这时候啊，众文武啊，有晾盔的，有晒甲的，那些军校啊，还有宰马的。宰马干嘛呀？那点粮食不够吃啊，大将的战马还不让杀，就得挑那瘦马宰，杀马充饥。曹操往这儿这么一坐，文武往两边一站，曹操看了一看，点了点头，然后他是手捻短须，仰面大笑。曹操不是长须吗？啊，烧焦了一半儿，剩一半儿了，所以改短须了。呼哈哈哈哈哈！乐得周围这些文武啊，打了个冷战。怎么回事啊？哎呀，丞相，心说您手下的这些军校都这等模样了，一个个狼狈不堪，您怎么反倒捻然大笑？心说您别笑了，在屋里您一笑把赵云笑出来了，现在怎么又乐了？不知丞相因何发笑？列公，老夫小诸葛村夫吴谋，小儿周瑜少智。啊，大伙儿心说什么？这诸葛亮和周瑜还吴谋少智啊？行了，他吴谋少智就把咱们都给治成这样了，要是再足智多谋啊，哼，大概连丞相您在我们连个魂了尸首都没了，可没人敢这么说呀。丞相怎见得诸葛吴谋周瑜少智呢？列公请看，此地山川险要，要是老夫用兵啊，我必定在此处安排一哨人马。嘿，我等虽不能全军尽没，可也所剩无几呀。可是周瑜和村夫孔明，他就没想到这一招，所以我说他们用兵啊，是徒有虚名。众文武一听是点头称赞，丞相所见高人十倍呀、还捧呢。众谋士这话音还没落呢，就听到随着一声炮响，四下里喊杀震天，金鼓大作，烟火突起，噗，休得叫走了曹贼呀、这时就听半空打了个霹雷，不是打雷呢，那是有人在喊，那声似霹雷呀、曹贼想往哪里去？你
张飞在此等候你多时了。随着这句话，就听乌骓马一声长鸣。哎呦，曹操的真魂差点吓得出了窍啊！他在青石上怎么一摘楞身子，险险由的那块石头上栽下来。旁边两个人赶忙把丞相给扶住了。曹操吩咐：“带马！”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呢。曹操是上马披袍夺路而逃，他先跑了。张飞来了怎么办呢？也得打呀。许褚吩咐带马，有人把他的战马给拉过来了。许褚飞身上了马，上了马呀，才明白过味儿来。哎呦，这马没备鞍子呀。张辽和徐晃唯恐许褚啊取张飞不下，他们要助阵。三个人哗的一下迎着张飞就上来了，一个钉子形往三将军跟前这么一站。张飞一看这三员将，他乐了。张辽、徐晃和许褚都纳闷儿，这张飞怎么回事？他笑什么呀？笑我们呢？几个人互相这么一打量，哎呦，一个个臊的是面红耳赤啊！怎么了？这三员大将，这相大了。张辽啊，是有盔无甲；徐晃有甲无盔。再看大将军许褚啊，是没盔没甲，只穿着一件空心战袍。仨人呢，清一色，那战马都没鞍子，全铲齐着。怪不得人家张飞笑呢。哎呦，笑得这几员大将是羞愧难当。许褚一想怎么办呢？这也得打两下子呀。哎，干嘛呀？他想把战马撒过去。撒过去了没有？没有。怎么回事啊？这武将的战马呀，你得俩脚踹绷凳绳，腿磕飞虎颤，小腹一碰铁骨梁，哗的一下这马就冲上去了。现在全没有啊，你说这怎么办呢？嗨，许褚一着急，啪，回过手来，就在这马的后胯上抽了这么一枪杆子，这马才明白，哦，主人要打仗了。哗的一下，他往前这么一长腰，好嘛，差点把许褚由打马上给闪下来。张辽、徐晃也过来，张飞力战三将。一场混战，这三员大将哪有心思打呀？让人家张飞啪啪战马蛇矛，把那战袍给挑了俩窟窿。几位赶快是败马而逃，他们早就看见了，反正丞相已经夺路走了，干脆咱们也跑吧。曹家将校是纷纷逃散，好在三将军呢不苦追不舍呀，追了一段路啊就不追了。张飞带领着人马回去，是就地开饭。嘿嘿，看见了没有？一出大营，我不让你们带干粮袋，为什么呢？因为曹操啊，在这儿把饭给咱们做得了。呵，众军校挑起大指啊，三将军神机妙算。嘿嘿，张飞赶忙摆了摆手，我有什么神机妙算呢？这都是咱家军事。了事如神呐，吃吧吃吧。张飞呀，那是打心眼里头佩服诸葛亮，可不像是在博望坡用兵的时候了。当时他接过将令去，心里头是一点没服啊，现在是服服在地。要不是军士传令的时候再三叮嘱，张飞三将军今儿个非把曹操生擒活捉了不可。嘿，便宜了曹贼。为此啊，张飞才没追。张飞这一不追啊，曹操松了一口气，他就怕追兵不舍呀，那就完了。好厉害的张飞张翼德呀，别说现在
我这点残兵败将，就是我率领百万虎狼之师的时候，在党阳桥前，张飞面无半点惧色呀，我哪儿打得了他呀？曹操一边跑着，一边在马上回头看，离着这追兵渐渐远了，这心里头稳当了。正往前跑着呢，有人来禀报前面出现岔路，这时人马已经来到岔路口了。前面这两条路是一条大路一条小路，这小路是直通华容道。这华容道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监利东北。

瓦垄小路啊，有几处滚滚浓烟，那大路上是安静无声。哦，曹操听到这儿沉思半晌，然后传令兵进华容，从华容道走。哎呀，旁边有几员武将这么一听，且慢，丞相，方才军校不是已经禀报过了吗？通往华容路上有几处浓烟呢？常言说烽烟起处必有军马呀，何必找这个麻烦呢？这小路走不得吧？哎，曹操摇了摇头，几位将军，兵书上说实则虚之，虚则实之啊。你别看通往华容路上有几处浓烟，那是假象，你看那大路很平静啊，哼，说不定准有埋伏，因为诸葛亮诡诈多谋啊，他特意派人在通往华容路上点起几堆烟火迷惑我呀，然后在大路设下伏兵，想把老夫全军尽没。嘿嘿，我孟德偏不上村夫之大，我就是不中你诸葛亮这个诡计。两军作战不仅斗勇，更主要的是斗智。曹操心想，哼，小儿周瑜，村夫诸葛亮，我曹孟德呀，军事才能比你们两个高得多。众文武一听，都把大指竖起来了，丞相妙算，我等莫及，丞相您真是个高人。嘿嘿，曹操洋洋得意，把脸这么一甩，吩咐人赶快投奔华容。曹操领着这些人马就奔华容道来了。曹操自己觉得呀，自己很聪明，可是呢，他就没聪明过人家诸葛亮。这两军作战呢，估计揣摩研究对方十分重要。这次在华容道，诸葛亮就反复研究了曹操。他都研究曹操什么了？首先，诸葛亮研究曹操看到华容道上空这腾腾烟雾，曹操会怎么想？他看完了烟雾，他是走大路啊，还是走小路？诸葛亮知道曹操这个人是熟读兵法，善于心计，也就是说呀，他善于动脑筋。曹操想问题比一般人想的深，他深在什么地方呢？按照常规来讲，不论是谁把人马带在这盒，这么一看，大路上静悄悄，而且平坦宽阔，小路山道崎岖，而且还有团团烟雾，绝对不能走小路，一定得走大道。哎，曹操就不解，他反其道而行，我偏走你这冒烟的地方，肯定诸葛亮在大路上设了埋伏了，所以他偏走华容小道。就这一点，诸葛亮算把曹操的心思给摸透了。他正是针对曹操这种想法，所以先在小路上放这么几团烟雾，设下了埋伏。诸葛亮啊，比曹操想的又深了这么一层。这就好比跟下棋一样，跳马出车拨边炮啊，你看三步棋呀，人家看五步棋，看五步的这位一定胜过那看三步的，这就叫棋高一招。就在华容道究竟走大路还是走小路这一点上，诸葛亮就比曹操高了一招。他走到华容道这儿一看，这山势，哎呦，这

0: 龙道这条路可太难走了，被这曹军给累的呀，一个个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人呢还勉强的能往前挪动挪动，这马都不行了，那马只要往地上这么一趴，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下象棋合适，都成了卧槽马了，可是那人也别坐下，坐下也甭想起来了，连饿带冻。现在啊，这雨不是停了吗？风向可变了，改成西北风了。刮东南风的时候啊，那滋味还好点，这一改西北风，每个人身上都结了这么一层薄冰，一走道嘁哩咔嚓直响，肚子叽里咕噜，再这么一叫唤，身上无衣，肚内无食，一个个眼前发黑，还想爬山走路，哪儿走得动啊？再说还那么些带伤的呢，被烧伤了的那些军校啊，拄着棍儿走，那些招枪中箭的，一个个互相拖拉着走啊，说走好听啊，都快成了爬了。再看那些打着旗幡招展的那些小校，原来呀还打着旗子走啊，后来就扛着旗子，最后拉着拉着拉着都拉不动了，把旗子都扔了。反正这么说吧，逮什么扔什么呢，身上最好连一点分量都没有才好呢，减轻重量好行军呐。就这样都走不了。曹操走着走着一看，哎，怎么前军都不动了？有军校来禀报，启禀丞相，前面呢是路窄道滑，有很多泥泞，把马蹄子都陷住了，所以呀，前军行动十分困难，就是走不了了。曹操听得这会儿火了，岂有此理呀！三军打仗，风山开路，遇水叠桥啊，怎么能发现点泥水，连路都走不了了呢？传我将令，让带伤的军校在后边慢慢走，强壮军卒都给我单徒砍柴，隔草隔芦苇，干嘛？填沟垫道，人马火速而行，违令彻查。曹操说完了，让张辽带领几员大将是提刀监视啊，有迟缓者立斩。曹操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他怕追兵上来呀。这令传下去了，立斩呢，立斩也走不了了，那军卒真走不动，有的呀就连柴草一块儿都垫了沟了，哎呦，哭嚎之声不绝于路，那死者是不计其数，哭的这个惨哦。曹操一听这哭声，这气更大了，常言说死生有命，何哭之有，如果再有哭者杀。嘿，曹操比方说带三挺人马吧，一挺人马落到后边去了，有一挺人马填了沟了，只剩下一挺跟着曹操往前走啊，好不容易连滚带爬过了这条险道，前边啊这路稍微平坦点了，曹操回过头来看了看，哎呦，身后只剩下300来人了，没有一个是衣服整齐的，没有一匹马有鞍子的呀。看看现在，再想想兵进江东那时候，唾手得荆襄，兵马一到江陵，83万人马炸称百万，沿江扎下营寨300余里，那是多么的威风啊。今儿个呀就剩这一小堆堆人了，曹操赶忙把鞭子这么一挥，他这是按下一令，催动人马快走，是越快越好啊。 旁边的谋士武将这么一看，如今是人困马乏，还往前赶路啊？丞相，能不能在此少歇片刻？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

咸阳曾是周汉唐等十二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
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卫，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42%，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哪种食物最能代表山东？煎饼、大葱都没法让全体山东人达成共鸣，但有一样东西可以做到，那必须是山东大馒头。
4: 哪种食物最能代表山东？也许是煎饼，但它的分布只占山东省大约1/3的地方。也许是大葱，山东因此得到了葱省的绰号，但实际上不是所有山东人都爱吃它。煎饼、大葱都没法让全体山东人达成共鸣，但有一样东西可以做到，那必须是山东大馒头。在地道风物的就餐区，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识别出谁是山东人，只要等到中午饭点，看看他们的饭盒就知道。大部分人的主食是白米饭，但其中总有一两个异类大口啃着又白又圆的馒头，而且一吃就是两个以上，这是典型山东人的胃。米饭可以一个月不吃，馒头是一天也离不开。青岛小哥黄渤每一次分享馒头图片，都能把家乡的大馒头送上热搜。这种平面呈圆形，总体扁平，比脸盆还大的圆馒头，是馒头家族中最古老的形态。最早它被称为蒸饼，唐代的敦煌莫高窟壁画经就有它们的身影。馒头到了山东，在名称上分为两派，大体以黄河泰山为界，西部人叫馍馍，东部人叫饽饽。不管方的、圆的、长的、扁的、有馅儿的、没馅儿的，只要是发面蒸熟的面食，通通可以叫馍馍或饽饽。山东馒头中还有一种奇葩，两头尖，中间粗，形如纺锤，蒸制时不直接接触蒸屉，而是用铁签固定，所以得名签子馍馍，也有人称为高庄馍馍、杠头馍馍。小笼包子在上海称为小笼馒头，其实山东也是如此。鲁西人将家常素包子叫菜馍馍，肉馅包子叫肉馍馍，发面加入油、盐、葱花等调料做成的花卷叫油馍馍。山东人多产红枣，当红枣遇到白面，就诞生了更为妖娆多姿的枣馒头。西部平原称为枣花馍馍、枣卷子，东部地区称为枣饽饽。更广义来说，各种面的窝头、豆包、糖包、玉米饼子、菜条子也都属于馒头家族。集合了各种花草树木、鱼虫鸟兽的馒头是基本款的升级版花馍馍。前几天山东各地花馍馍在线上来了一次群英荟萃，被网友称赞可以秒杀翻糖蛋糕。花馍馍在山东各

0: 地名称有所区别，鲁西鲁北叫花狗，鲁南叫花魔，胶东叫花饽饽，各地因为讲究不同，在色彩造型上会融入当地风物。
1: 山东人的一生是与馒头相伴相生的一生，馒头的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每一个山东孩子都是馒头的孩子。
0: 一杯优秀的山东馒头必须拥有不加配菜单独食用的品质，祖祖辈辈的庄稼人在劳作之后吃上一口刚蒸好的馍，让清甜的麦香渗入充满口腔，就是一种最简单的幸福。如果嫌口味清淡，可以搭配咸菜、腐乳、黄豆酱。近些年山东人也开始吃一些麻辣，热乎乎的大白馒头中间掰开一定要四段未断，南方风味的郫县豆瓣、老干妈、辣条搭配白胖的山东馒头，吃起来也不违和。麦粉香从里到外散发，麻辣香从外到里渗透。如果胆大一些，可以尝试一些怪异的挑战，馒头加鸡蛋蒜，馒头加芥末，馒头加猪油。智慧的山东人民从各种烹饪手法中取经，让放凉变硬的馒头完成了舌尖上的重生。它可以烤着吃，切开大块用竹签穿起，在炭火上两面烤得金黄，直接吃酥脆喷香，蘸料吃有味觉升华。它可以煎着吃，仿照面包片吃法，将馒头切成薄片，在平底锅里放少许油，两面煎头都有了金黄色，即可用两片夹煎蛋、培根、生菜、芝士，就是山东馒头版汉堡。也可以炸着吃，一种是直接干炸，馒头切片或块放进热油，滋啦滋啦的声音过后，白馒头逐渐变成金黄，松软的馒头变得酥脆，干吃满口香，配玉米粥就小咸菜更过瘾。也可用鸡蛋液包裹馒头片，再放入锅中炸，鸡蛋熟透即可出锅，外部酥脆，内部松软。也可以焖着吃，焖是冀鲁豫交界地区人民处理大饼、馒头、面条等放凉主食时常用的烹饪手法。焖饼、焖面诞生在前，焖馒头大约始于21世纪初，诞生于鲁西北灌县，后向四方传播。其烹饪并不复杂，馒头切块或条放入油锅清煎，喜欢吃鸡蛋可以用蛋液包裹，至金黄色出锅备用。大火翻炒大头菜、豆芽、胡萝卜丝等加调料至八成熟，略带汤汁，加入馒头混合，改小火用锅盖焖煮至入味，要是加入些肉丝味道更美。山东人的一生是与馒头相伴相生的一生，平时一日三餐吃馒头，重要祭祀活动要蒸大馒头，孩子庆生、学生升学、老人祝寿都要蒸花馍，每逢重大年节，馒头都是 C 位角色。年夜饭上，南方人少不了年糕与各种果，那山东人最不可缺少的主角不是饺子，而是馒头。29蒸馍馍，除夕之前一大锅甚至好几锅的馒头盛宴，是为了庆祝一年的丰收，更是为了让祖先神祗同享着最家乡的风味。新麦刚刚收获，两岁的外甥来到外祖母家，见面就喊老娘，俺想吃大锅里蒸的馍馍。看，这就是馒头的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江西因为话语权的缺失和内敛，这片物华天宝的地方成了最没存在感的省份之一。对于吃货来说，最大的损失莫过于跟这里的宝藏美食擦肩而过。
0: 江西因为话语权的缺失和老表的内敛， 这片物华天宝的地方成了最没存在感的省份之一。对于吃货来说，最大的损失莫过于跟这里的宝藏美食擦肩而过。它贡献了太多耳熟能详的美食，有的网红，有的硬核，有的奇特，但多数人在意识里不会将其跟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就算江西人吃辣极其生猛，在美食家的吃辣盘点中，江西也总是被完美绕开。有人知道赣南脐橙，却不知道赣就是江西；有人吃过南昌拌粉，却不知南昌是江西省会。到了江西人的厨房，口味手法又会千变万化。1000个人眼中有1000种哈姆雷特，1000个赣饭人眼中就有上千种赣地风味。相比川菜之麻辣，湘菜之干辣，赣菜的辣更为直接凶悍，咸辣结合，浓烈醇厚。辣炒是最常见的家常菜做法，这与湖南某些名菜异曲同工。有人说，湖广填西南，将湖南的辣味传播到了川渝、云贵等地。但是别忘了，此前还有江西填湖广，辣椒从东南沿海传入登陆后，被福建、浙江人抛弃。第一个大规模吃辣的中心就是江西。上饶市所辖的鱼干也以一道辣椒炒肉闻名，辣椒来自当地的枫树辣，肥瘦相间的猪肉与清脆细嫩的辣椒一起爆炒，在高温中翻滚之后，辣到爆炸，辣出天际。以鱼干为中心，周边各县市都爱吃这道家常菜，每年都要举办辣椒浴大赛的萍乡市，这里的辣从不流于外表，有些菜名中不带辣字，实则辣到怀疑人生。例如莲花雪鸭，隔壁湖南的雪鸭据说就是通过江西填湖广师出于此。辣椒炒肉不仅有辣的奔放，更要肉的狂欢。肉可以是精选五花，也可以是本地优质的黄牛肉。山区的高盐重辣到了湖畔江边有所收敛，比如藜蒿炒腊肉。藜蒿是鄱阳湖边的一种野菜，与腊肉同炒，是江西人的独创。藜蒿爽脆，腊肉弹韧，岁月沉淀的熏味与菜蔬鲜香互为表里，吃了这道菜宣示着鄱阳湖春天的到来。长期被误认为是宝岛台湾特产的三杯鸡，来自江西宁都，后传向周边地区。这道菜选用本地三黄鸡，烹制时极少放汤水，仅用米酒、猪油或茶油、酱油制作而成，肉香味浓，甜中带咸，咸中带鲜。在中国吃鸭地图上，莲花雪鸭、井冈山辣鸭、遂川醋鸭必须要写上一笔。被大江大湖环绕的九江是吃鱼大户，最有名的当属九江鱼块，淀粉香料结果草鱼，经过炸炝炖，最后以大火收汁，外皮焦香，鱼肉细嫩，香辣入口，最是下饭。同在鄱阳湖畔的上饶人吃鱼擅长清蒸，最有名的一道是蒸荷包红鲤鱼。在鄱阳湖平原各地，平时也少不了要吃一道鱼与豆腐珠联璧合的豆身鱼头。爱吃米粉的江西人还发明了米粉鱼，这道农家菜连同四碟小菜后来进入了国宴，被命名为四星望月。俊采星驰的江西灿烂了中国文坛，吃货文学家汤显祖吃着家乡的甲鱼烧粉皮，完成了牡丹亭的修改。在一城瓷器半城窑的瓷都景德镇， China 就是吃脑。

0: 到了江西人的厨房，口味手法又会千变万化。江西粗粉双雄，景德镇冷粉、千山烫粉，一冷一热，把整个春天的鲜味都吃了进去。
1: 苏湖熟天下足，说的是太湖。湖广熟天下足，说的是洞庭。可是很多人都忽视了，明代的江西鄱阳湖平原是仅次于江南的粮仓，产量超过两湖。如此优越的粮仓，少不了优质大米。在东北大米横行的今天，江西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自家大米才是最好的。广西、湖南、四川、贵州都认为自家米粉天下第一，最低调的吃粉大省江西却很少发话，只知道闷头做疯狂吃。从初一到十五，江西的米粉可以不重样的吃。在南昌，每天早上排长队的必定是拌粉店，入夏前后有当季凉粉，一直卖到深秋，错过了就只能等一年。吃炒粉，九江人是王者级别，其他地区有各自风味的粉。景德镇最爱卡的一碗粉叫冷粉，长相跟和南昌拌粉相似，但更加粗壮，吃起来爽滑有嚼头。冷粉之外，景德镇人还嗜好吃牛骨粉。在鹰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碗南站牛肉粉。在宜春，人们最日常的爱好是吃渣粉。在千山，一碗烫粉包办了当地人的早餐。在吉安，夹江的忠贞米粉从清晨吃到深夜。赣州客家人不仅日常离不开烫皮丝，离家在外，哪怕在出租屋厨房里，也少不了一捆老家寄来的米粉干。网红的青团到了江西，就变成了更接地气的清明果，有的还做成饺子形状，称为艾叶果，一口咬下，把整个春天的鲜味都吃了进去。客家人的黄圆果用黄栀子染色的糯米制作，切片后煎炒煮蒸都是千金不换的美味。同样是糯米，上饶马齿果画风清奇，糯米团裹上碾碎的炒豆、芝麻、白糖，软糯可口，甜而不腻。上饶灯盏果用大米粉蒸制，形如灯盏，里头放上雪菜、豆芽、肉丝炒的料。瓷都景德镇男女老幼都喜欢吃一种加入了草木灰的碱水粑，与鸡蛋烹炒，就成了一道碱水粑炒鸡蛋。磨粉的原料也可以换成豆类。赣南客家人擅长酿各种美食，最有名的是酿豆腐。肉馅填入豆腐中，再经煎、焖、烩等等不同技法料理，风味极佳。
0: 世上很容易找到不会做饭的人，却很难找到不爱下厨的江西人。江西味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好米好肉，鲜辣劲爽的赣菜，是4600万赣饭人的共同乡愁。
1: 按照命名套路，江西菜称为赣菜，大致分为鄱阳湖、南昌、赣南三派。鄱阳湖沿岸的九江上饶讲求原汁原味，因通江达海，跟外省口味交流甚多。赣南是客家人摇篮，靠山吃山，为应对气候时节，食物口味重，用料足，重咸重辣。所用区位 C 位的省会南昌，背靠大山，面向大湖，口味偏辣，味香量足。南昌城的空气里弥漫着两种味道，一半来自拌粉，一半来自瓦罐煨汤。每一个南昌细伢子的肚子都是喝着瓦罐汤鼓起来的。这种民间汤品最早以焖煨鲫鱼为主，后来衍生了百余种，猪腰子汤、墨鱼猪肚汤、老鸭炖茶山菇汤、海带排骨汤、雪梨肉饼汤。 九江一带的豆身炖鱼头，金华市汤，在无极的故乡太和，

0: 迎合外地口味的特点，令赣菜很难出圈。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变成赣饭人，认识一位江西好友，然后去他家厨房。因为世上很容易找到不会做饭的人，却很难找到不爱下厨的江西人。江西味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好米好肉鲜辣劲爽的赣菜，是4600万赣饭人的共同乡愁。
1: 中国人总是喜欢把食物赋予一些意义，仿佛在给自己的馋虫找理由。到了过年更甚，吃甘蔗节节高，吃鱼年年有余，吃白菜赚百财，吃韭菜永久发财。而年糕更是一切过年祝福的终极答案。
0: 中国人总是喜欢把食物赋予一些意义，仿佛在给自己的馋虫找理由。到了过年更甚，吃甘蔗节节高，吃鱼年年有余，吃白菜赚百财，吃韭菜永久发财。年糕更是一切过年祝福的终极答案。小孩听着年兽吃糕过年关的故事长大，老人盼着年糕年出一家和睦，打工人吃了黄白年糕仿佛看到了真金白银，来年也充满了搞钱的信心。年糕也不辜负人们的期望，变着花样来讨好人们的味蕾。东北有黄米芸豆年糕，塞北农家有黄米糕，江南的宁波年糕名扬天下，江西上饶的益阳年糕，还有西南的粑粑和福建台湾一带的红龟果。中华大地从南到北，人人都爱它，不为着来年的期盼，为肚里的馋虫也要多吃几口。这么多年糕，根据原料口味和做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派系：精致百变的江南年糕，喜庆实在的北派年糕，福气满满的东南糕果。谁才是你最爱吃的那一块年糕？说起年糕，多数人们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江南那些白白嫩嫩的年糕条。年糕条以宁波为最佳，12月忙年夜到，挨家挨户做年糕，堆叠成积木状的年糕是家家户户的日常。做年糕一定要选纯碗精稻，在山泉水中浸泡一天一夜，让米在水池中彻底苏醒泡发，做出来的白年糕才会如婴儿脸蛋般细腻嫩滑，让人一边想细心呵护，又一边想揉一揉掐两下。所以宁波年糕最好吃的时刻，就是那热气萦绕中那新嗓出的一瞬间，洁白可爱新鲜，偷偷揪一把放入口中，什么都不加，就是顶级的美味。刚做出来的年糕也可以做成年糕团，在里面加上榨菜丝或肉丝咸鸡当馅子，嵌在年糕中间，吃完一个想吃第二个第三个，恨不得多长几个胃出来。但新鲜年糕并不常有，人们更常吃的是晾晒后的年糕，切片或后炒或煮或烤，丰俭由人。能跟大头菜蹦出火花，搭配上百一只的大闸蟹也不输阵势。春天的荠菜炒年糕越吃越馋，洁白的年糕配上翠绿的荠菜，绿黄黄让人睁不开眼睛。若是再配上笋丝，荠菜笋丝炒年糕，那可是灶君菩萨伸手捞的人间美味了。清明的咸鸡黄鱼汤，放几片年糕，鱼的鲜与年糕的糯化在汤里，除了鲜还是鲜。秋天的大闸蟹梭子蟹炒年糕，年糕软趴趴地附在蟹上，饱吸了蟹肉的鲜美和蟹黄的浓郁，比蟹本身还诱人。还有零食爆年糕片，吃起来又脆又香，细细品味还有丝丝的甜味，在嘴里回味无穷。

0: 一块年糕串起了各地的风土人情。都说南方水土养人，我猜一定少不了这百样年糕的功劳。
1: 海城宁波之外，在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更多的年糕在群山之中花样百出，比如台州温岭嵌糕与宁波此城的年糕角遥相呼应。把年糕用手推成一个饼，往里面塞上土豆丝、豆芽、鸡蛋、油条等各种馅料，最后掐出花边包盒，包成一个巨大的年糕水饺，就是当地人的最着迷的早餐。在浙江最霸气的地方江山，有状如铜锣的念巴都铜锣糕，艾草混合米浆，再加上茶油、红枣、枸杞，倒入垫了粽叶的模具中上锅蒸熟，百香调和的滋味中透着清爽滑腻的口感。浙西南一带流行黄果，做法有一点特别，要用精米加草木灰染成，不失口感的同时更容易消化，嘴馋吃多也不会积食，微微的碱水味中反而多了一重清爽，少了一丝黏腻。一块年糕串起了包邮区各地的风土人情，年糕枢纽便是上海。当初大批江浙人移民上海，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还带来了如今上海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年糕。一波人喜爱有宁波血统的排骨年糕，将排骨与年糕分别放入油中炸熟，再放进卤汁中来回汆几下，排骨酥脆中带着鲜嫩，年糕脆爽中含着软糯，滴上辣酱油简直美得不得了。而另一波上海人爱的是油润的苏州年糕，如果不是江南人也许看不出这两个的区别，但在江南人心中这两种年糕可是天差地别。早在1909年的报纸上就有宁波年糕商打广告，说自己宁波年糕白如雪，久浸不坏最坚洁，炒糕汤糕味各佳，吃在口中糯滴滴。而苏州红白制年糕不及宁波年糕爽，太甜太腻太污糟。不过甜和腻正是苏州年糕的特色所在，猪油年糕色彩艳丽，一般有玫瑰、桂花、枣蓉、薄荷四种，吃起来软糯湿润，肥润香糯，虽然加了猪油但腻得刚刚好。在太湖东山还有一种更为精致的猪油糕，在洁白晶莹的年糕上撒满红枣和青红丝，看着就喜气洋洋，引人口水。糖年糕则更加长一些，一块块糯甜白亮，切成薄片，蘸上蛋液和面粉，放入油锅中汆熟，吃起来外皮酥脆，内里软糯，口感极富层次。都说南方水土养人，我猜一定少不了这百样年糕的功劳。相比江南年糕的精致与百变，东北、华北、西北各地的年糕看起来就有些单一粗犷，但当你仔细研究就会忍不住说出两个字：豪横。豪横在于选材，多是用与小米一同位列五谷的黄米。黄澄澄金灿灿的黄米在冬日的阳光下像一盆闪耀着光芒的金子，看一眼仿佛就能获得福气与幸运。黄米做出来的年糕特点是更黏更糯也更香，口感不比江南细腻，而是有种粗犷豪放的美。看一个黄米年糕好不好要看它丑不丑，因为黄米粘性越大越不好成型，不仅塌扁而且表面斑驳，不挺拔也不光滑。
0: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2: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2日星期三，春夏秋冬养生有道。

0: 我们的养生派又和大家见面了。养生与自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会顺应自然物候的更替，做到合理养生，益寿延年。四季养生小知识，再顽固的鼻炎，用这样简单方法来调理，很快就可以痊愈。
1: 鼻炎并不是什么大病，但却是一件很难缠的事。由于千言难愈，它给很多人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很多鼻炎患者告诉我，他们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卫生间，而是找卫生纸擤鼻涕。有时鼻炎发作，鼻涕眼泪横流，一天一卷卫生纸都不够，而且由于频繁擦鼻涕，鼻子都变得又红又肿又疼，根本没有心思放在工作上，那种痛苦就别提了。即使没有以上这些症状，你也别小瞧了鼻炎。很多时候它会引起鼻塞、头痛，造成精神不集中、脑子不清醒、昏昏沉沉、记忆力下降、工作效率降低，再严重了还有可能引发脑梗死、高血压、心脏病等，个别患者甚至会夜间猝死。在中医看来，鼻子长出的毛病都是气受影响引起的。鼻子在面部的最高处，是最容易受寒气侵袭的部位。鼻炎就是寒气侵入人体后伤害肺脏引起的。《黄帝内经》中说，肺气通于鼻，肺合则鼻能知香臭矣。如果肺气虚弱，浊气无法下降，清气不能上升，鼻子得不到肺气的温煦，就会出现嗅觉障碍。而鼻子不通畅的话，肺的功能也会受影响，时间长了难免出现病变。因而想要鼻子通畅，必须首先保持肺气的升降通畅。这其实很简单，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就能做到。先将两手的食指外侧互相摩擦，到有热感时，用食指外侧沿着鼻翼两侧由上至下按摩30次左右，到鼻子也有微微发热的感觉为止，然后再按摩鼻翼两侧的迎香穴15-20次，每天不拘时间的按摩3-4遍，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和应对鼻炎了。我这个方法可不是纸上谈兵，前几天就有一位姓张的病人用它治好了反复发作4-5年的鼻炎。他来我这时已经是打针吃药治疗过很长时间了，但都不太管用，现在鼻子还是不能闻见什么味道。他说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感冒发烧，只要一感冒发烧，立刻就会整天的流鼻涕、打喷嚏，难受之极。张先生笑称，现在他出门最不会忘的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鼻炎药，另一个是纸巾。而且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已经时不时的出现耳鸣、头晕、失眠的症状，这说明张先生已经发展成了慢性鼻炎了。即使是这样，在使用我的方法1个多星期后，他的症状就有所减轻。首先是鼻子感觉通畅了，紧接着头痛的症状也明显好转。3个月后，张先生打电话告诉我，现在他终于体会到呼吸也是一种享受。他说，现在他每呼吸一下，都觉得生活真是太美好了。后来我又偶遇张先生，他说现在他还是坚持揉按鼻子，不仅鼻炎不再犯了，而且平时也很少伤风感冒了，并且他把这个方法告诉了几位同样患有鼻炎的同事朋友，他们用了以后效果也都非常明显。除了揉鼻子这一招之外，患有鼻炎的朋友还可以喝辛夷花粥来辅助治疗。到药店买一些辛夷花，每次取5克与2两大米一起煮粥，鼻炎严重时连续喝几天，平时症状不明显就隔三差五的喝。中医认为辛夷花性味辛温，入肺胃经，有散风寒、通鼻窍的功效，是治疗鼻子问题以及各种原因引起的头痛、鼻塞等症状的首选之药。《本草纲目》都称赞它是辛夷之辛温，走气而入肺，能助胃中清阳上行，所以能温中去面目鼻之病。

0: 四季养生小知识，教你一个妙方就能改善你的气虚体质。
1: 气虚为中医名词术语，是指由于元气不足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及症候。所谓气，是人体最基本的物质，由肾中的精气、脾胃吸收运化水谷之气和肺吸入的清气共同结合而成。人的生命活动从根本上讲，就是元气升降出入的运动。气虚是一种多发症，多因先天不足、营养不良、年老虚弱、久病未愈、大手术后及疲劳过度。在临床上，气虚还包括肺气虚、心气虚、脾气虚、肾气虚诸症。气虚体质的人身体有哪些表现？一、气虚的人一般脸色没光泽，体力差。气虚的人面色一般白白的，没有光泽，动辄自汗、气喘。而气足的人爬个七八层楼没什么大事儿，气虚的爬三楼就有点喘了，而且心跳得厉害。二、气虚的人少言懒语，容易神疲乏力。气虚的人一般少言懒语，不爱吭声，不像气足的人精神头很足，能很积极地参与活动，发表意见。而气虚的人就是喜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什么是少言懒语？就是你跟他说话，他都不爱回答，多说两句都累。气虚的人还容易神疲乏力，总是很疲倦，上街走一圈，别人不累，他先累了。另外，站没站样，坐没坐样，我们生活中总能看到这样的人。气虚的人站或坐的时候，总想找个东西靠着，没精打采。气足的人就完全不是这样。我曾经观察过一位武打明星，真的是站如松，坐如钟，说话底气也很足。三、气虚的人怕冷，怕被风吹，很容易感冒。气虚的人怕冷，怕被风吹，一凉就受不了了，猛打喷嚏，容易感冒。特别是小朋友们，有的小朋友感冒刚好，去趟幼儿园回来，又打喷嚏了，家人很着急，怎么又感冒了？其实这就是身体气虚的表现。总结一下，气虚是肾气、脾气、肺气都不足，其中肾气是从母亲胎里带来的，充盈程度不一。另外，脾气很关键，一个人往往都是脾气不足才导致肺气不足，所以脾气不足的人很容易感染外邪。四、气虚的人吃东西容易腹胀。气虚的人吃东西容易腹胀，是因为他的脾不容易运化食物，不容易运化的食物滞留在体内就会引起腹胀。五、气虚的人大便不成形，因为气无力固摄住大便，所以大便很容易滑脱。六、气虚体质的人舌相是什么样子？舌头上有齿痕的人多半气虚。气虚体质的人舌头上有齿痕，就是牙齿硬。为什么呢？因为气虚的人体内有很多没有排出体外的湿气，久之就会引起内脏器官和皮肤的肿胀，但是我们一般看不出来，因为内脏器官的肿胀我们看不到，而身体面积太大了，皮肤的肿胀一般也不那么明显。但是肿胀的舌头因为一天24小时压在边上的牙齿上，所以当我们伸出舌头来，就会在舌边发现好多牙齿印。舌苔铺满舌头说明体内湿重，一般来说正常的舌苔应该是把舌质露出来的，但是有一种舌苔却把整个舌头给铺满了，一点都没把舌质露出来，这在中医上叫舌苔满布，说明人体内水湿很重。舌苔越厚说明体内湿气越重，除了舌苔满布之外，舌苔的厚薄也能说明一个人体内湿的轻重情况。我曾经碰到一位男士，舌头一伸出来光光的没有苔，我问他怎么胃气这么虚，他说他天天喝酒，喝大酒，这样下去他的胃能不伤吗？气虚体质之人的保养方。对于伤到胃导致胃气不足的人，当务之急就是生发胃气，就不要喝那么多水了，要喝麦芽茶。喝麦芽茶能生发胃气。配方：生麦芽30到60克，用法泡茶喝。叮嘱：一、一定要用生麦芽，有生发胃气的功能，不要用炒麦芽，它是把气往下降的，而生麦芽是把气往上升的。有的老中医碰到舌苔没了的病重患者，除了开药外，一般会嘱咐病人喝麦芽养胃茶，让其赶快生发胃气，一直喝到舌苔生出来了，病就好了。二、还可以用生黄芪3克，淮山药6克，生麦芽9克， 煮水代茶饮，坚持喝几粥，对胃气的生发也是有好处的。
2: 有一个患者坐在医生的面前，主动张开嘴，一边啊、哦、一边用手指着里边，
3: 大夫就给他打了麻药，拿出了拔牙钳，把他仅剩的两颗牙给拔了。
2: 这个时候，病人的大夫大声说道：“大夫，我是来看、嗓子的。”
3: 哦，是这样。不过我感觉你这两颗牙有点碍事儿、啊。
2: 这是什么？有一个叫丁一的过桥，一不小心竟失足掉到河里淹死了。
3: 旁边的人赶快跑去告诉丁一的老婆，他老婆赶来之后就问道：“
4: 啊，尸体找到没有啊？”“
3: 哎，还没有呢。”“
4: 哎呀，这下可糟了，我们家房门的钥匙还在他身上呢。”
2: 一个苏格兰人对妻子说道：“餐厅真会宰人，我只喝了一杯咖啡，就要了我30便士。哎呀，凡事都应该讲公道。”

0: 爸，
1: 你是指什么？
0: 我回家时发现我兜里装了三把银勺。
1: 你
0: 有一天我去食堂打饭，只见食堂的大师傅端着汤桶，拿着汤勺在里边搅来搅去。
1: 肯定是色拉汤。
0: 啊！突然，只见汤勺上裹着一样黑乎乎的东西。
1: 什么呀？
0: 是女人穿的黑色长筒丝袜。
1: 太恶心了！
0: 只见这个时候，大师傅把裹在汤勺上的长筒丝袜一甩，正好落在了案板上。接着，大师傅就对里边人说：“嘿，您怎么做汤啊？连海带都没切，
1: 那海带。”
2: 四季养生小知识，中医紧急救命方法，人人都应掌握，危机关头用得上。
3: 健康长寿，平安是福，一直以来都是整个人类的夙愿。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有时候一些灾祸的发生我们无法预料，所以掌握一些急救之法真的很有必要。下面就和大家分享隐藏在我们人体八大穴位之中的救命钥匙。第一，止休克掐压人中穴。人中穴位于人体鼻唇沟的中点，是一个重要的急救穴位。刺激人中穴有升高血压、兴奋呼吸中枢的作用。人中穴主治癫狂痫、中风昏迷、小儿惊风、面肿、腰背强痛等症。当中风、中暑、中毒、过敏时，突然出现昏迷、呼吸停止、血压下降、休克等情况时，用拇指尖掐压患者人中穴可起到急救作用。这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把钥匙，在昏迷紧要关头用力按压人中穴，立刻苏醒，开启新生命。我们常说掐人中，这句话在人晕倒的时候用的最多。当然掐人中只是一种简便的应急急救措施，还应及时与医院联系进一步抢救，以免耽误病情。第二，止头痛按压太阳穴。太阳穴在中医经络学上被称为经外奇穴，也是最早被各家武术拳谱列为要害部位的死穴之一。现代医学证明，打击太阳穴可使人致死或造成脑震荡，使人意识丧失。太阳穴的主治病症为头痛、偏头痛、眼睛疲劳、牙痛等疾病。头痛发作时，患者自己可用双手食指分别按压头部双侧太阳穴，按压至胀痛，并按顺时针方向旋转约一分钟，头痛可减轻。太阳穴是人头部的重要穴位，当人们长时间连续用脑后，太阳穴往往会出现重压或胀痛的感觉，这就是大脑疲劳的信号。这时按摩太阳穴可以给大脑以良性刺激，能够解除疲劳，振奋精神，止痛醒脑，并且能持续继续保持注意力的集中。第三，止鼻血捏脚后跟。鼻子出血时马上用拇指和食指捏脚后跟，踝关节及足跟骨之间的凹陷处，左鼻出血捏右脚跟，右鼻出血捏左脚跟，约三分钟可止鼻血。第四，止咳指压少商穴。少商穴在大拇指外侧，距指甲角一分处，咳嗽不止时可用拇指和食指紧压少商穴，至有酸痛感为度，可止咳嗽。除了按摩，少商穴有一个刺激方法，就是刺血疗法。少商穴是井穴，在这里放血可以减轻咽喉的疼痛，这是因为肺怕热，喜清凉，少商放血就相当于将肺经过热的气血引出去，还肺一个清凉的天地。刺血的时候，先用酒精将针和皮肤都消毒，然后捏起一点点少伤处的皮肤，用针快速在皮肤上刺两下，同时挤3到5滴血，然后迅速用棉棒轻轻按住，以便于止血。少伤穴最擅长治疗的一个病症是咳嗽，很多人会时不时的咳嗽几声，严重的甚至咳出血来，咳得头痛。这时候大拇指上的少伤穴是止咳嗽的特效穴。第五，止便秘点按天枢穴。便秘患者大便时以左手中指点压左侧天枢穴，位于肚脐左侧2寸，感觉有明显酸胀感及按住不动，坚持1分钟左右有便感，然后屏气以增加腹内压，稍后即可排便。天枢穴以治疗肠胃疾病为主，主治疾病为便秘、腹胀、腹泻、 其周围痛、腹水、肠麻痹、消化不良、恶心、想吐等症。天枢是大肠之募穴，是阳明脉气所发，主疏调肠腑，理气行滞消食，是腹部要穴。大量实验和临床验证，针刺或艾灸天枢穴对于改善肠腑功能、消除或减轻肠道功能失常而导致的各种症候具有显著的功效。第六，降血压按压劳宫穴。高血压患者生气、暴怒、激动或劳累时，血压会急剧上升，此时按压劳宫穴，屈指握拳，中指与无名指指尖之间所对应的掌心中，可使血压逐渐恢复正常。劳宫穴五行属火，具有清心火、安心神的作用，握拳中指尖所指处即是劳宫穴。用大拇指从另一只手的劳宫穴开始按压，逐个按到每个指尖，左右手交替按压，按压时要保持心平气和，呼吸均匀，按压后突然升高的血压可得到缓解。第七，指胃痛按揉足三里穴。胃痛时可用双拇指按揉双腿足三里穴，外膝眼下三寸，胫骨外侧一横指处，带有酸痛麻胀感后三到五分钟，胃痛可明显减轻。足三里是一个能防治多种疾病、强壮身心的大穴。传统中医认为，按摩足三里有调节机体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调理脾胃、补中益气、通经活络、疏风化湿、扶正去邪的作用。第八，止呕吐只按内关穴。呕吐时可用中指压内关，在掌面腕横纹上二寸三横指两筋之间止呕，压时有酸胀感说明按准穴位，两分钟后恶心呕吐可缓解。内关穴有疏导水湿、宁心安神、理气镇痛之功效，主治心痛、心悸、胸闷气急、恶逆、胃痛、失眠、孕吐、晕车、手臂疼痛、头痛、眼睛充血、恶心想吐、胸肋痛、上腹痛、心绞痛、月经痛、腹泻、精神异常等。
2: 四季养生小知识，到底为啥得癌症？癌症是怎么来的？
3: 很多人被查出癌症后的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是我？我怎么就这么倒霉？癌症到底是怎么来的？有没有什么教训可以吸取呢？人民日报曾揭秘癌症到底是怎么来的。一，癌症是省出来的。一，发霉食物舍不得扔，省出肝癌。花生、玉米、豆类等淀粉含量高的食物，一旦霉变最好扔掉，因为淀粉在高温和潮湿的环境下会滋生导致肝癌的黄曲霉菌。多种研究表明，黄曲霉菌是很强的化学致癌物。如果发现有一颗花生坏了，那一碗花生米或者是存放的一袋花生米都得扔掉，千万别因为省钱不舍得扔。二，不舍得吃新鲜蔬果，患癌风险增加。2017年2月，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相比较于不吃果蔬的人，每天吃200克果蔬的人患心血管疾病风险低 13%， 患癌风险低 4%， 早亡风险低 15%， 吃800克时则分别减少 28%、 13%、 31%。 研究还指出，能降低癌症风险的食物有绿色蔬菜、黄色蔬菜、十字花科蔬菜、西兰花、萝卜、白菜、卷心菜等。破解对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里推荐，每人每天应该吃300到500克蔬菜，200到350克水果，不吃发霉食物及水果，即使有一丁点坏了也不可以吃了。伸出双手教你精确衡量果蔬重量。对蔬菜来说，一个拳头加双手一大捧等于300到500克，对水果来说，双手一捧等于200到350克。二，癌症是懒出来的。一，懒得运动，13种癌症风险上升。懒不是病，懒起来要人命，这可不是耸人听闻，一旦被懒附身，癌症也跟着靠近你。大多数人把懒错当成了随心生活，才给了疾病可乘之机。专家提醒懒癌患者们，别让懒招来了真的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现，与运动最少的一成人相比，运动最多的一成人平均患癌几率降低 7%。运动最多的人平均每天快走超过一小时，他们患食道癌的几率少 42%， 肝癌几率少 27%， 肾癌几率少 23%。 美国华盛顿大学和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联合研究发现，每周合计快走5个小时或者跑步 2.5 个小时的人，乳腺癌风险降低 14%， 结肠癌风险降低 21%。 破解对策，避免多余的热量和脂肪囤积，少吃多动，每天跑步半小时，也可选择自行车、游泳、引体向上、俯卧撑等方式循序渐进的锻炼。晚饭后要外出健步走，用走路调节工作疲劳，不要吃完饭就坐下来。如果没有大块时间运动，可以利用零碎时间动起来，下班多走路，少坐车，爬楼梯少坐电梯，中午饭后散散步等。二，懒得体检，错过癌症最早发现期。很多癌症患者拖到晚期症状出现才去医院，这时往往为时已晚，错过了最佳治疗期。破解对策，健康人群每年定期体检，有癌症家族史、有危险因素人群还要每年定期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一，肺癌筛查，对于50到75岁或有肺癌家族史、吸烟史、职业接触史或恶性肿瘤史者，至少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二，乳腺癌筛查，30岁以上的女性可以1到2年进行一次钼靶检查，40岁以上的女性建议每年进行一次钼靶检查。三，大肠癌筛查，50岁以上的人群，有痔疮和长期便血的人群，直肠癌患者 80% 首次就诊被误诊为痔疮或漏诊，直系亲属中有结直肠癌病史，经常发生便秘、黑血便和粘液便者。发现腹部肿块的人，定期做肠镜检查和直肠直诊。直肠直诊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真的是特别直观的检查手段。四，前列腺癌筛查，50岁以上的男性每年做一次前列腺癌筛查。五，胃癌筛查，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及恶性贫血，有胃癌家族史的人最好每年做一次胃镜检查。三，癌症是吃出来的。一，常吃太烫食物增加食道癌风险，不要吃比自己体温高的食物，刚出锅的饭菜先放置一段时间，感觉不烫嘴再吃。二，常吃肉类、烧烤、油炸增加肠癌风险，餐餐有蔬菜，天天吃水果，粗粮最好占主食的1/3。三，吃糖过多增加胰腺癌风险，吃糖会导致胰岛素大量分泌，使胰岛功能受到损伤，而这是引起胰腺癌的潜在因素之一。除了胰腺癌，较高的空腹及餐后血糖水平还可以明显增加患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黑色素瘤的风险。四，常吃腌制食品增大胃肠癌的风险，腌菜、腊肉、腊肠等腌制食物往往含有大量硝酸盐，会在胃内被转变为亚硝酸盐，与食物中的氨结合成亚硝酸胺，有极强的致癌性，增大胃、肠、胰腺等器官癌变的风险。而熏肉、火腿等熏制食物同样风险不小，熏烤类食物在制作中燃料不完全燃烧时，会产生大量的多环芳烃类物质，具有强弱不同的致癌性，强致癌物苯丙芘就是其中一种。破解对策，不要吃烫食，不要直接喝开水或烫茶，等放凉一点再喝，多吃蔬菜，少吃腌制等加工肉制品，学会看加工食品上的标签，选择低糖或无糖食品，警惕隐形糖，番茄酱、速冻食物、牛肉干、面包等都含有不少糖分，精米白面升糖指数也较高，应该控制摄入量，建议多吃玉米、燕麦、豆类、红薯、土豆、山药等粗粮。四，癌症是熬出来的，长期熬夜是肿瘤高发的一个诱因，因为熬夜会导致内分泌激素水平的紊乱，使得细胞代谢异常，影响人体细胞正常分裂，导致细胞突变，提高患癌的风险。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也早已认定夜班是强烈的致癌因素，与朝九晚五的。
2: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5000年。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

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

0: 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高玉良喝完钟小爱敬的酒，放下了酒杯，就开始侃侃而谈，就像是给侯亮平和钟小爱上课一样。过去在学校，老师给你们讲过海瑞，讲过商鞅，但是没讲过岳飞呀。今天呢，老师就给侯亮平同学专门讲一讲岳飞和莫须有。毋庸置疑啊，岳飞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者，是精忠报国的英雄，几乎可以说是一位古今完人。可是岳飞这位完人却死于莫须有。莫须有是什么意思呢？未必有，不一定有。一个未必有罪的大英雄，古今完人，冤死风波亭。怎么回事呢？情商太低，可悲呀，可叹呐。侯亮平举起了一只手，像是进行课堂提问一般。岳飞竟然是死于情商太低，高老师，这是您的新发现吗？高玉良也像回到了当年的课堂一样，站了起来，在餐桌前踱着步，挥着手。早就发现了，但是不好在课堂上说，怕对你们年轻人产生消极的影响。在南宋腐败的大环境里呢，岳飞是一个异类。别的将军贪污军饷，他却把薪俸拿出来养军，所以呢，岳家军总打胜仗。道德操守更没话说了，一心要学靖康之耻，赢回被俘二弟南归。可是啊，岳飞他就不想想，学了靖康耻，赢回二弟，那在位的皇帝赵构往哪儿摆呀？岳飞情商太低呀，没揣摩透赵构的心思。侯亮平倔强地说，不，我认为岳飞也许是不愿意去揣度上意。
1: 对，
0: 那岳飞就是自己找死了。你知道沙瑞金书记为什么想让你回北京吗？侯亮平不知道，说是从来没想过这种事。钟小爱推了丈夫一把说，你呀，就是不揣摩上意。高老师，请您把话给侯亮平同学说透吧，省得他糊涂。高玉良就摇头晃脑地说了起来，亮平现在啊，就像当年的岳飞，只管埋头打仗往前冲，却不知道上意是什么。亮平，用用脑子吧，沙瑞金书记现在想什么呀？想和我和李达康翻脸，还是想和老书记赵立春翻脸呢？都没有嘛。你倒好，见神杀神，见鬼杀鬼，这就让沙书记很为难。结果呢，从上到下把人全得罪了，你这反贪局局长在本省也待不住了。现在走也许是好事儿，不走你没准儿也会有个风波亭啊。侯亮平比划着，用手抹了一下脖子，让我也死于莫须有。钟小爱插话说，亮平，你别没数，

0: 高老师，这可不是吓唬你呀。
1: 高玉良频频点头，他说，看看，我们小爱就比你清醒，幸亏小爱过来了。当然了，也不能过于消极，不能把世事看得那么灰。今天的中国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不是腐朽的南宋王朝。你侯亮平呢，也不是岳飞，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检察官。
0: 侯亮平苦笑着说，老师又讲辩证法了。
1: 就是要讲辩证法嘛，辩证法和唯物论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基础。
0: 最后老师按着学生的膝头，让学生别有情绪，认真地想一想，看是不是回北京去。如果愿意回去，他就找沙瑞金书记谈一谈，举报线索就不再查了，反正证人一时也找不到。侯亮平表示，就算是调回北京，也希望把举报查清楚，不要留尾巴。高玉良保证说，有老师在，不会给学生留任何的尾巴，还得高度评价。侯亮平这才表态，能这样就行。
1: 出了高玉良家，侯亮平和钟小爱一路散步回家。这时候街上的行人稀少，偶有一两辆汽车驶过，显得宁静安谧。虽然是夜间，天气倒有些回暖，凛冽的北风已经止息了，冬天仿佛暂时离去，但人行道旁的法梧桐树下堆着尚未融化的残雪，提醒着人们不久前刚下过一场大雪。侯亮平和钟小爱在寂静无人的街上边走边说，心情都很沉重。钟小爱说，
2: 亮平，咱们就此和过去告别了吗？那段纯真的充满理想和热情的青春岁月。
1: 侯亮平叹息着说，就此别过了，今夜之后，那份过往历史的参与者，无论是谁，不论是师生还是上下级，回忆里都不可能再轻松了。
0: 钟小爱对着悠远的夜空发问，
3: 你说现在这人都怎么了？就连那点可怜的记忆都要来玷污，我也要抑郁了。
1: 侯亮平也很感慨，是啊，往昔的记忆之所以美好，是因为有了现实的参照。在汉东大学政法系四年，我们认识了一位才华横溢又热情洋溢的著名法学教授，调到汉东省当了4个月的反贪局长，却也让我看破了一个狡猾政客的虚伪、无耻、恶毒，既让我悲哀，也让我有锥心之痛啊。
0: 对于老师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侯亮平告诉妻子，前段日子他还买了一块泰山石扛去，希望老师在这次反腐斗争当中做泰山石敢当。可是随着斗争的深入，触及核心利益，老师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无情地给了他一闷棍。老师现在想和他做交易，逼着他离开战场。侯亮平越说越激动，不时地挥着手。钟小爱捉住丈夫的手，温柔地握着，默默前行。前方的路还很长，沉住气，慢慢地走吧。
1: 高 高小琴住在香港三季酒店

的套房里，日夜翘首北望，时刻惦记着家乡的人和事。这个酒店住满了大陆客，尽是些手脚不干净跑出来避风头的人。他们为酒店起了个别名叫望北楼。大陆在北方，这些回不了家的人们只能待在三季酒店混日子，因为思乡心切，常常是望北心叹。三季酒店很奇葩，大堂、走廊、酒吧、客房，四处活动着精灵古怪的人物，诸如情报贩子、政治掮客、专业洗钱的钱庄老板、专做捞人业务的神秘公司。他们经常搞些活动，茶会、酒会、老乡会什么的。有的活动一个坐席开价几万港币。高小琴逃出来之后，就跟几个情报线人进行了接触，讨价还价之后，打算买一个这样的坐席，为的是认识一位贵人。这位贵人人脉深广，专做大陆汉东省经济案件情报和落水者的打捞业务。不料事情谈妥，正要掏钱，祁同伟的电话打来了。祁同伟告诉高小琴，汉东省的情况发生了积极变化，新书记沙瑞金的底牌到底让高老师摸到了，那只猴子没戏了，就算是不被办进去也得滚蛋走人了。这些年在肖某人身上的投资回报也不错，肖某办案积极主动，没敢耍什么滑头。肖某很清楚，这盘棋要是输了，他也逃不掉。所以祁同伟让他和赵瑞龙赶快回来，别让人家以为他们做贼心虚。却不料高小琴把这话和赵瑞龙一说，赵瑞龙反倒疑惑了起来。三季酒店气氛不好，大陆当局高压反腐，各处汇拢来的坏消息不断，赵瑞龙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想象力变得格外丰富。赵瑞龙怀疑祁同伟这个电话是否被谁控制了打出来的。如果不是祁同伟和高玉良把侯亮平装了进去，而是侯亮平把祁同伟和高玉良给装了进去，那回去就是自投罗网了。赵瑞龙不敢回去，却不反对高小琴回去。高小琴当时就看出来赵瑞龙滑头，想让他在前面探路。不过他是信任祁同伟的，虽说心里边也犯嘀咕，但是想着家里那么多事要办，只好回去了。祁同伟亲自到机场接机，兴致很高，开着车一上路就和他谈了起来。这一仗打得还真悬，如果不是高老师出手及时，步步紧逼，掐住了侯亮平的脖子，那晚上流星剑还真就被他们突破了。高老师让政法委执法监察室调看了审讯录像，流星剑除了自己的问题，涉及赵家和山水集团的事都还没来得及说。高小琴松了一口气，起码暂时安全了。轿车轻车熟路地开进他的山水度假村，在一幢俄式别墅跟前停下。这幢漂亮的别墅位于山坡最高处，优雅僻静，从不对外开放，是他和祁同伟的乡巢，专属于二人世界。开门进屋，两个人紧紧相拥着一阵热吻。终于回来了。

用担惊受怕了。这些日子躲在香港，他消瘦憔悴了许多，让情人看着心疼。这份疼惜是他从祁同伟的眼神里看到的。不过拥抱热吻过后，他仍然心有余悸。侯亮平不好对付，万一出现意外怎么办？祁同伟说，那就撤退，不出意外也得撤退了，抓紧时间向海外转移资产。说完他摆了摆手，别提这个侯亮平了，拜兴。两个人上楼洗漱完毕，正要上床，手机叮咚一声，有东西传过来。祁同伟打开一看，天哪，是老师的三张艳照，他一时间惊呆了。高小琴在旁边轻轻地说了一句，坏了，这肯定是赵瑞龙惹的祸。祁同伟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电话响了，是高玉良的电话。高书记怒气冲冲地责问，祁同伟啊，吴老师给你发过去的三张照片看到了吗？怎么回事？是什么人从哪里搞到的？给我好好查查。祁同伟赤裸着身子，笔直地站在床边，连连地应着，头上都冒汗了。高书记让厅长同志说说自己的判断，难道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祁同伟小心翼翼地提起了一件事，早先和赵瑞龙合作的一个杜总，为美食城的股权跟赵瑞龙闹翻了，这个杜总会不会跑出来揭老底呢？高玉良问，赵瑞龙从香港回来没有？祁同伟说，还没有。高玉良就很恼火，想办法让他赶快回来，大风厂股权和美食城的事都得解决，这混账东西不把屁股擦干净，会影响整个大局的。幸亏这三张照片落到了侯亮平手上，侯亮平又上门求和了，否则还蒙在鼓里呢，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祁同伟警觉地问，高老师，侯亮平和您谈了些什么呀？高玉良说，趁机下台，他准备回北京。啊，侯亮平会这么轻易地走？他能这么认栽，带着一根说不清的脏尾巴就回北京了？没什么脏尾巴，我答应他了，会给他洗白的。合上了手机，祁同伟还在疑神疑鬼。高小琴在一旁提醒，先别管侯亮平了，得赶快找一找赵瑞龙啊，问问他那三张照片怎么回事。祁同伟立刻按起了手机，却不料赵瑞龙的两个手机全都关了，一时间联系不上。祁同伟火了，这个混账东西得让香港的朋友采取点措施了。赵瑞龙不敢回荆州是有原因的，早年他在吕州搞房地产和水上美食城，请同学杜伯仲做总经理，承诺给杜伯仲 10% 的红股，后来却没兑现，杜伯仲反目离开，二人结了仇，彼此拆台。四年前在北京，杜伯仲举报赵瑞龙的公司走私，吓得赵瑞龙在国内消失了半年。两年前赵瑞龙抓住了杜伯仲嫖娼，又把杜伯仲送进了荆州局子，虽然说只拘留了15天，杜伯仲吃的苦却不

0: 少，差点弄出一个睡觉死。出来之后，杜伯仲放话要和解，赵瑞龙没当回事儿，跟这个烂人有什么好和解的？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反腐动了真格的，烂人杜伯仲和他一样，也逃到了香港。据可靠消息，杜伯仲偌大的集团公司垮了，负债累累，在香港也要东躲西藏，处境悲惨。同是天涯沦落人，真的不能再内讧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当年在旅州有过许多的秘密合作，这些合作都有图有真相，一旦被大陆官方掌握，汉东省将有一批人会落马。赵瑞龙最担心杜伯仲狗急跳墙，拿着他们当年亲密合作的资料去举报立功。杜伯仲还偏偏玩了这一手，通过情报线人刘生带了话过来，说有三个挺有意思的硬盘，想友情转让给他。赵瑞龙一听就明白要出麻烦，立刻让刘生转告杜伯仲，他现在极端的渴望和平，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渴望。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3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赵瑞龙让刘生转告杜伯仲，他现在是极端的渴望和平。和平就这么到来了，两个人相见的时候都很有风度，彼此亲热的相互问候，又是握手又是拥抱，还频频的微笑点头。可中间人刘生一走，两个人的脸就都沉了下来。赵瑞龙想到那三个无耻的硬盘，他就来火了。这是什么？这是他妈的敲诈！杜总，你这个人很不够意思啊，这个时候翻老账。杜伯仲听的这话，脸色也难看了起来。
4: 赵董，老账该翻也得翻呐，再老的账也是账，你总不能不认吧？
0: 赵瑞龙说，
5: 不就是龙汇公司那点股权吗？我还给你就是了。
0: 杜伯仲笑了，
4: 我把你想要的也全都给你，这不就对了吗？
0: 说着把三个电脑硬盘放到了赵瑞龙的面前。赵瑞龙拿起了硬盘，他问，
4: 是咱们当年全部的影像资料吗？
0: 杜伯仲点着头，有些夸张地说，
4: 没错，绝对是全部。高玉良、刘新建、高小琴、祁同伟、丁义珍等等一个不少，而且就这一个孤本。
0: 面对着共同的秘密，气氛缓和了下来，两个人饮酒畅谈，回忆起了往事。创业难呐，和高玉良打交道不容易啊。高玉良当年是旅州市委书记，
5: 他和杜伯仲第一次去找高玉良的时候，就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他把湖岸花园暨水上美食城项目这个文案放到高玉良面前，高玉良笑眯眯地推开了，让他去找李达康。李达康是吕州市长，正和高玉良闹矛盾，他就承诺让自家做省委书记的老爷子把李达康调走。高玉良当然希望这位强势的市长走人，只是不相信省委书记会听他这个儿子的话。不料他还真的把李达康给弄到临城去了。高玉良却又打起了太极拳，推来推去就是不办事。他又把一幅张大千的字画送给了高玉良，是杜伯仲经手买的，人民币60万元。高玉良当时胆子小，不敢收，正言厉色地让他拿走。实在没办法了，他和杜伯仲使出了杀手锏，给高玉良送美人。英雄不一定爱钱，可是一定会爱美人。杜伯仲这时做出了一个重要贡献，硬是把土气的余家姑娘小高短时间的突击塑造成了一个知书达理、善解人意的小可人。杜伯仲让小高咬筷子学微笑，教小高穿高跟鞋、旗袍、练礼仪，请吕州师范学院的明史专家为小高恶补高玉良所熟悉的明史。高玉良很欣赏小高，这位漂亮的服务员满腹诗书，让高书记十分的吃惊。他竟然能跟他讨论黄仁宇的万历15年。房产公司开业那天，杜伯仲安排了一场好戏，为一个浪漫的故事拉开了序幕。迎宾的红地毯上，两个人谈得意味正浓的时候，小高忽然间一阵眩晕，软软的就倒在了高玉良的怀里。后来他送给小高一栋别墅，让高玉良和小高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秘密影像资料显示，在那座别墅里，高玉良和小高已经很少讨论奔驰车的第一查封人还是外省的呀。一哥，你来看，网上有啊，是咱邻省桥头县法院查封的。陆一可在餐桌旁伸头看了看，是啊，你发现什么了？母亲却诡秘的一笑，陆处长，车和人没准我都给你找到了。陆一可却半信半疑，母亲轻松地说着，呵呵，想不想让我告诉你呀？陆一可笑了，用手推着母亲，哎，说呀，快说。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宋代文学家苏轼期盼躺平的一首词，唯美了世界，惊艳了人间。下面就来学习苏轼的这首《满庭芳·蜗角须鸣》。
1: 《满庭芳·蜗角须鸣》，作者宋代苏轼。蜗角须鸣，蝇头微立，算来着甚干芒。世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生未老，尽放我蝎子疏狂。百年里魂叫世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

忧愁风雨，一半相逢，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台阴展，云木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微小的虚名薄利，有什么值得为之忙碌不停呢？名利得失之事自有因缘，得者未必强，失者未必弱。赶紧趁着闲散之身、未老之时，抛开束缚，放纵自我，逍遥自在。即使只有100年的时光，我也愿大醉他36000场。沉思算来，一生中有一半日子是被忧愁风雨干扰，又有什么必要一天到晚说长说短呢？不如面对这清风皓月，以苍苔为入席，以高云为帷帐，宁静的生活。江南的生活多好，一千钟美酒，一曲优雅的满庭芳。言语讥笑宋人说以议论为诗，是有一定道理的。苏轼就喜欢在诗词里发议论，但是他多数作品能够做到情景并行，而不是一味的叫噪怒骂。这首词就是以议论为主的典型例子。其实看词主要不看是否议论，而是看议论的好不好。这首词议论得很好，胜过读一篇议论文。此词具有浓厚的哲理意味，同时也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从词中所表现的内容来看，他的写作年代当为苏轼谪贬黄州之后。此人以议论发端，用形象的艺术概括对世俗热衷的名利做了无情的嘲讽。他一开头就引用庄子中的一个寓言故事，以蔑视的眼光称为窝角虚名，蝇头微利，进而以算来拙甚甘芒，揭示了功名利禄的虚幻，并由世俗对名利的追求联想到党争中由此而来的倾轧，以及被伤害后的自身处境，叹道：世皆前定，谁弱又谁强。是指的是名利得失之事，为此事自有因缘，不可与争，但得者岂必强，而失者岂必弱，因此也无需过分介意。以上几句既是对蝇营狗苟世俗观念的奚落，也是对政治派系内部倾轧的厌倦和批判，大有洞悉人生之慨。东坡感到人世间名利场的角逐如同梦幻，所以且趁闲生未老，须放我蝎子疏狂，百年里魂叫世醉36000场。试图在醉中不问

大有洞悉人生之看。东坡感到人世间名利场的角逐如同梦幻，所以且趁闲生未老，须放我蝎子疏狂，百年里魂叫世醉36000场。试图在醉中不问

0: 满庭芳的成功便说明了这一点。称这首词是一篇抒情的人生哲理议论，应当是恰如其分的。东坡写此词时，大约也是经历了乌台诗案、谪居黄州的众多坎坷，因而大有退避之心。此词全篇抒情入理，情理交融，现身说法，直抒胸臆，既充满饱经沧桑、愤世嫉俗的沉重哀伤，又洋溢着对于精神解脱和圣洁理想的追求与向往，表达了词人在人生矛盾的困惑中寻求超脱的初世意念，可谓一曲感人至深的生命的觉醒和呼唤。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满庭芳，蜗角虚名，作者宋代苏轼。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拙甚甘芒。世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生未老，尽放我蝎子疏狂。百年里魂教世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台阴展，云木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1: 望海潮，东南行胜是宋代词人柳永的词作，此词主要表现杭州的富庶与美丽，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望海潮，东南行胜，作者宋代柳永。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丰年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古崖。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林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途经好景，归去凤池夸。杭州地处东南方，地理形势优越，风景优美，是三吴的都会。这里自古以来就非常繁华，如烟一般的柳色，装饰华美的桥梁，挡风的帘子，青绿色的帐幕，楼阁高高低低，大约有十万户人家。高耸入云的树，环绕着钱塘江的沙堤，又高又急的潮头冲过来，浪花像霜雪在滚动。宽广的江面一望无垠，市场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珠玉珍宝，家家户户都存满了绫罗绸缎，争相比奢华。里湖外湖与重重叠叠的山岭非常的清秀美丽，秋天桂花飘香，夏季十里荷花。晴天欢快地吹奏羌笛，夜晚划船彩铃唱歌，钓鱼的老翁、采莲的姑娘都喜笑颜开。孙河外出时，成群的马队簇拥着高高的牙旗缓缓而来，声势喧赫，在微醺中听着箫鼓管弦，

把杭州描绘得富丽非凡，西湖的美景，钱江潮的壮观，杭州市区的繁华富庶，当地上层人物的享乐，下层人民的劳动生活，都一一注于词人的笔下，凸显出了一幅幅优美壮丽、生动活泼的画面。这画面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描画出杭州的景山秀水，更重要的是它画出了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这首词是柳永呈现给旧友孙和的作品。孙和当时任两浙转运使，驻节杭州，词中千奇拥高雅之句有可能指孙和而言，由于是呈现杭州官长之作，词中不免对当时的杭州做夸张描写，也不免用一些恭维应酬的话语作结。但是更主要的是，通过敬豪奢这样的表面现象，读者还可以看到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吟诗赋述，羌管弄琴、菱歌泛夜的轻快欢欣，以及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的风流潇洒。这一切都只能产生在古代劳动人民长期辛勤劳动所创造出的巨大物质财富的基础之上。重湖叠山眼、烟柳画桥也并非天然生就，而是劳动人民治理河山、改造自然的结果。云树绕堤沙、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也无一不是劳动人民辛勤的双手造就。当时柳永对此大加赞赏，并引以为豪。这首词在艺术上也是相当成功的，作者抓住具有特征的事物，用饱蘸激情而又带有夸张的笔调，寥寥数语便笔底风生，迷人的西湖与钱塘胜景便展现在读者面前。前面主要勾画钱塘的形胜和繁华，大笔浓墨，高屋建瓴，气象万千，写法上由概括到具体，逐次展开，步步深化。如开篇三句点出了形胜、都会与繁华，但终究是概括性的直陈，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接之而来的下面九句便仅仅围绕这六个字做形象的铺写，境界立即展开。烟柳画桥三句写的是都会，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则侧重于刻画形胜，而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则突出了杭州的富庶繁华。下片侧重于描绘西湖的美景、欢乐的游赏和劳动生活，写法上着眼于豪景两个字，尤其侧重于豪景中出现的人。重湖三句描绘西湖美景，其中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是天生的好言语，是千古迷人的例句。羌管弄琴三句写的是下层人民，千奇拥高雅三句写的是州郡长官，结尾又以赞美的口吻收束。除了饱满的感情和适度的夸张以外，词的语言、音律、词调和词的内容也结合得恰到好处。望海潮也是柳永首创的，词牌与词的内容以及地域性特点密切结合，上片写形胜之地和钱塘江潮的壮观，此中用了怒涛、霜雪、天堑这一类色彩浓烈有气势的语言，词句短小，音调急促，仿佛大潮劈面奔涌而来，有雷霆万钧不可阻挡之势。而在写西湖清幽的美景时，文字优美，词句变长，节奏平和舒缓，终于写出了三秋桂子这样的千秋传颂的佳句。既之又用羌管弄琴等句不断的加以点染，美丽的西湖就更加的令人心旷神怡了。这是一首艺术感染力很强的词，相传后来金主完颜亮听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后，便羡慕钱塘的繁华，从而更加强了他侵吞南朝的野心。为此宋人谢意还写了一首古诗：莫把杭州取子鸥，荷花十里桂三秋，岂知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

0: 说金主亮因受一首词的影响而萌发南侵之心，原不可信。但是产生这一传说却可以印证这首词的艺术感染力是很强的。作为高级官僚的范缜对刘永这首词也是极端的敬佩。人文42年太平，镇压汉怨十余载，不能出一语咏歌，巧于其清词见之。刘永扩大了词的内容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他的词反映了都市的繁华与山川的壮丽。除了歌咏杭州之外，刘永的词还歌咏过苏州、扬州、成都、洛阳和北宋都城汴京等等，为宋代都市的繁荣留下了形象的画面。
1: 《少年行四首》是唐代诗人王维的祖诗作品，这四首诗从不同的侧面描写了一群吉人之男、豪侠任气的少年英雄。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其中的第一首
2: 《少年行四首·其一》，作者王维，读译方如许。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戏马高楼垂柳边。翻译：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新丰美酒一斗价值十千钱，出没长安的游侠大多是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戏马高楼垂柳边。相逢时我们意气投合，举杯畅饮，骏马就拴在酒楼下的垂柳边。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千年风雅、万里河山都化作了字里行间的深情厚谊。愿这份情谊常伴你我。
3: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清明上河图》。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59集。
4: 第59集，只见柜里摆放着进口的珍珠、玛瑙、象牙、犀角等锦俏商品。崔振雪顿时对这个阮掌柜刮目相看，肃然起敬，遂说道：
5: 阮掌柜，你可是名副其实的大商贾啊。咱听人说过，这些进口货可是不易弄到手的。由此看来，阮掌柜交际宽广，神通广大呀。
6: 嘿嘿嘿，承蒙太太夸奖。其实啊，这生意门道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
7: 太太，阮掌柜一向已经成了。
5: 咱一瞧这商铺的气派就信了。咱日后也想做个商贾，到时还请阮掌柜多多赐教啊。
6: 哎呀，太太乃是贵人之身，咋能屈身这商界呀？
5: 咱生性是个闲不住的人，一不动弹就憋出毛病来。其实人还是要做些事情，这日子才过得实在。
6: 那既然太太有这个愿望，咱阮贵儿一定成全你就是了。哎，不过府尹大人他能答应吗？
5: 老爷他可管不了咱，他有夫人与别的姨太太陪伴着，也不用咱去伺候他。他要敢说个不字，咱就叫他的交椅坐不稳。其实咱一进这店铺就感觉到了阮掌柜非同一般，浓浓的真情扑面而来，能结识你这个朋友实感荣幸。
6: 只要太太不嫌弃，就在这住下玩个痛快。
5: 咱是想游玩，可不是在你这儿玩。 咱想约你阮掌柜到御街的樊楼去观光，能否赏脸？
6: 哎，太太，莫说是去樊楼，就是去皇宫参宴奉陪，让太太你在樊楼风光体面，给你一个惊喜。
5: 樊楼有啥稀奇，能让咱惊喜？
6: 太太，时下咱只是说说而已，到了樊楼你身临其境，就自然而然的惊喜了。
5: 那好，咱们一言为定。
6: 嗯，一言为定，绝无戏言。
4: 阮贵儿第一次结识这位官太太，自然是慎重其事。他叮嘱几个门客采购回来了京城的名菜风味小吃不下50余种，一个桌子摆不下，两个桌子拼起来。崔真雪坐在上首，瞧着满桌子色香味美的名菜与风味小吃，真是大开眼界。潘玉莹与凤仙坐在崔真雪的左右两旁，殷勤周到地伺候着，两人轮番往崔真雪面前的碟里夹菜，堆得冒尖儿。崔真雪明知道吃不了这么多菜肴，也不劝阻，不辞一番盛情。随后崔真雪起身挨个斟酒回敬，举起酒杯碰杯而饮，至此宴席才告结束。第二天一大早，阮贵的店铺便人来人往，宾朋云集，这些至亲好友受阮贵之邀请汇集于此，即将陪同三姨太崔真雪去御街的樊楼观光。这一帮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最大的不过30岁，大多数20郎当岁，秋妮是个孩童，才12岁。用过早餐，阮贵留下门客牛西周与冯平如打理店铺，便协同一帮至亲好友步出店铺，簇拥着三姨太崔真雪有说有笑款步而行。崔真雪甚是激动，她万万没有料到阮贵为了使她风光体面的观光樊楼，竟然兴师动众。这个非凡的气派不亚于朝廷的一品大员出访，前呼后拥，这是崔真雪有生以来受到的最隆重的礼遇。他已经初步领略到了阮贵一呼百应的威望与豪爽大气。一行人以礼而行，步下周桥便步入了御街。这条北起皇宫宣德门，过周桥和里城朱雀门，直达外城南薰门的御街长达数10里，闻名遐迩的天下第一楼樊楼就坐落在御街的北端，与金碧辉煌的皇宫对峙相望。时下这些陪同三姨太崔真雪观光的朋友都闪射出惊奇的目光，瞧着繁华的景致。只见御街两旁的屋宇错落有致，古朴典雅。阮贵儿与一帮至亲好友踱至樊楼临街的东楼门口，只见朱漆大门雕龙画凤，门上各吊了一个大铜环，门额上悬了两个红绸灯笼，绣着龙凤呈祥图案。门内两侧立着两排亭亭玉立的迎宾小姐，穿着鲜艳的翠绿色大袖对襟衫、红裙子，头挽高冠髻，缠一方桃红绫罗帕。两排迎宾小姐见进来一群气度不凡的宾客，便齐声呼道：“
8: 恭迎贵客大驾光临，
6: 请你们掌柜的来见。”
4: 小姐忙不迭地抬步而去，片刻功夫，从楼上踏踏步下来一个瘦高个儿，消瘦的脸庞上挂着微笑，遂问道：“
6: 是哪位贵客要见呢？”“啊，是咱阮贵要见你，请问掌柜的尊姓大名啊？”“
9: 哈哈，咱俩同姓，字国典，请问你有何吩咐啊？”“
6: 啊，阮掌柜，咱们50号人陪同太太来此吃酒观光，还请掌柜的多多关照才是。”“
9: 哈哈，算你们走运，来得早不如赶得巧，皇宫里的王公公已来此吩咐过，今晚圣上要来此与住在中心楼3楼上的李师师会面，吃酒热闹一番，你们有幸一睹天子的风采，瞧瞧天香国色的美人李师师。圣上的御座就设在西楼的3楼上，你们就去西楼吧。”
4: 于是一行人跟随着阮国典夺进了西楼底楼， 只见宽敞的客厅。

0: 里排列着红木桌椅，窗户上挂着翠绿色绸幔帐，悠悠的光线透进客厅里，显得典雅气派。地上铺着绿色地毯，天花板上悬挂着60个大红灯笼。客厅的一圈间隔一尺置着铜蜡座，蜡座上插着3支红蜡烛。阮贵对阮国典说道：
1: 掌柜的，今日中午就先置6桌酒席，晚上再说吧。
0: 阮国典点头应允而去。50个宾客分桌而坐，一会儿一群光彩照人的女服侍轮番端来了糕点置于6张席桌上，众人陪同崔真雪围坐在一张席桌旁。潘玉莹说道：
2: 太太，请品尝糕点。
0: 崔真雪伸手从碟里拿了一块3鲜莲花酥，像看珍宝一样反复观瞧着，而后轻轻地咬了一小口，慢慢地嚼起来，说道：
3: 这儿的3鲜莲花酥别有一番风味嘞，味道芳香，酥松可口，实乃上品。
0: 潘玉莹喜滋滋地伸手从碟里拿起一块3鲜莲花酥，吃得津津有味。满桌人都拿起3鲜莲花酥吃起来。崔真雪问道：
3: 阮掌柜，你不是许诺给咱一个惊喜吗？这个惊喜在哪儿？
1: 嘿嘿，太太，看戏都在晚上，到时戏幕拉开了，绝上场了，你自然就会惊喜的。
0: 夜幕降临了，樊楼上无数只灯烛齐鸣，宛若天上的繁星闪烁，使樊楼灯火成为汴京的一大盛景。这光景，那些朝廷官员、富商豪门、王孙公子鱼贯而入樊楼，这些有钱有势的人习惯于京城的夜生活，在夜幕的掩饰下尽情的逍遥自在，尽享荣华富贵。樊楼的几个门口前停了各式各样的轿子一大片，还有远道而来的骑马者，这些宾客大多数是相约来此享乐，只有极少数形单影只的宾客来此排遣消愁。阮贵与几个至亲好友陪同崔真雪坐在席桌旁，翘首以待皇帝宋徽宗大驾光临。这时候大门口轰动起来了，一群宫廷侍卫簇拥着宋徽宗徐步进入客厅，李师师慌忙从中心楼3楼上下来迎驾，陪驾的还有新科状元韩世渠和翰林学士崔敬侯几个近臣。风流天子宋徽宗隔三差五地来樊楼与李师师幽会，逍遥自在，饮酒作乐已习以为常，就少了许多避讳。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宋徽宗兴许为彰显与民同乐的情趣，没有去楼上的雅座就坐，而是坐在阮贵旁边的一张席桌，李师师与近臣韩世渠、崔敬侯陪坐。一会儿一群女服侍轮番端来了各式各样的糕点，摆了满满一桌子，满堂的宾客都瞪大了眼睛，翘首一睹天子的尊容与李师师的方言。旁边的阮贵几个人有幸在眼前一睹天子与李师师的风采，只见宋徽宗穿赭黄色对襟窄袍便服，挽发蓄着8字胡，一张圆形脸庞不苟言笑，他若不穿那身显示帝王威仪的赭黄色便袍，看上去简直像个温文尔雅的学士。坐在宋徽宗旁边的绝代佳人李师师是光彩照人，上身穿紫灰色皱纱小袖对襟衫，圆边纹饰有彩绘百菊、几何纹、印金芙蓉、菊花，缝缀精致，色彩绚丽，光彩夺目。下身穿粉红色绫罗裙，白色窒息丝筒袜，脚穿绿色绣花鞋，头挽高冠髻，别一枚金簪子，两个金耳环悬于耳垂下，不时地晃荡着，苗条身段，不施粉黛的瓜子脸庞，白皙透红，朱唇皓齿，细眉毛，一双勾魂摄魄的眼睛使人心惊摇荡，不能自制，天然巧成一个绝色美人。无怪宋徽宗冷落后宫3000佳丽而不屑一顾，偏独青睐一个才貌双全的李师师。 这时候

0: 旁边的崔真雪瞧见了伴驾的亲二伯崔敬红，不禁惊喜万分。他本想过去拜见二伯，可二伯在伴驾圣上，怎敢贸然行事，只得作罢。这时崔敬侯瞥见了侄女崔真雪，便起身走到桌旁问道，
1: 雪儿，你是啥时候来的？
2: 二伯，是阮贵阮掌柜的一帮至亲好友陪同咱来此观光的。
0: 说着伸手指了指阮贵，介绍了在座的几个朋友。阮贵起身躬身一揖说道，
3: 阮贵拜见崔学士崔大人。
1: 不必拘礼，坐下吧。
0: 这时崔府的管家白桃红走到崔敬侯面前蹲了一个万福，说道，
2: 老爷你大驾光临。
1: 桃红，你与阮掌柜一起来的？
2: 老爷，是阮掌柜约咱来此陪太太观光的，夫人应承了的。
0: 崔敬侯微笑着点点头。此时新科状元韩世渠夺过来招呼道，
4: 潘小姐，你可是个稀客呀。
0: 潘月莹慌忙立起，脸上泛起一阵红潮，失礼道，
5: 韩状元，你伴驾光临实在难得。
0: 韩世渠微笑着点了点头，随即与崔敬侯离去陪伴皇上。宋徽宗问了崔敬侯，又问韩世渠，二人遂向皇上介绍了阮贵、潘玉莹、崔真雪、白桃红四人。一旁的李师师对宋徽宗说道，
2: 圣上，叫这四个客人过来，让咱也见识见识吧。
0: 宋徽宗点头应允。韩世渠遂夺过去叫来了阮贵、潘玉莹、崔真雪、白桃红四人。四人扑通一声跪于宋徽宗面前，齐声说道，
6: 恭祝圣上吉祥。
3: 起来吧，在这儿就坐。
0: 四人起立坐于桌旁。李师师说道，
2: 咱想与你们四人结拜为兄弟姐妹，能否应承？
0: 四人不敢言声。宋徽宗接言道，
3: 啊，拜个师姐多门亲，兄弟姐妹一家人，这岂不是美事一件呢？
2: 圣上都应允了，你们四人就该应承了。
0: 四人慌忙起身走到李师师面前施礼，齐声说道，
6: 拜见师姐。
2: 圣上，这下可好了，咱一下子平添了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又有下脚的地方了。
3: 哈，只要师师玩得开心，你到哪儿去游玩，朕都允了。
2: 谢圣上。
0: 崔真雪等四人遂退至一旁坐下了。此时满堂的宾客纷纷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惊奇这四个人来头不小，咋坐到皇上一块去了。阮贵的一帮至亲好友更是惊喜万分，庆幸四人被皇上召见，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啊。阮贵此时更是热血沸腾，一个念头犹如一颗耀眼的明星在他的心头一闪而过，蓄积已久的愿望就在这一刻喷薄而出。他豁得力气面对皇上躬身一揖说道，
3: 圣上，阮贵想给诸位宾客一个惊喜，望圣上恩准。哈哈，喜乃祥瑞，惊喜更是难得一求啊，你不妨到来就是了。
0: 阮贵遂向韩世渠与崔敬侯两位伴驾的大臣施礼，而后说道，
4: 诸位宾客，小民阮贵协同一帮至亲好友陪同崔太太来此观光，恰逢圣上御驾樊楼与民同乐，不胜荣幸之至。如今国泰民安，繁荣昌盛，这都是圣上的恩泽，如太阳金辉普照大地，似春风浩荡滋润万物。小民为了答谢圣恩，今晚特包下樊楼，一切花费由本人支付，诸位宾客可以尽情的享乐。
0: 一言既出，满堂皆惊，一片喝彩声不绝于耳。 满堂的宾客纷纷把目光集到阮贵身上，比瞧皇帝老儿还神情专注。崔真雪瞧着阮贵，终于惊喜地笑了。要知道包下樊楼需要多么大的气魄啊，一晚上就得支付10,000两银子。此举开了樊楼有史以来之先河，就连在座的朝廷大员也感叹不已。至此皇帝宋徽宗也受到了感动，遂转过脸来对阮贵说道：
4: 你这个阮贵气魄不小啊，你在哪儿经商
3: 啊？回圣上，小民在京城的北大街经商。
4: 哈哈哈，你可不是小商，而是巨商啊。
3: 哈哈，全凭皇上圣恩，阮贵才有今日之辉煌啊。
2: 哈哈，几个弟妹，圣上已恩准咱了，咱日后可要到你们那儿走动走动。
7: 欢迎师师姐大驾光临。
0: 酒席一直吃了一个时辰方才散了。昨日晚上阮贵包下了樊楼，使满堂宾客舆论大哗，莫不惊骇。其中坐在客厅角落的一个怪客倒是沉得住气，不与人交头接耳，也没有表现出一点兴奋来。一张肥得流油的脸庞木呆呆的，一双胳膊肘拄在桌边，两手掌交叠起拱着下巴，瞪眼朝阮贵盯着。他从内心里并不感激阮贵的豪爽大方，反而生出些许厌恶来。他想，这满堂的宾客都是有身份的人，而那个下巴上连硬毛都没长的阮贵却像主子恩赐奴仆一样施舍酒席，他觉得自己简直是受到了莫大的耻辱。当满堂的宾客举杯畅饮之时，他却愣在酒席桌旁像个傻瓜，不端酒杯也不摸筷子，好像酒席里掺了毒药，一旦沾染就要了他的老命。当樊楼掌柜阮国典转悠到席桌旁时，这个怪客鼓足了勇气向掌柜的打听包一晚上樊楼得花多少银子。阮掌柜稳稳地伸出了一个指头，怪客皱眉啧舌，惊讶不已，心里道：
8: 天哪，10,000两银子他也耗得起，如同吹灯拔蜡不费力气。
0: 当时他一腔闷气，算是坐了个冷板凳，肚里空空如也，咕咕叫，喉咙里泛起一团清水，这滋味真折煞人。这个怪客不是别人，正是镇江外贸港口设立的市舶司的官员杨书案，官职提举，专事管理外贸商船。这个杨书案杨提举是个吃肥缺的主，无怪乎他长得肥大大的。前些时日，杨书案骑快马从镇江港口出发奔汴京而来，沿途以里而行，走走歇歇，这千里之遥也走了3日。待拐进京城已是暮色苍茫，傍晚时分，杨书案已有1年光景没有回京城了。此次回京城是来探亲的，本来他可以带家眷去镇江港口安家，但大凡家在京城，而本人在外地做官的官员都舍不得离开京城，以便回京城有个安乐窝。杨书案一年回京城探亲一回，倒也是个新鲜。由于一路鞍马劳顿，肥胖的身躯已是疲惫不堪，索性不急于回家，便骑马来到御街北端的樊楼附近的马店，安顿好马儿之后，就一头扎进樊楼里，以便洗去一路风尘，逍遥快活一番。待他慢腾腾地踱进西楼底楼大客厅一瞧，满堂已是座无虚席。他在客厅里转悠了一圈，见角落里还有个空座位，便坐下来喘息了一阵子，正待换服饰来点酒点菜，谁知冷锅里蹦出个热豆来。阮贵宣布包樊楼，扫了他的兴，肚子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心里不知是啥滋味。摆在面前的美味佳肴他一口也咽不下去， 更咽不下的是心里那口气。

0: 微笑要暖的。
1: 北京时间19点整，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

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想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

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容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容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容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容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愿。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
1328年，燕铁木儿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儿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乃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不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
指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

0: 拉庆吉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19集，诸葛亮病死五丈原。
2: 诸葛亮病死五丈原。诸葛亮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取荆州、入巴蜀、据汉水等战役都打得相当漂亮，连他的对手都不得不叹服。但是他也并不像传说当中那样用兵如神，百战百胜，尤其是五次北伐争夺中原几乎都失败了。诸葛亮总结了前几次北伐的教训，有一条就是蜀道难行，粮草供应不上。这位有着巧思名声的丞相，在军事上不仅善于改良阵法，比如说布列在巴山蜀水和关陇之地的八阵图，还善于在军械方面搞一些技术的革新，比如说通常使用的诸葛行郭、诸葛铜鼓、孔明灯，还有同时发射实践的连弩。他设计制造了木牛流马，这两种有利于在山地运输的交通工具适合在崎岖的蜀道上使用。后来呢，小说家把木牛流马描述成不用人力就可以运转的如飞的神奇之物，那是夸张其词了。其实木牛就是一种没有前缘的小车，流马是一种小巧的独推车。公元234年，诸葛亮做了充分的准备，出兵100,000攻魏。蜀军到了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以后，诸葛亮一方面构筑营垒，一方面屯田耕作，以做长期对峙的打算。与此同时，东吴孙权被诸葛亮派去的使者说动，也兵分三路对魏发起了猛烈进攻。那时魏文帝曹丕已经病死，继位的魏明帝曹睿亲自带兵和东吴交战，派司马懿在五丈原防守蜀军。魏明帝对司马懿交代了四个字：只守不战。司马懿只管牢牢地守住营垒，任凭蜀军怎样挑战，就是不出来迎战。诸葛亮千方百计想激怒司马懿，派人送给他一套妇女的服装，意思是嘲笑他像妇女一样胆小，不敢出营决战。不料司马懿一笑了之，懒得发火，因为他识破了这是诸葛亮的激将法。面对蜀军的一次次挑战和嘲笑，虽然司马懿很沉得住气，但是魏军上下却耐不住了，纷纷要求和蜀军拼个你死我活。司马懿对部下说：你们不要性急，我立刻上奏皇上，请求批准我们跟蜀军决战。奏章上去以后，等了一段日子，魏明帝派了一个钦差大臣宣布命令，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不许出战。命令传达以后，魏军很是没劲，蜀军将士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更加失望。还是诸葛亮一眼就看透了司马懿的用意，分析说：司马懿上个奏章要求出战，是做戏给部下看，是想大将统帅兵马在外，有必要千里迢迢去向皇上请战吗？不管怎么样，诸葛亮还是照旧派使者到魏营去挑战。司马懿每次都很客气地接待使者，借机不露声色地了解诸葛亮以及蜀军的一些情况。当他听说诸葛亮每天忙于公事，胃口不太好以后，就对几个手下的亲信将领说：你们想想，诸葛亮日理万机却吃得很少，这样身体能够撑多久？不累垮才怪呢。真像司马懿所料的那样，诸葛亮由于操劳过度，终于病倒了。

0: 军营当中去世了，年仅54岁。根据诸葛亮生前的安排，蜀军没有透露他逝世的消息，把尸体裹起来放在车里，有条不紊地开始撤退。但是诸葛亮去世的风声还是走漏了，司马懿知道以后马上率魏军追了上来。赶过五丈原以后，蜀军突然向后转，后队改前队，直向魏军杀来。司马懿大吃一惊，赶紧下令撤退。蜀军没有什么伤亡，安全撤离。诸葛亮的遗体安葬在定军山，也就是现在陕西勉县的西南。他想由蜀统一中国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他的智慧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品格却永远被后人传颂。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03集《马懿装病篡》。
0: 司马懿装病篡权。诸葛亮去世后的几年，蜀汉不敢再贸然北伐。魏国的势力虽然越来越大，但是朝廷的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却越来越厉害。魏国大将司马懿出身于士族之家，曹操执掌政权的时候出来做官。他既是个难得的将才，同时又善于玩弄权术，在魏文帝曹丕当政的时候还受到了重用，地位逐渐的显赫起来。魏明帝曹睿在位的时候，他多次带兵出征，立下了赫赫的战功，曾经以坚守的战法使诸葛亮率领的蜀军无功而返。死后又率兵成功的平定了公孙渊的叛乱，使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威望迅速的提高，威震魏国。魏明帝临终的时候，把年仅8岁的太子曹芳即位以后，也就是魏少帝，托付给大将军曹爽还有他，嘱咐他们共同辅政。无论从能力、资历各个方面来讲，曹爽比司马懿都差多了，但是身为皇族大臣，他容不得让异姓的司马氏分享权力，他要独揽大权。曹爽以魏少帝曹芳的名义把司马懿提升为太傅，用这种明升暗降的手法剥夺了司马懿手里的兵权，把他架空起来。曾经声名显赫的司马懿如今落了个大权旁落、有名无实的地步，心里当然不是滋味，对于曹爽恨得咬牙切齿。但是老谋深算的他清楚地知道，曹爽现在的势力很强大，自己一时是斗不过他的，只能暂时忍下这口气，以后将来有了机会再把大权夺回来。于是司马懿借口年老多病不再上朝。曹爽当然十分高兴，可是他对司马懿还是有些放不下心来，就派亲信李胜借出任荆州刺史的机会向司马懿辞行，探听虚实。司马懿何等老奸巨猾，一听说李胜来辞行，就猜出了他的来意，立刻想好了对策。李胜走进了司马懿的卧室，只看见司马懿早就没有了先前率兵出征的帅气和豪气，一副病歪歪的样子。躺在床上的司马懿一看到李胜，就要披衣坐起，但不知怎么的，他的手抖得厉害，衣服非但没有穿上，反而滑到了地上，最后还是有两名侍女帮他穿好。李胜看到这种情景，心里不禁暗暗高兴，又觉得司马懿非常可怜。他说，我听说您旧病复发，但没想到病得这么厉害，我就要到荆州去上任了，今天特地来向您辞行。司马懿张口想说话，不料一口气接不上来，张大嘴喘了半天才缓过劲儿来，说道，并州在北方，离胡人很近，你要自己多加小心，严加防备，我这条老命已经快不行了，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还请你多费心照顾。李胜一字字地说，我去的是荆州，不是并州。司马懿说，是啊是啊， 你是

0: 说刚才从并州回来吗？李胜听了觉得好笑，又重复回答了一遍。司马懿似乎清醒了一些，说：
1: 我上了年纪，耳朵又背，都快老糊涂了，难怪别人说什么都听不懂。
0: 这个时候侍女端来了粥，司马懿并没有用手去接，而让侍女喂。他一边吃一边粥从嘴角里流淌下来，沾满了前胸，就像三岁的小孩子一样。李胜回去后就把他看到和听到的都原原本本的向曹爽做了汇报。曹爽听得满心欢喜，笑得合不拢嘴，拍手说：
2: 好，看样子这个老家伙快不行了，我再不用担心什么了。
0: 从此曹爽放松了对司马懿的警惕。没多久，魏少帝曹芳去城外拜谒明帝陵，曹爽等大臣一同陪着曹芳前呼后拥的出了城。谁知他们前脚刚出城，司马懿后脚就下了床，亲自披挂上阵，带着两个儿子和从前的部下迅速占领了曹氏兵营。接着司马懿进入皇宫，一一细数曹爽的罪名，威逼太后罢黜曹爽。太后没有办法，就只好照着他的话去做了。司马懿又带兵占领了武器库。曹爽正在郊外玩得不亦乐乎，忽然手下报来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他一下子惊呆了，半天也回不过神来。此时手下的人劝他挟持汉献帝到许都重振人马和司马懿对抗，但曹爽犹豫了半天还是不敢这么做，最后他只得屈从司马懿提出的条件，交出兵权方可回到相府。回到城中，曹爽才明白自己已经大势已去。没多久，司马懿就以篡逆的罪名诛杀了曹爽的一家以及曹爽的党羽，独揽了朝中大权。从此魏国的政权基本上就落到了司马氏手里。两年以后，司马懿去世，他的职位由儿子司马师接替。

0: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21集《司马昭之心》。
1: 司马昭之心，魏少帝曹芳恨透了司马家族，结果被废黜。司马师立曹丕的孙子曹髦为帝，可是曹髦空有皇帝的虚名，手里却没有实权，只不过是个傀儡，连任命一个朝廷官员都做不了主，朝中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在司马师和弟弟司马昭的手里。司马昭是司马懿的第二个儿子，哥哥司马师死后，他就接替做了大将军。司马昭同父亲哥哥一样，工于心计，谋略过人。司马昭刚刚坐上大将军的宝座，镇东大将军诸葛诞谋反了，司马昭率兵讨伐，大胜而归。司马昭为人奸诈，他认为魏国完全是依靠司马家族才得以有了今天，因此他曹髦把平日里还比较听话的王经、王审和王业三位大臣召入宫内，从怀里取出事先写好的讨伐司马昭的诏书，说道：三位爱卿，司马昭大权独揽，野心勃勃，他称帝之心连过路的人都知道，我绝不能坐以待毙，等他来废掉我。今天我决心和你们一同去讨伐他。这就是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来历。听了这个话，三位大臣呆若木鸡，半晌才回过神来。王经跪下身，一边叩头一边劝阻说：陛下，这可万万使不得呀，从前鲁昭公不能容忍季氏专权，结果失败亡国，被天下人耻笑，现在司马昭专权并非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朝廷中他的爪牙也不是一个两个，而宫中肯听命于您的实在是太少了，您赤手空拳拿什么去讨伐他？如果不成功的话，恐怕祸患更大，还请陛下慎重考虑，从长计议。曹髦激动起来，咬着牙说：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已下了决心，做好了死的准备，还有什么可怕的？更何况我们不一定会死。说完他径自入后宫，向太后禀报去了。王业和王审都清楚地知道，曹髦根本就不是司马昭的对手，肯定是必死无疑，他们生怕司马昭以后会治罪他们，立刻溜出了大殿，直奔司马昭的府中告密去了。曹髦手持利剑，带了100多名童仆刚刚出宫，迎面就遇上了司马昭的心腹贾充奉令带了一队人马赶来，双方动起手来。曹髦赤剑大喝一声：我乃当朝天子，你们冲入宫中难道想杀君谋反不成？这一声大喝把贾充的手下全吓得一动也不敢动，有几个胆小的甚至想转身逃跑。贾充看到这种情形，就扯着嗓子对一名叫做程绩的手下人喝道：司马公平日里养你们干嘛用的？难道不正是为了今天这个时刻吗？程绩哆哆嗦嗦地问：您看怎么办？是杀还是绑起来？贾充瞪着眼睛说：司马公有令，只要死的。程绩这才壮起了胆子，拿着长矛一直冲到了曹髦的车前。曹髦大声说：你小子竟敢对我无礼！谁知话还没有说完，已被程绩一下子刺穿了胸膛，从车上跌下来，当场断了气儿。司马昭没有想到曹髦真的被手下人杀死，心里有些发慌，更有些心虚，他马上把大臣们召集起来，装出非常伤心的样子，挤出了几滴眼泪，假惺惺地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臣们心中都明白，但是谁也不敢吱声。司马昭又问老臣陈泰：发生了

0: 这样的事儿，天下人会怎么看我呢？陈泰想了想，说：“只有杀了贾充，才可以向世人谢罪。”这话让司马昭听了很不顺耳，他又问：“您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吗？”陈泰说：“实在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司马昭不再吱声，心里暗暗地盘算着这个事情应该如何处置才好。最后，他决定把罪责归于程绩一个人，下令把程绩斩首示众。就这样，司马昭把杀曹髦的事情轻易地掩饰了过去。接着，他立曹奂为皇帝，也就是魏元帝。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22集《阿斗勒布斯属
0: 》。阿斗，勒布斯属。司马昭摆平了魏国内部的争斗，开始实行统一天下的计划。首先就是要灭掉蜀汉。当时的蜀汉，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刘禅事事听从他的安排。待到诸葛亮一死，刘禅顿时觉得失去了主心骨，不知道该怎么办，竟然宠信宫中的一位宦官黄皓，自己却不理国事，只知道寻欢作乐。而蜀汉的大将军姜维则屡屡出师伐魏，一心想恢复中原。他不顾将士疲劳，连年征战，使得老百姓们负担重极了，叫苦连天。司马昭看见伐蜀的机会已经到了，派钟会率领10万人马攻打蜀国。姜维接到情报以后，马上通知刘禅。刘禅正在和黄皓在宫里游玩，接到报告以后，问身边的黄皓：“魏国派大批人马进攻我国，怎么办？”黄皓说：“陛下放宽心，听说城中有一个巫婆能够测吉凶，可以来问问她。”刘禅立刻命黄皓用小车把巫婆接到了宫中，在后殿陈设香花、纸烛、焚香、祷告。那个巫婆披头散发，赤着双脚，装模作样，念念有词地说：“我是西周土神，陛下太平无事，几年后魏国疆土也归陛下，可以不必忧虑。”刘禅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命人重加赏赐。自此以后，他也不再听姜维的说法，只是和黄皓在宫中宴饮作乐。姜维的告急文书都被黄皓收起了以后藏了起来。刘禅一心思玩乐，毫无察觉。魏国的大将军钟会、邓艾等兵分10余路，浩浩荡荡地杀向了蜀国。蜀国虽然有大将姜维、张翼、廖化等等，但是因为黄皓听信巫师之言，不肯发兵，最后寡不敌众，只能退守剑川，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剑阁。魏军也一时无法攻破蜀军把守的险关要隘。邓艾看见蜀军主力守在剑阁，亲自带了5000的精兵，不穿衣甲，手执开山利斧，从高山峻岭当中强行开出了一条小道，人不知鬼不觉地直奔蜀国首都成都。刘禅在成都接到了探子的飞报，说邓艾已经兵临城下，城外的百姓扶老携幼痛哭逃生。刘禅惊慌失措，竟然不顾群臣的反对，命人写降书，竖降旗。刘禅的第5个儿子，也就是北帝王刘辰，看见父亲如此昏庸，一家五口悲愤自尽。第二天，刘禅自己绑着双手，带领大臣们投降邓艾。消息传到了剑阁，死守在那里的姜维等官兵大惊失色，嚎哭之声震天动地。邓艾攻克成都以后，姜维假装投降钟会，企图挑起钟会和邓艾之间的矛盾。最后在混战当中，邓艾、钟会、姜维都相继死去。司马昭看见成都混乱，命人把刘禅接到了洛阳，封他为安乐公，赐给他金钱、美女、住宅。刘禅安下心来，渐渐忘了亡国的痛苦。一次宴会上，司马昭命蜀人上场演蜀戏，蜀国的官员触景生情，一个个低下头去。想想国破家亡，做了俘虏，还在敌国观看家乡戏，不由得滴下泪来。唯独刘禅抬头看得非常起劲儿。 司马昭看在眼里问刘禅，你还想念蜀国吗？刘禅不加思索地说，这里真快乐，我已经不想蜀国了。乐不思蜀的成语就是这么来。刘禅身边的大臣细正趁着上厕所的机会对刘禅说，以后如果进宫再问陛下是否想念蜀国，陛下可以回答说，先人的坟地都远在蜀地，我的心里每时每刻都在牵挂，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去探望，这样进宫或许会放陛下回去。刘禅点了点头，牢牢记住了这些话。等到司马昭又一次问他是否怀念故土的时候，刘禅微闭眼睛，装着哭泣的样子，以细正的话作答。司马昭说，这话不像是你说的，倒像是细正说的。刘禅一下子睁开眼睛，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的？周围的人见此情景都笑了起来。司马昭不由得叹息说，人之无情竟会到这种地步，即使诸葛亮还活着，辅助这样的主子，国家也不会长久的。后来人们便用捧不起的阿斗来讽刺那些昏庸无能而又自甘堕落的人。
1: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23集，王浚楼船破东吴。
0: 王睿楼船破东吴。蜀主刘禅投降于魏不久，司马昭还没有来得及进攻东吴就病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炎废了魏主曹奂，自立为王，建立晋朝，这就是晋武帝。从此鼎立的魏蜀吴三国只剩下东吴一国了。吴主孙休料定司马炎必定伐吴，整天忧心忡忡，最后大病一场死了，由孙皓即位。那孙皓性格粗暴，嗜酒如命，即位以后马上大兴土木，建造昭明宫，好财好利，又选宫女数千，荒淫无度。每次设酒宴，令大臣们各奏过失，有犯法的则活剥其脸皮或戳瞎其双眼，凶残无比。将军、丞相、大臣们看见孙皓如此无道，苦苦相劝，但都被孙皓一个个给杀了。前后十余年中，竟然杀死忠臣四十余人，群臣恐怖，只好任其所为。晋益州刺史王浚看到这种情景，便上奏晋武帝司马炎说，吴主孙皓凶残荒淫，国中人心惶惶，正是讨伐吴国的好时机。一旦孙皓死去，吴国另立新主，恐怕就要成为强敌。臣今年已经70岁了，造了7年战船，就盼望有个攻敌的机会，望陛下务实时机。紧接着大将军杜预也奏章呈道，内容和王浚的相同，也是请求攻打吴国的。晋武帝看完报告以后，下决心攻打吴国。公元279年，晋武帝派杜预率领陆路大军，王浚率领水陆大军，水陆兵共计20多万，战船数万艘，浩浩荡荡向东吴进军。消息传到东吴，孙皓大惊，连忙召集官员商讨退兵大计。宰相张悌亲自出马，调配各路人马，孙皓稍稍心安。孙皓退入宫中，仍然是脸有忧色。近臣岑昏问他为什么坐立不安，孙皓说，这次晋国来攻打我国，足有几十万人，陆路上已经有各位大将去应战，唯有水陆最令人担心。晋朝大将王浚造了好几年的战船，经验丰富，恐怕不是我们水军所能抵挡的，所以弄得朕为此烦恼。岑昏说，江南反正有的是铁，可以用铁打成连环锁，每条长几百丈，与沿江险要的地方截住，使战船无法通过，再打造铁锥数万，尖头朝上安置在水中，晋国战船乘风追来，遇到铁锥就船破而沉，又怎么能够渡江呢？孙皓听了连连夸岑昏的办法想得好，马上传令让工匠在江边连夜打造铁条和铁锥，越多越好，安置在江中，以阻挡晋国的战船。 杜毅率领的大队人马下

东吴进军一路上所向披靡，东吴多数的城关守将不战而降，杜预军威大振，势不可挡。王浚率领水兵沿江东下，探子来报告说，吴人造了许多铁索，沿江横截，又在江底放置铁锥用来破船。王浚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凭他们这点本事就想阻拦我的进攻，真是愚不可及。王浚用粗木制造了十几只大木筏，在木筏上装上特大特粗的火炬，长十几丈，里面灌满了麻油，遇到铁索就燃烧，直到烧断。那大木筏顺流而下的时候，巨大的力量把那些装置在江中的铁锥撞得七弯八倒，有的横没在江底，有的尖头扎在木筏上，被木筏拖走了。木筏在战船前面开路，清扫一路上的障碍物。王浚率领水兵一路顺畅的沿江滚滚而来，吴将张翔率水兵在下江迎敌，见寡不敌众，便请求投降。王浚说，如果真投降，你在前面带路。于是张相回到本船，来到城下，叫开城门迎接进军入城。孙浩看见已经大势已去，自己脱下上衣，让人反复双手，率领文武百官到王浚的军营前来投降。就这样，三国分立的时代结束了，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了天下。

0: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5000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5000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

0: 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
1: 北京时间20点整。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再次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判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倡议书。血液是生命的源泉，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每一滴血液都可能挽救一个生命，每一次献血都是对生命的礼赞。为保障临床用血需求，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我们诚挚地向社会各界发出无偿献血倡议。献血的意义：无偿献血是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的崇高行为。您的血液将用于挽救危重病人、手术患者、孕产妇以及血液病患者等，为他们带来生的希望。献血不仅是爱心的传递，更是社会责任的体现。献血的安全性与益处：安全有保障，献血过程严格遵循卫生标准，所用器材均为一次性无菌用品，确保献血者健康无虞。有益健康，科学证明健康成人定期适量献血能促进新陈代谢，刺激骨髓造血功能，增强免疫力，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献血基本条件：年龄18至55周岁，符合条件者可延长至60周岁。体重：男性大于等于50公斤，女性大于等于45公斤。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重大疾病史。献血前需清淡饮食，避免空腹。参与方式：请携带有效身份证。

鉴于2026年7月21日至23日上午9点至晚上22点在新世纪广场献血车登记献血。生命因您的奉献而延续，社会因您的爱心而温暖，让我们携手并肩，用热血点亮希望，用爱心传递温暖。您的每一滴血液都是对生命的珍视与守护，期待您的加入。历史上的今天，1990年7月21日，我国与沙特阿拉伯建立外交关系。1995年7月21日，大连港大窑湾港区新建铁路金窑铁路正式通车，这是我国北方第一条跨海铁路。7月20日，忆起童年，中国儿童美术百年巡展乌兰察布站在市美术馆开幕，展览共设各美奇美的眼界、新时代的畅想等四大主题板块，同时展出了丰子恺、张乐平等名家手稿和《哪吒闹海》《三毛流浪记》《小舞狮》等美术经典作品，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品读。2026年7月20日，《法制日报》头版刊发题为《乌兰察布推进综治和网格化信息平台应用，锚定实战导向织密数字治理网》的文章，报道了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在推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中锚定实战导向、深耕综治和网格化信息平台应用，支起一张覆盖全市的数字治理网。7月17日至19日，内蒙古第二届奶酪产业品牌推介会在呼和浩特市成功举办。本次推介会集中开展乳制品展销、奶酪品介体验、手工奶酪制作展演等特色活动，助力内蒙古优质奶酪走出草原，畅销全国。7月19日，内蒙古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大关，这是继2025年12月突破500万吨后，仅用7个月时间再次跨越百万吨台阶。近日，在呼和浩特海关所属塞罕海关全程精准培育、靠前帮扶下，内蒙古抚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顺利通过海关认定，成为呼和浩特市第二家经核准出口商。新华网7月20日消息，截至目前，内蒙古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品从试点初期的7家扩容至17家。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7月20日，北京保障房中心启动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分布在14个行政区、59个公租房项目、10个保租房项目。7月28日起，分时段启动意向登记。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近日，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10大年度 AI 人物，王欣欣、王鹤等人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20日，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生娃

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人社部正式印发工资养老金等将有大变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份规划围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定了未来五年人社工作的任务书和施工图，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其中提到，养老保障提升，工资向一线岗位倾斜。规划提出，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十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在养老保险方面，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优化就业、社保等方面年龄限制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户籍限制，持续扩大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健全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同时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稳步提高缴费水平，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等补助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健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地方基础养老金调整适当，向高龄人员倾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针对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规划围绕完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健全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和指导机制，深化国有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改革，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等方面布局一批重点任务，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开展治理欠薪专项执法行动等一批创新举措。规划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深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促进工资合理增长，推动在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等行业协商行业最低工资，引导工资分配向一线岗位倾斜，调节过高收入方向，提出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制度和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调节不合理过高收入，严格规范各层级企业薪酬管理，强化薪酬业绩联动。规划提出，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以技能人才、农民工等群体为重点，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张立新表示，规划实现了许多政策性突破，特别突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在就业板块布局相关政策举措，另一方面着力以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布局人工智能加人社相关重点任务。明天起穿鞋务必调整一下，天气逐渐炎热，洞洞鞋成为了街头穿着频率极高的网红鞋品，因方便穿脱、凉快等特点受到众多人的青睐。然而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也发帖称，穿洞洞鞋导致脚臭，甚至出现脚部掉屑、真菌感染等情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涵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伦文辉介绍，除了那几个洞洞以外，洞洞鞋其他地方并不透气，如果你手脚容易出汗，汗液会在洞洞鞋里积累，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环境，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细菌真菌。此外，当穿着时间较长，脚底出汗时，塑料材质中致人过敏的物质导致穿着者脚部过敏，一旦感染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导致脚气，危害身体健康，伦文灰就钻进去造成局部的感染。夏日该怎么穿鞋？专家建议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就需要点其他装备。伦文辉建议，最好穿棉质的袜子，出了点汗及时吸收，你的脚就能始终保持干燥的状态，这样就不容易生病。除了洞洞鞋，一些老人鞋大家也要注意。
老人年纪大了后，走路不稳，很容易摔倒。

0: 商家因此开发出了专门的老人鞋，这些产品在宣传时通常会强调又软又防滑，让人心动不已。但请注意，部分老人鞋会让人重心不稳，让绊倒的风险直线上升。防滑过度，过大摩擦力，反成绊脚石。不少老人鞋为了提升防滑效果，会在鞋底设计夸张的纹路或凸起，以此增大与地面的摩擦力，看似防滑性能拉满，实则暗藏安全隐患。老年人走路通常抬脚低，动作缓慢，当脚尖轻擦地面时，鞋底会与地面产生较强摩擦力，过高的摩擦系数容易让鞋底粘在地面上，如同被卡住一般，而身体仍在惯性作用下向前冲，若来不及迈出另一只脚及时支撑，就会因重心前倾而摔倒。鞋底过软，足弓更易塌陷。很多老人鞋都以软底舒适作为卖点，但鞋底过软会明显削弱对足弓的支撑。足弓相对于足部的减震弹簧，负责支撑体重缓冲行走冲击力。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足弓弹性本身会逐渐下降，缓冲地面冲击的能力也随之减弱。如果鞋底再缺乏足够的支撑，足弓会更容易塌陷，进而导致双脚抓地能力进一步变差。长期穿着这类鞋子，不仅容易引发足部疼痛，还会造成重心不稳，无形中增加摔倒风险。记住这三点，买鞋不踩坑。看到这里，该淘汰的鞋子就别再留了。记住这三点，科学挑选一双合脚又舒适的鞋子。鞋头宽窄适度，五个脚趾应能在鞋内自然舒展自由活动，尽量避开尖头窄头鞋，长期穿着容易引发拇外翻、脚趾变形等问题。软硬适中，回弹力良好，前掌部位可以轻松弯折，但鞋子中后段不能随意对折或扭曲变形，鞋后跟必须具备一定硬度，才能有效稳定脚踝。另外，平底鞋也不宜完全水平，鞋头与鞋跟最好有轻微高度差，以便更好地支撑足弓。内部透气，大小合宜，优先选择透气材质，尽量避开塑料及劣质人造革。鞋子尺码可略大于脚掌，但不宜过大。购买时一定要上脚试走几步，确保走路时脚不会在鞋内来回滑动。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
0: 本师之所以享有盛誉，

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未成。”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殿桥，时光中以

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西，在今新疆，时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置，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

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

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乃为哈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哈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24集。
3: 在毕力格老人的蒙古包里，老人一边抽着旱烟，一边不动声色地听完陈震讲述他们掏狼崽的经过后，不客气地把陈震好好的一顿训。他最生气的是两个汉人学生用大爆竹炸狼窝。他从来不知道用爆竹炸狼窝有这么大的威力和效果。老人捏着银元烟袋锅盖，在烟袋锅上抖出一连串的金属声响。他抖着胡子对陈震说：哎呀，作孽呀，作孽呀，你们几炮就能把母狼炸出来，你们汉人比蒙古人点火熏烟多多的厉害，母狼连刨土堵洞的功夫都没有了。蒙古狼最害怕火药味儿，要是你们炸的是一个有狼崽的洞，那一窝狼崽就都会跑出洞让你们抓住，这样杀狼崽用不了多少时候，草原上的狼就通通没有了。狼是要打的，可是不能这样打，这样打腾格里会发火的，草原就完了。以后啊，再不能用炮炸狼窝，万万不能告诉小马官和别的人用炮炸洞，小马官都会让你们带坏了。陈震没有想到老人会发这么大的火，老人的话也使陈震感到炸狼窝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此法一旦普及，狼洞内的防御设施再严密，也很难挡住大爆竹的巨响和火药香味。草原上一直没有节日点爆竹放焰火的风俗，烟花爆竹是盲牛和知青带到草原的。草原上枪弹受到严格控制，但对爆竹还未设防。内地到草原沿途不查禁也好办，如果爆竹大量流入草原，再加大药量，加上辣椒面、催泪粉，用于掏狼杀狼，那么称霸草原几万年的狼就难逃厄运了。

好文盲从此以后真有可能被斩尽杀绝。火药对于仍处在原始游牧阶段的草原，绝对具有划时代的杀伤力。一个民族的图腾被毁灭，这个民族的精神也可能被扼杀。而且蒙古民族赖以生存的草原也可能随之消亡。陈真有些害怕，擦了擦头上的汗说，爸爸，您别生气，我向腾格里保证，以后一定不会再用炮来炸狼窝了。我们也保证不把这个法子交给别人。陈震特别做了两次保证。在草原，信誉是蒙族牧民的立身之本，是大汗留下来的训令之一。保证这个词的分量极重，草原部落内部从来都相信保证。蒙古人有时在最终许下某个诺言，因而丢掉了好狗好马好刀好杆，甚至丢掉了自己的情人。老人脸部的肌肉开始松弛，他望着陈震说，我知道你大狼是为了护羊护马，可是护草原比护牛羊更重要。现在的小青年小马官成天赛着杀狼，不懂事理啊。收音机里敬捧那些大狼英雄，农区来的人来管理草原牧区，真是瞎管。再往后啊，草原上的人该遭罪了。嘎斯麦递给陈震一碗羊肉面汤，还特别把一小罐烟野韭菜花放在他的面前。他跪在炉子旁，又给老人添了一碗面片，然后对陈震说，你阿爸的话现在不大有人听了，让别人不打狼，可他自个儿也不少打狼。哎呀，谁还信你阿爸的话？老人无奈地苦笑着，接过儿媳的话问陈震，孩子，那你信不信阿爸的话呀？啊，我信，我真的信，没有狼草原容易被破坏。在东南边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国家叫澳大利亚，那有很大的草原，那原来没有狼也没有兔子，后来有人把兔子带到这个国家，一些兔子逃到草原，因为没有草原狼，兔子越生越多，把草原挖得坑坑洼洼的，到处都是洞，还把牧草吃掉一大半，给澳大利亚的牧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澳大利亚政府急得什么法子都用上了，都不管用。后来又做了大批铁丝格子网铺在草原上，草能长出来，可兔子就钻不出来了。他们想把兔子全都饿死在地底下，但是这个法子还是失败了。草原太大，政府拿不出那么多的铁丝来。我原来以为内蒙草原草这么好，兔子一定很多，可是到了鄂伦以后才发现这儿的兔子不太多。我想啊，这肯定是狼的功劳。我放羊的时候好多次见到狼抓兔子，两条狼抓兔子更是一抓一个准儿。老人听得很入迷，他的目光渐渐柔和，不停地念叨。

杀光，我就跟他说说澳大利亚。兔子回去草场可不得了啊，兔子一年可以下好几窝兔崽，一窝兔崽比一窝狼还多呢。到了冬天，旱獭和老鼠都风动不出来了，可兔子还是出来找食吃。兔子是狼的过冬粮，狼吃兔子就能少吃不少羊。可就是这么杀，兔子还是杀不完。要是没有狼，人在草原上走三步就得踩上一个兔子洞。陈震赶紧说，啊，我明天就给您送地图，我有很大的世界地图让您看得够。啊，好了好了，你累了几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啊，你是不是想问问你老阿爸怎么把那窝狼崽掏出来？陈震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啊，这是我第一次掏狼崽，阿爸，您怎么也得让我成功一次啊。

0: 城镇又做了一次保证。老人喝了一口奶茶，诡秘的一笑：“你要是不问你阿爸，你就别想抓到那窝小浪子儿。我看啊，你最好饶了那条母狼吧，做事别做绝。”
1: 我怎么就抓不到小狼崽了呢？
0: 那个狼洞让你们炸了，这个狼洞又让你们钻过，洞里有了人味儿，洞口还让你们给堵了。母狼今天晚上保准搬家，他会抛开别的洞口钻进去，把小狼崽叼出洞，再到别处挖一个临时的洞，把狼崽藏起来。过几天他还会搬家，一直搬到人再也找不到的地方。
1: 陈震的心狂跳起来，他忙问：那这个临时的洞好找吗？
0: 人找不着，但是能找着。你的黄狗还有两条黑狗都着，看来你真是铁了心要跟这条母狼干到底了。
1: 阿爸，要不明天还是您老带我们去吧，严克说他已经让狼给骗怕了。
0: 哎呀，我明天啊还要去北边溜套，昨儿夜里咱们下的夹子夹了一条大狼，我没动它。北边的狼群饿了又回来了，明儿呢我没准要把夹子都起了。这两天你要睡足觉准备打围，这事啊最好等过了打围再说。
1: 陈震一时急得脸都白了。
0: 老人看看陈震，口气松了下来：“要不你俩明儿先去看看，狼洞味重，带着狗多转几圈准能找着啊。新洞都不深，要是母狼把狼崽叼进另外一个大狼洞，那就不好挖了。掏狼崽还得靠运气，要是掏不着我再去，我去了才敢让巴雅钻狼洞。”
1: 小巴雅尔十分老练地说：“你刚才说的那个洞卡子我准能

0: 去，钻狼洞非得快才行，要不就得憋死了。今天你要是带我去，我准能把狼崽全掏出来。回到蒙古包，杨克还在等着陈真。陈真将毕力格的判断和主意给他讲了两遍，杨克仍是一副很不放心的样子。半夜，陈真被一阵凶猛的狗叫声惊醒，竟然是二狼回来了，看来他没被狼群围住。陈真听到他仍在包外健步奔跑，忙着看家护院，真想起来去给他喂食包扎伤口，但是他自己已经困得翻不了身了。二郎叫声一停，他又睡死了过去。早晨陈震醒来的时候，发现杨克梁建忠正和道尔基在炉旁喝茶吃肉，商量掏狼崽的事。道尔基是三组的牛官，25岁，精明老成，读书读到初中毕业就回家放牧，还兼着对会计，是牧业队出了名的猎手。他的父亲来自靠近东北的半农半牧区，在牧场组建不久，带全家前来落户，是大队里少数几家东北蒙族外来户中的一家。在鄂伦草原，东北蒙族和本地蒙族的风俗习惯有着很大的差异，很少相互通婚。半农区的东北蒙族都会讲一口流利的东北口音的汉话，他们是北京学生最早的蒙语翻译和老师，但毕力格等老牧民几乎不与他们来往，知青也不想介入他们之间的矛盾。杨克一大早就把道尔基请来，肯定是担心再次上当会遇险，就让道尔基来当顾问兼保镖。道尔基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猎手，他能来掏到狼崽儿就多了几分把握。陈震急忙起身穿衣招呼道尔基，道尔基冲陈震笑了笑，嘿，你小子敢钻进狼洞去掏狼啊，你往后可得留神，母狼闻出你的味儿，你走到哪儿，那母狼就会跟到哪儿。陈震吓了一跳，绒衣都穿得乱了套，那咱们真得把那条母狼杀了，要不我还活不活了？陈震，我吓唬你呢，狼怕人，他就是闻出了你的味儿啊，也不敢碰你。要是狼有那么大的本事啊，我早就让狼给吃了。我13、14岁的时候就钻进过狼洞，掏着过狼崽儿。你看我现在，我还活得好好的吗？陈震松了一口气，你可是咱们大队的打狼模范啊。哎，你这些年一共打死了多少条狼啊？不算狼崽，一共有60、70条吧，要算小狼崽呢还得加上个7、8窝。七八窝至少也得5到10只吧，那你打死的狼快有120条了。哎，狼没有报复过你啊？
1: 怎么被报复啊？
0: 10年了，我们家的狗让狼咬死了7、8条，羊就更多了，数不清了。
1: 你打死这么多狼，要是把狼打光了，那人怎么办啊？
0: 我们伊蒙来的蒙族啊，跟你们汉人差不多，人死了不喂狼，打口棺材土葬，这儿的蒙族太落后了。
1: 人死了喂狼是这儿的风俗啊，在西藏 人死了还喂鹰呢，要是你把这儿的狼打光了，这儿的人不恨你啊？
2: 俄伦的狼太多了，哪儿能打得完啊？
1: 政府都号召牧民打狼，
2: 说打一条狼保百只羊，掏十窝狼崽保十群羊。我打的狼还不算多，白银高地公社有个打狼英雄，他前年一个春天就掏了五窝狼崽，跟我十年掏的差不多。白银高地的外来户，东北蒙族多，打狼的人也多，所以啊，他们那儿的狼就少。
1: 那他们那儿的牧业生产搞得怎么样？
2: 不咋样，比咱牧场差远了。他们那儿的草场不好，兔子和老鼠太多了。陈震穿好皮袍，急忙出门去看二郎。二郎正在圈门外吃一只已经被剥了皮的死羊羔。春天隔三差五总有一些因伤病冻饿而死的羊羔，是很好的狗食。草原上的狗们只吃剥了皮的死羔，从来不碰活羔。可是陈震发现，二郎一边嚼着死羔，一边却忍不住地去看圈里活蹦乱跳的活狗。陈震喊了他一声，他不抬头，趴在地上啃着吃着，只是轻轻地摇了一下尾巴。而黄黄和一乐早就冲过来，把爪子搭在陈震的肩膀上。杨克他们已经给二郎的伤口扎上了绷带，但他好像很讨厌绷带，老想把它咬下来，还用自己的舌头舔伤口。看他那个精神头，还可以再带他上山。吃过早茶，吃过手扒肉，陈震又去邀请邻居官部替他们放羊。梁建忠看陈震和杨克好像就要掏着狼崽了，他也想过一把掏狼崽的瘾，便也去请官部的儿子替他放一天牛。在鄂伦草原，掏到一窝狼崽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3: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25集。
1: 陈震、杨克、道尔基和梁建忠一行四人带了工具、武器和一整天的食物，外带两条狗，向黑石山方向跑去。这一年的春季寒流，来势如雪崩，去时如抽丝。四五天过去，阳光还是攻不破厚厚的云层，黑暗的草原也使牧民的脸上渐渐褪去了紫色，变得红润起来，而雪下的草芽却慢慢变黄，像被子里捂出来的韭黄一样，一点叶绿素也没有，连羊都不爱吃。道尔基看了看破絮似的云层，满脸喜色地说，
2: 天冻了这老些天，狼肚子里没食了，昨夜里营盘的狗都叫得厉害，大群的狼八成已经过来了。
1: 四个人顺着前一天两人留下的马蹄印急行了两个多小时，来到荆棘丛生的山沟。狼洞口中间的那把铁锨还戳在那儿，洞口平台上有几个大狼的新鲜爪印，但是洞口封土和封石一点也没动。看来母狼到了洞口，见到了铁锨就吓跑了。两条狗一到洞边，立即紧张兴奋起来，低头

去分头找其他的出口。四人还没有转上两圈，就听到北边坡后传来二郎和黄黄的吼叫声。四个人再也顾不上找洞，陈震连忙拔出铁锨，一直向北坡跑去。一过坡顶，四个人就看到两条狗在坡下的平地上狂叫。二郎一边刨土一边叫着，黄黄也撅着屁股帮二郎刨土，刨得碎土四溅。道尔基大叫：嘿，找着老大了！四人兴奋地不顾乱石半蹄，从坡顶一路冲到两条狗的跟前。四个人果然下马，两条狗见到主人来了也不让开身，拼命地刨土。二郎还不时地把大嘴伸进洞里，恨不得把里面的东西叼出来。陈震走到二郎旁边，抱住他的后身，把他从洞口拔出来。但是眼前的场景使他泄了气，平平的地面上只有一个直径约30厘米左右的小洞，和他以前见过的大狼洞差得太远。洞口也没有平台，只有一长又碎土松松散散盖在残雪上。两条狗已将这堆土踩得稀烂。梁建中一看就撅嘴说：呀，这哪是狼洞啊，顶多是个兔子洞，要不就是塔子洞。道尔基不慌不忙地说：你看这个洞是新洞，土全是刚挖出来的，准是母狼把小狼搬到这个洞来了。陈震表示怀疑：狼的新洞不会这么小吧？大狼怎么钻得进去啊？哎，这是个临时用的洞，母狼生得起能钻进去，他先把狼胆放一放，过几天他还会在别的地方给小狼胆挖一个大洞。杨克挥着铁锹说：哎，这管的是狼还是兔子呢，今天只要抓到一个活物，咱们就算没白来。哎，你们都快点，我来挖。刀二基马上拦住了他：哎，让我先看看这个洞有多深，有没有东西。说完就拿起了套马杆，掉了个头，用杆子的粗头往洞里慢慢捅。捅进一米多，道尔基就乐了，抬头冲陈震说：哎，有东西，软软的，你来试试。陈震接过杆子也慢慢的捅，果然手上感到套马杆捅到了软软的有弹性的东西。陈震乐得合不上嘴：哎，有东西，有东西，要少点就好了。杨克和梁建中也接着试，异口同声地说：里面肯定有活物。但是谁也不敢相信那活物就是小狼崽儿。道尔基把杆子轻轻地捅到了头，在洞口握住了杆子，然后把杆子慢慢地抽出来放在地上，顺着洞道的方向量准了准确的位置，然后起身用脚尖在量好的地方一点，肯定地说：在这儿吧，小心点啊，别伤了狼崽。陈震抢过杨克手中的铁锹：那有多深？道尔基用两只手比了比说：2尺吧，一窝狼崽的热气能把洞土化软。哎，可别太使劲啊。陈震用铁锨清了清残雪，又把铁锨抽到地上，一脚轻轻地踩下，缓缓加力，地面上的土突然哗的一下陷了下去，两条狗不约而同地冲向了塌方口，猛吼狂叫。陈震感到热血冲头，一阵阵的发懵，他觉得这比一锹挖出一个西汉亡命更让他激动，更有成就感。碎土沙砾中

灰色绒毛和黑色狼嚎的小狼崽儿忽然显露了出来。狼崽儿，狼崽儿！三个北京之前停了几秒钟以后都狂叫了起来，陈震和杨科都傻呆呆地愣在那儿。几天几夜的恐惧、紧张、危险、劳累的工程，原以为最后一战一定是一场苦战、恶战、血战，或是一场长时间的疲劳消耗战，可万万没有想到最后一战竟然是一先解决战斗。两个人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堆小动物就是小狼崽儿。那些神出鬼没、精通兵法诡道、称霸草原的蒙古狼，竟让这几个北京学生端了窝。这一结局让他们欣喜若狂。杨克说：“哎呦，我怎么觉得像是在做梦啊？这窝狼崽儿真让咱们给弄着了啊！”梁建忠坏笑道：“哎，没想到你们几个北京的瞎猫竟然碰上了蒙古活狼崽儿！哎呦，我攒了几天的这个武艺功夫全白瞎了啊！今天我本打算大打出手呢。”陈震蹲下身子，把盖在狼崽身上的一些土块碎石小心地捡了出来，仔细数了数这窝狼崽，一共七只。小狼崽儿比巴掌稍大一点，黑黑的小脑袋一个紧挨着一个。七只小狼崽儿缩成一团，一动不动。每只狼崽儿都睁着眼睛，眼珠上还蒙着一层薄薄的灰膜，蓝汪汪的，充满水分。瞳孔处一件黑色。陈震在心里默默对狼崽说：“我找了你们多久啊？你们终于出现了。”道尔基说：“这窝小狼出生有二十来天了，眼睛快睁开了。”陈震问：“狼崽儿是不是睡着了？怎么一动也不动啊？”“哎，狼这东西从小啊就鬼精鬼精的，你看刚才又是狗叫又是人喊的，那狼崽早就吓醒了，他们一动不动的是在装死。不信，哎，陈震，你抓一只试试看。”陈震生平第一次用手抓活狼，有点犹豫，不敢直接抓狼崽的身子，只是用拇指和食指小心的捏住了一只狼崽的圆直的耳朵，把它从坑里拎了出来。小狼崽儿还是一动不动，四条小腿乖乖地垂着，没有一点张牙舞爪拼命反抗的举动。它一点不像狼崽儿，倒像是一只死猫崽儿。小狼崽儿被拎到三个人的面前，陈震看惯了小狗崽儿，在这么近的看小狼崽儿，立即真切地感到了野狼与家狗的区别。小狗崽儿生下来皮毛就长得整齐光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非常可爱。而小狼崽儿则完全不同，它是个野物，虽然贴身长着细腻柔软干松的烟灰色绒毛，但是在绒毛里有稀疏的

身野气，像是一个大毛栗子，拿着也扎手。蓝崽的脑袋又黑又亮，像是被沥青浇过了一样。他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可是他的细细的狼牙却已经长出，呲在唇外，露出凶相。从土里挖出来的狼崽儿，全身上下散发着土腥味和狼骚气，与干净可爱的小狗崽儿简直是无法相比。但在陈震看来，它却是蒙古草原上最珍贵、最珍惜、最美丽的小生命。陈震一直拎着小狼崽儿不放，狼崽儿仍在装死，没有丝毫反抗，没有一息声音。可是陈震摸摸狼崽儿的前胸，里面的心脏却砰砰的急跳，快得吓人。道尔基说，你把狼崽儿放地上看看。陈震刚把小狼崽儿放到地上，小狼崽儿突然活了过来，拼命的往人少狗少的地方爬，那速度快得像上紧了发条的玩具汽车。晃晃三步两步的就追了上去，刚要下口，被三人大声喝住。陈震急忙跑过去，把小狼崽抓住，装进帆布书包里。黄黄非常不满地瞪着陈震，看样子他很想亲口咬死几只小狼崽，才能解他心头之恨。陈震发现，二狼却冲着小狼崽发愣，还轻轻地摇着尾巴。陈震打开书包，三个知青立刻兴奋的像是三个顽童到京城郊外掏了一窝鸟蛋，几个人你一只我一只抢着拎小狼崽的耳朵，一眨眼的功夫就把洞里的小狼崽全部拎到了帆布包里。陈震把书包扣好，挂在马鞍上准备回车。道尔基看了看四周说，母狼一定就在不远的地方，咱们往回走，要绕个大圈，要不母狼会跟到营盘去的。三人好像突然意识到危险，这才想起书包里装的不是鸟蛋，而是让汉人闻之色变的狼。三人匆匆上马，跟着道尔基向西穿越尾地，再向南绕简滩，专走难留马蹄足迹的地方往家急行。一路上三个北京学生有些紧张，不仅没有胜利的感觉，相反还有做贼于豪门的心虚，生怕事后发了疯的施主率兵追踪跟他们玩命。但陈震想到了被母狼叼走的羊羔，心里稍稍感到一点平衡，他这个羊倌总算替被杀的羊羔报了仇，掏一窝狼就等于保一群羊，如果他们没有发现并掏到的七只狼崽，那么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日后还不知道要祸害多少牲畜。掏狼窝绝对是蒙古草原人与草原狼进行生存战争的有效战法，掏一窝狼崽就等于消灭一小群狼，掏到的七只狼崽虽然很难，但还是要比打七条大狼容易了许多。可是为什么蒙古人早已发明了这一快捷有效的灭狼战法，却仍然没有减缓狼灾呢？陈震向道尔基提出了这个疑问。哎呦，哼，这狼啊太精了，他们下狼崽啊会挑石头，都说狼和狗一万年前是一家，实际上啊，那狼比狗贼的不能比，
春节刚过半个月就下崽，可狼下崽偏偏挑在开春，那时候雪啊刚刚化完，羊群刚刚开始下羔，春天接羔是蒙古人一年最忙最累最打紧的时候，一群羊分成两群，全部劳力都上了羊群，人累的连饭都不想吃，哪还有力气去掏狼呢？

0: 狼猫人闲下来了，狼崽已经长大，不住在狼洞里了。狼啊，平时不住狼洞，只有在母狼下崽的时候才用狼洞。这小狼差不多一满月就睁开眼睛，再过一个多月就能那个跟狼妈到处乱跑。你这个时候再去掏狼，狼洞早空了。要是狼在夏天、秋天、冬天下高，那时候人有闲工夫，大家都去掏狼崽，那狼啊早就让人给打完了。狼在开春下崽还有一个好处，母狼可以偷羊羔，喂狼崽，教狼崽。嫩羔肉可是狼崽的好食，只要有羊羔肉，母狼啊就不怕奶不够，就算是下了十几只狼崽也能养活。杨克一拍马鞍，哎呦，狼啊狼，我真服了你了，下羔还要挑时候，可不吗？春天鸡羔太累，我跟着那些下羔的羊群啊，天天背着运羔的大毡袋，一次装四五只，一天来回跑十几趟，人都累趴烂了。要不是咱们第一次掏狼图个新鲜，谁能费这么大牛劲啊？以后啊，我可再也不去掏狼窝了。哎呦，今天我得回去睡个好觉啊。杨克连连打哈欠，陈震也突然感到困得不行，也想回包倒头就睡，但是狼的话题使他又舍不得丢掉，他强打起精神问了下去，那这儿的老牧民为什么都不太愿意掏狼崽呢？
1: 啊，本地的牧民都信喇叭教，从前差不多家家都得出去一个人当喇嘛，喇嘛行善，不让乱杀生，多杀狼崽也会损兽。我不信喇嘛，不怕损兽。我们东北蒙族人死了也不喂狼，就是狼打光了我也不怕。我们东北蒙族学会种地以后呢，就跟你们汉人一样了，也相信入土为安。
0: 离被掏的狼洞越来越远，但是晨晨总感到背后有一种像幽灵一样的阴风跟随着他，弄得他一路上心神不宁，隐隐感觉到灵魂深处传来的恐惧和不安。在大都市长大，以前与狼毫无关系的他，竟然决定了七条蒙古狼的命运。这窝狼崽的妈太凶猛狡猾了，这窝狼崽没准就是那条狼王的后代，或者是一窝蒙古草原狼的优良纯种。如果不是他锲而不舍的痴迷，这七条狼崽肯定能躲过这一劫，健康长大，日后成为叱咤草原的勇士。然而由于他陈震的到来，狼崽的命运彻底改变了。他陈震从此与整个草原狼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因此结下了不解之仇。整个鄂伦草原的狼家族会在那条聪慧顽强的母狼带领下，在草原深夜的黑暗里来向他追魂索债，并不断来咬食他的灵魂。陈震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大错。
2: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狼图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66%，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人生是靠自己去完成旅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本期节目的文章来自夏奈，人生是靠自己去完成一段旅行。

朋友是什么？上月初，与许久未联络的大学同学通电话，想要完成各自两年前承诺的旅行。但一个要继续家业，一个准备订婚，一个要安心养生，以便能在年内怀孕。每一个人都朝着自己的轨迹在走，说好的旅行注定一辈子都无法成行。保罗·柯埃涅在《查希尔》里写道，真正的朋友是好事发生时在我们身边的人，他们为我们捧场，真心为我们的胜利高兴。虚假的朋友是那些只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才出现的人。这个观点不易为人接受，但我觉得我可能就是这样去对待每一个朋友。当他们的生活出现问题时，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安慰和同情，而是如何去面对和解决。但有的时候，我的能力却又如此有限。例如，毕业后，我身边好几个朋友

为了生存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每一次问他们是否真的开心，他们为了不让我担心，就会找理由来推脱这一份否定。他们告诉我，其实没有那么糟，至少同事都还不错，不会勾心斗角之类的话。我心里很难过，却帮不上半点忙。每次结束谈话，都觉得我这个人不够朋友，因为在他们难过的时候，我无法陪在他们身边，也不是给予安慰的那个人。很讨厌最近百事可乐的广告，不是因为杨幂和韩庚，而是因为百事消费迈克尔·杰克逊的嘴脸实在令人厌恶。迈克尔·杰克逊晚年，媒体从没有为他说过一句好话，即便他曾经贵为天王，在决定复出的时候，媒体们还是不断打出质疑牌，不停地给他施压。更别提当他因为恋童案和整容出现在公众视野时，媒体们的大肆嚣张了。现在迈克尔已经去世，却依旧还要被媒体和品牌商压榨最后一点利用价值。迈克尔·杰克逊如此孤单，即使有那么多的歌迷，却从没有谁能好好地分享他的快乐。人们只在他死后才挂着同情和哀伤，而且大部分纯粹只是跟风造作，用这份伪哀伤来填补他们自己需要八卦刺激的无趣人生。纸醉金迷的现代社会，纯友谊似乎只会出现在童话里。如果身边是这样子的朋友，那还不如自己一个人。现在的我，比起两年前刚注册豆瓣时，更能接受一个人生活这件事。常常觉得自己似乎过了想要再认识新朋友的年纪，也渐渐觉得不再需要什么朋友。因为回头再看曾经的老朋友时，也发现他们一个个也都开始越走越远。如果是两年前，我可能会因为这件事而感到难过，但现在的我似乎从情绪上就已经失去了因此事而引发的戏剧张力，只会淡淡地觉得又有一个人离开了自己而已。没有伟大到要一个人去完成与友人未成行的旅行，但如果他们已经不在身边，开始会觉得一个人自由去旅行或许也不是坏事。即便身边没有友人，也会更好地去善待自己。独自在外的自己，每件事到最后只会是自己解决问题，像是一种慢性病，慢慢自己也会习惯只能依靠自己的感觉，慢慢会喜欢这种没有过多牵绊和依赖的生活，以至于跟朋友在一起时可以相互腻歪，离开的时候可以独立生活，也不会时常挂念。如此对待友情，兴许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想要独立和自我的自己来说，又是不错的生活状态。我还是不太了解朋友是什么，不过，我已经不会急于去寻找答案。正如小彩虹曾经对我说过，我也很希望我们能住在一起，但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住在一起的，对不对？或许

去年春天，千陌约了大学时的一个好友一同去旅行，两个女孩在凤凰度过了十分美好而难忘的几天。前不久我又赴了场小学同学聚会，大家坐在一起，不知不觉竟聊了五个多小时。是啊，离毕业已有12年。朋友是什么？对于长期一人生活的阡陌来说，朋友是伴儿，平时相安无事，相约时说走就走。朋友是标杆，气馁时给我阳光和正能量。朋友更是一个念想，想到的时候心会变安定。我是多么的幸运遇到你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阡陌，我们下期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必须奋斗，都不得不奋斗，都没有办法不奋斗。然而那意义绝非

的证明自己可以离成功更近一点，而是那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有一天认定自己天资如此，那么就干脆按照自己希望的样子去生活吧。今天来与大家分享到的是 T 太太的一篇文章，人生只有奋斗过一次才无遗憾。我曾经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非常，后来为什么放弃了呢？原因很简单，我对成功的欲望远远不够强烈，换句话说，我对钱的渴望度不高，我也从来没有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而我的命运又不足以让我痛下决心，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我注定只能做那些大多数的不成功的普通人。2010年，厌倦了广州市的爱情，期望找到人生的突破口的某个姑娘想到了考雅思出国留学，她清理了两年的东西，最后也不过一个提箱和一个大袋子。我在深圳火车站接她的时候，两个人都各有心事，谁也不知道幸福在哪里。她丢了很多东西，却记得收了一把水果刀，至今还挂在我的厨房，这就是艾米亚。可以扔掉旧衣服，扔掉穿旧的高跟鞋，不舍得丢弃过日子的好工具。在我们的小公寓里，我们一起煲汤做饭，傍晚的时候去菜场买蔬菜，在街边和卖水果的小贩杀价，拎着大袋小袋一起回去，在这个城市华灯初上的那刻看电视吃晚饭。那个时候小红帽先生已经出现在我的人生，只是我还不确定这就是我最终要嫁的那个人。小红帽跨着两个区过来的时候，他就抱着被子坦然窝在沙发上，还要回头说一句，你们放心，我睡着之后绝对什么都听不到。某一天我被电话声吵醒，他正在房间外和一个人讲工作的事，我心下已经明了，他做出了决定。那天起床之后，他很简单地说了一句，我决定回长沙工作。尽管我之前多么建议他出国学习，我也看得出那一刻他有些不安，但还是淡然地说了句，好啊，什么时候走。认识两年不在一个城市，我们努力保持每个月都能见面，聊聊最近的工作和感情，又或者什么都不说，只是一起做指甲、吃饭、逛街。那一次是在一起待得最多的日子，没有想到分离的日子这么快就到来。然而那就是艾米亚，就像他经常说的，那就像十二干的事。在机场分开的时候，我没有转身，因为有不舍。从此山长水远，就不再是广州到深圳，一个小时和谐浩气到。后来他写道，他打翻了一碗芙蓉蔬菜汤。在很多人看来，家境不错，长得不错，生活安定舒适，已经是多么值得幸运的一件事。的确是。我们离开家之后，都遇到过逆境、背叛、怀疑、自我否定。那些初入社会的时候的邋遢生活，你懂的。但是我们都在用尽力气要在陌生城市活下来的铿锵鼓气，并且要活得一年比一年好。每一年的生日总结一定会在结尾感谢所有的朋友，感谢命运，以及感谢今年比去年更好。就是这样一点微薄的生活，却还是让我们相信未来一定会很好。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所求不多。你们以为的种种那些幸运，放在当事人身上，其实完全可以烦躁愤怒，因为我们都有那样严苛耿直的父母，那样期待着我们的父母，给予了那样的一个台阶，是多么希望看到我们走得更远，做得更好。然后呢？然后那些别人死也不肯放下的东西，与这样的我们而言，只不过转身就可以放下的事。觉得那样的自己不好，那就放下吧。觉得那样的爱情已经是令自己憎恶自己，那就放下吧。觉得这个城市已然无人可留恋，那么就走吧。觉得是时候该回家了，那么就回吧。回去二线赚的少了， I do not care。 回去在街头巷尾吃一碗米粉，听到带着口音的的士司机谈论着爱打麻将的老婆，感觉那就是属于自己的土壤。不再遇到那些品味不凡的成熟男士，那就找一个简单真诚的男孩谈一场久违的认真恋爱。不再好像随时有机会跻身为成功人士，那就好好的做一个潇洒生活的堂客。这世界有一种人从来不会遗憾，
他们与那些成功学再无牵手的机会，只是认为当下想这样去做，于是就去做了，活在当下，做自己人生的主人公，仅此而已。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必须奋斗，都不得不奋斗，都没有办法不奋斗。然而那意义绝非为了证明自己可以离成功更近一点，而是那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有一天认定自己天资如此，那么就干脆按照自己希望的样子去生活吧。在很年轻的艾米亚遇到我的时候，正面临人生的一个重大抉择，她问我在这个山水小城安逸的过一生，还是到千里之外挤公车朝九晚五。我对她说，亲爱的，你的人生只有奋斗过一次才无遗憾，至少在以后喂奶洗尿布的时候还能霸气地对自己说，姐好歹也是牛气过见过世面。我们人生中有许多选择，其实都不是为了成功，而是我们不能失去勇气，我们不能对生活懦弱，我们不能对世界无知。在有资本有时光的时刻去做那些想做的事，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对于我们而言，生活没有办法预设，没有办法计划，没有办法改造，只能随遇而安，学会一年比一年过得更好一点。我只愿比过去的自己成功就好，就是这样。有那些成功学干嘛？何处没有淡然，何处没有幸福，心安处即吾家。祝所有大城市的姑娘们梦想成真，愿所有小城市的姑娘们生活安逸。艾米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请记住，世界和我爱着你。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故事发生在1980年的德克萨斯州的西部，美国与墨西哥交界的格兰德河。前越战老兵维雷伦·摩斯在高处捕猎着羚羊，他的手稍微抖了抖，枪声惊动了羚羊群，并没有打中。摩斯十分的气愤，他用望远镜忽然看到了前面几公里处停着几辆车，几具尸体倒在地上。摩斯端着步枪走了过去，他一个个地打开车门，发现了只有一个墨西哥人还活着。墨西哥人低声用西班牙语对摩斯说：“水，给我水。”摩斯摇了摇头：“我没有水。”他把墨西哥人身上的散弹枪和子弹夹取了下来，看到车后，后备箱里面堆放着海洛因。摩斯守在车前，他想占有这些毒品，但摩斯认为毒贩之中肯定还有一个人活着，于是他在周围搜寻了起来。一个毒贩背靠着树死去了，摩斯打开他身旁的箱子，里面有整整齐齐的200万美元。摩斯点了点，拎着箱子发动了自己的卡车，回到了自己居住的小镇。他和妻子卡拉居住在一个狭窄的房间里，两人生活拮据。摩斯把枪和美金藏好，当卡拉问起的时候，摩斯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简单吃了点东西。

摩斯决定回到那个事发地点。茫茫夜色中，忽然有一辆卡车冲过来，车上的人对摩斯展开了攻击。摩斯拼命地向前跑去，他肩膀被散弹枪打中了。眼看到了河边，摩斯纵身跳到河中，奋力地向前游去。一条恶狗紧随着摩斯下河。游到对岸，摩斯冷静地装好弹夹，一枪打死了恶狗。他狼狈地回到家中，吩咐妻子收拾行装，搬回到在德里奥的母亲家里居住。摩斯知道，很快警方就能通过自己卡车的号牌找到家里来。他包扎好伤口，带着装有200万美元的箱子，匆匆地离开了家。毒贩中的头领请来了一个恶名昭著的杀手，名叫安东，来追杀摩斯。安东十分的冷血，堪称没有情感的动物。在此之前，他残忍地杀害了一名警察，一个老人，抢了一辆汽车逮捕。深夜，安东把摩斯的车牌撬下来拿在手里，并且杀死了毒贩头领和他的从人。安东决定找到摩斯，抢夺那装有200万美元的箱子。安东通过摩斯的车牌找到了摩斯的家中，此时家中已经是空无一人了。安东找到一封卡拉目前写来的信，猜想到摩斯一家可能去到了德里奥。而此时摩斯将妻子卡拉送上了开往德里奥的长途车。摩斯笑着宽慰妻子，我会打电话给你的。卡拉担心地看着丈夫，她知道摩斯在冒险，为了他们能过上好生活，摩斯承诺以后不让卡拉再工作了。他决定逃过追杀，用200万美金舒舒服服地过完下半生。此时德克萨斯州的老警长艾德开始接手这个错综复杂的案子，他和手下查看了现场。艾德贝尔经验丰富，他掌握了这次案件的脉络。当他认出了摩斯的卡车，这是摩斯的卡车，他和手下来到了摩斯的家中。这时杀手安东早已离开了，贝尔意识到了自己错过了抓住安东的最好时机，手下捶胸顿足。贝尔脸色严肃，他意识到这个杀手相当棘手。摩斯来到公路边的汽车旅馆，他订了一个小房间住了下来。摩斯把钱箱子藏到了旅馆柜子的深处，来到镇上采买日常用品。夜晚乘坐出租车回到住处的时候，摩斯注意到自己的房间门前停着一辆汽车。他猛地一惊，围着这些房间先转了一圈。摩斯吩咐出租车司机，车子在周围开了一圈，虽然并没有异样，但是警惕的摩斯塞给司机一张钞票，让他带自己去下一个汽车旅馆。第二天，摩斯觉得自己不能停留了，他在晚上悄悄地潜回到那间旅馆，将箱子取了出来，搭乘一辆过路卡车上路了。卡车把摩斯放在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他入住进了一间较为豪华的旅馆，并且给了管理员小费。我不是让你做什么违法的事情，有人入住的话，你打电话给我。管理员点了点头。摩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起身检查钱箱，忽然发现了一个发信器。摩斯意识到杀手很可能已经尾随自己到了旅馆，他马上拨电话给前台，并没有人接听。摩斯取出了自己的散弹枪，静静地等待着杀手。不一会儿，他透过门缝的亮光看到了一双脚。摩斯以一枪射出，随即把钱箱扔下了窗子，跳了下去。慌乱中，他被击中了一枪，腰部鲜血淌出。摩斯捂住了伤口，跑过了街角，拦下了一辆卡车，催促司机开车。这时对面一颗子弹透过车窗将司机打死，摩斯俯下身子躲避急促的子弹，开车向前冲过去，他肩部又中了一枪。摩斯将车开到了岔路，他浑身上下都是血，跑
跑到一辆车后作为掩体，手握散弹枪准备做最后一搏。摩斯看到了杀手安东，他起手三枪，安东不知所踪。摩斯终于逃过了一劫，他将卡车开到了道边，但是因为失血过多，体力不支，他只能拎着箱子沿着公路慢慢地走。摩斯把钱箱带到了草丛里，靠着买来的外套和啤酒蒙混过关，走过了收费站。也不知走了多久，他倒在了路边，昏迷了过去。杀手安东被摩斯一枪打中了大腿，散弹的碎片让他伤得很重。安东的忍耐力惊人，他抢劫了一个药店，拿到了所需的药品，独自在汽车旅馆为自己取出了弹片。他对摩斯恨之入骨，但一时又无计可施。摩斯这边渐渐地苏醒了，他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映入眼帘的年轻男人头戴礼帽，瘦削的脸上带着狡猾。别急，我不是追杀你的人。男子自我介绍叫威尔斯，威尔斯告诉摩斯，追杀他的杀手名叫安东，并且威胁摩斯让他把钱交出来。摩斯推说自己已经把钱花光了，但是威尔斯提醒他，你确定安东不会去德里奥找你的妻子吗？摩斯马上紧张了起来，他真正在乎的唯有妻子卡拉。威尔斯告诉摩斯自己就住在对面的旅馆，如果摩斯想通了，随时可以来找他。而此时老警长贝尔来到了德里奥，他手上的线索都断了。贝尔见到了摩斯的妻子卡拉，卡拉推说自己并不知情。贝尔递上一张卡片，你见到摩斯的时候告诉他我能保护他。威尔斯沿着摩斯来时的公路寻找着钱箱，他知道摩斯必定把箱子丢到了沿路的某处，但他并没有找到。回到旅馆，在楼梯上忽然有人低声叫他，你好威尔斯。威尔斯回头一看，噩梦一般的杀手安东微笑着站在他的面前。安东一枪威胁摩斯来到了楼上，这时摩斯房间的电话响了，安东一枪打死了威尔斯。电话里传出了摩斯的声音，原来是摩斯担心妻子，但当摩斯听到安东的声音的时候，他马上知道事情发生了转机。安东告诉摩斯，自己将要去德里奥找到摩斯的妻子卡拉，并且告诉摩斯，只有带着钱箱，他和妻子才能活下去。但是摩斯挂断了电话，他走出医院，来到草丛中，找到扔下的钱箱，马上打电话给妻子卡拉。卡拉告诉摩斯，警长贝尔来找过他。摩斯在电话里说，我把钱给你，送你上飞机，之后我就去找他，找到他之后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原来摩斯决定要和安东做最后一次决斗。卡拉瞒着摩斯在和他会面的路上悄悄地打电话给警长贝尔，贝尔保证不会伤害摩斯，并且答应他将孤身前往。当贝尔驱车来到卡拉告知的卡帕索镇的时候，在一个汽车旅馆看到了摩斯被枪打死的尸体。晚上贝尔问起当地的警长，被告知摩斯随身携带的箱子被取走了。看过死去的摩斯，卡拉悲痛欲绝地回到了德里奥的家里。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坐在他的卧室里，这个人正是安东。我没有拿到钱，卡拉平静地说。面对这个杀死包括自己丈夫很多人的变态杀手，安东告诉卡拉本不会来杀死他，只是因为自己向摩斯做出了承诺。安东拿出了自己惯用的手段，要卡拉以猜硬币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卡拉摇了摇头，我和硬币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到这里的。说完，安东残忍地杀害了他。安东驱车行驶到了德里奥平静的小区里，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忽然一辆横向的汽车撞在了安东驾驶的汽车上，

汉东满身鲜血，挣扎着走出了汽车。他知道自己骨折了。安东向一个经过的少年买下了一件衬衫，简单的给自己包扎了一下。他鼓足了力气，向大陆的另一边走去了。这就是老无所依的故事。老无所依获得了相当高度的评价，获得了4项奥斯卡金像奖，包括了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男配角和最佳导演。科恩兄弟将美国西部类型片和一贯擅长的罪犯电影结合在一起，以著名小说家马克·麦卡锡的小说为蓝本，塑造了牛仔、警官、杀手3个经历丰富、心态各异的中年男人，展现了一幅狂野凶悍的美国西部的边境画卷。

0: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部充满速度与激情的法式喜剧电影《的士速递二》。影片讲述出租车司机与警察携手对抗黑帮的冒险故事。
1: 我们在黑屋了，怎么来回事？怎么来回事？

0: 么可不行的，你让他气给了一个
1: 啊。
2: 一年一度的法国拉力赛决赛正在举行，所有的参赛者都卯足了劲儿想争得第一。连获98、99两届冠军的赛车手达尔，这一次仍然是遥遥领先。可是行到中途，达尔却从汽车后视镜中看到了一辆紧随其后的计程车。他讥讽这位开着计程车来参加比赛的参赛者，也没有把这不值一提的的士司机放在眼里。但是没有想到，这辆计程车不仅马力十足，还越跟越紧，眼看着就要超过自己，跃居第一了。于是达尔对这辆可怜的计程车百般为难和阻挠，硬是想保住自己冠军的宝座。可是后面的小计程车好像有十万火急的事情，不仅毫不畏惧达尔的挑战，还巧妙地超过了达尔，第一个成功飞过了终点线。然而令人纳闷的是，就当所有观众欢呼雀跃的时候，这辆冠军车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依旧开足了马力继续前行，就连裁判也没有来得及把他的车牌号给记下来。计程车就这样在众人的不解和喊叫声中飞奔而去了。原来这并不是一辆参赛车，丹尼尔是这车的主人。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他经常热心地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而且基本上每天都会做好事。为此女朋友莉莉经常抱怨他由于帮助别人而造成了迟到或爽约。也因为这个原因，莉莉一直不敢让丹尼尔见到自己的父母，因为莉莉的父亲埃德蒙是法国军队地中海区的总指挥。作为一名战功赫赫的将军，埃德蒙为人严肃，待人苛刻，本来就对开计程车的女婿很不满意，加上丹尼尔太过随和及神经大条，埃德蒙更是对丹尼尔眉头紧皱。这一次丹尼尔几乎飞奔在路上，仍然是因为在做好事。一位女性即将生产了，但是家里离医院太远，丹尼尔只能载着这对夫妇一路过五关斩六将，突破了各种障碍来赢取时间救这位痛苦的母亲。幸好他成功地把车开到了医院，可是这位准妈妈还没有来得及下车，羊水

0: 即将临盆的他显然已经动弹不得，所以生产工作只能在丹尼尔的车里进行了。车厢后座里，医生紧张地给产妇接生，驾驶位上的丹尼尔也接到了女友莉莉的电话。其实这天是他去见莉莉父母的日子，莉莉经过半年多的考虑，终于把丹尼尔郑重地介绍给自己的父母。父亲埃德蒙因为经不住女儿的百般要求，便勉强同意了见这个并不让自己满意的司机女婿。可是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丹尼尔还是没有出现。如果丹尼尔再不到，守时的父亲一定会勃然大怒，两个人的未来也绝对没有保障了。更为糟糕的是，在通话过程中，莉莉听到了产妇的叫喊声，她以为丹尼尔在外面乱搞，更加的愤怒。而丹尼尔一时百口莫辩，什么也解释不清楚了，情况越弄越糟。终于，新生儿的一声啼哭化解了一切不解。莉莉虽然相信了丹尼尔做的又一件善事，无奈时间紧急，她只能给丹尼尔十分钟。丹尼尔没有辜负莉莉的期望，他急行在法国的大街小巷，十分钟之内真的准时到达了。埃德蒙果然非常难缠，好在丹尼尔应对灵活，边撒谎边顺着未来的岳父大人，并没有出什么乱子。就当埃德蒙深情投入地讲述自己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的时候，部队突然通知他要在15分钟之内赶到机场去迎接日本国防部长。由于日本黑帮势力盛行，日本国防部部长便来法国访问，还要在法日高峰会谈上和法国政府签署协议，以协同对付国内的黑道。他国部长要来，埃德蒙将军当然要亲自的迎接，可是刚一出发，他的军车就被一辆货车撞烂。无助之下，丹尼尔又承担起了火速救援的任务，依旧是急速超车，疯狂行驶。快到机场的时候，他们看到了缓缓降落的飞机，丹尼尔的车速显然跟不上飞机降落的速度。情急之下，丹尼尔按动了按钮，把计程车的双翼展开，一跃飞进了机场，不偏不倚，恰好就落在了日本部长所乘的飞机后面。丹尼尔经过一路的飞驰，用时14分30秒，这一次他又成功地完成任务了。法日两国政府人员的见面仪式当然热闹又隆重，埃德蒙因为感谢丹尼尔的帮忙，便邀请他参加两国的基围酒会。在酒会上，两国官员相互客套寒暄，法国政府为了保证日本部长的安全，专门为他研制了一辆防弹防爆的全自动轿车。不料由于汽车灵敏度实在是太高，专职司机不小心被气囊打伤了。丹尼尔又一次当之无愧地做起了日本部长的专属司机。他这次的任务是送部长回宾馆休息，宾馆那边的安全防备和迎接工作则是由法国防爆警察队的机警辣妹贝特拉和他那傻乎乎的男友艾米利安来负责的。但是他们谁都没有料到，日本黑道正在监视着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黑道老大知道自己的国防部长要来法国签署打击黑道的协议，便命令黑帮兄弟们一路跟来，好破坏这一行动，还增派了两名催眠大师，企图使用催眠迷魂术让国防部长射杀法国政府官员，以断绝日法两国的一切外交关系。于是他们根据监听仪的信息绑架了正在小解的贝特勒，只留下了又笨又不机灵的艾米莉安。另一个小分队则设下了陷阱，从汽车天窗进入到了日本国防部长，把他给掠走了。可是中午11点就要组织法日高峰会谈大阅兵了，如果救不出部长，那么尤其一伙的计谋就得逞了。时间紧急，丹尼尔看着那些笨警察，知道指望他们是不行了，便决定和艾米莉安及国防部长。
1: 听友们，

0: 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3:00，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76%，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第12集，你的意思是，现在你已经胸有成竹，可以收尾了？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不会吧？你还有没搞明白的事呢？什么事啊？你不是说丢了张梅花 K 吗？找到没有？啊，那张纸牌呀，奇妙的很，很奇妙。有什么奇妙的？因为它就在我的衣袋里。他微微一动，那张纸牌就出现在他手指间。我颇为沮丧，哼，在你手里啊？你在什么地方找到的？就在这儿吗？用不着找，这张牌就在牌盒里，只是没和别的牌一块拿出来。哼，原来如此，你是不是想拿它做点文章？你说的对，我得向梅花 K 陛下致意，也得向扎拉夫人致意啊，不错，也向那位夫人致意。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回城。不过回城之前，我们还要去趟奥格兰德家，同某位女士说几句话。开门的还是那个小个子女仆。他们在吃午饭，先生，除非你想见的是圣克莱尔小姐，她在休息。我想见的是奥格兰德夫人，时间不长，几分钟就行，你能不能告诉他？我们被领到客厅等候，经过餐厅时，我瞥了一眼围桌而坐的这家人，除了之前见过的女士，还有两位个头很大的壮实男子，一个有八字胡，另一个则是络腮胡。几分钟之后，奥格兰德夫人走进客厅，他探寻地看看波罗，波罗鞠了一躬。夫人，在我们的国家，母亲的地位是很崇高的，人们尊重母亲，依赖母亲，家里有了母亲，就有了一切。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种奇怪的开场白，奥格兰德夫人很惊讶。所以，我到这里来消除一个母亲的疑虑。杀害里德波恩先生的人不会被发现，不用为此担心，这就是我和尔格里波罗的意思。我说对了，是不是？或者我需要为一位妻子消除疑虑。奥格兰德夫人凝视着波罗，心里暗暗思量，沉吟了一会儿，她低声说，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得知的，可是你说对了。波罗神情庄重地说，就这样吧，夫人，你不用担心，你们英国警察不像赫尔克利波罗这样目光如炬。他轻轻敲打着挂在墙上的全家福照片，你还有过另一个女儿，夫人，她死了是吗？再次凝视，再次思量， 再

0: 着陈颖，然后他说，不错，他死了。伯罗轻描淡写地说，现在我们要回城了，请你允许我将梅花 K 放回牌盒，这是你唯一露出的马脚。想想看，桥牌已经打了一个小时，桌上却只有51张牌，这是怎么个打法？任何会打牌的人都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呢？告辞。好了，我的朋友，我们向车站走去。波罗说，现在你一清二楚了吧？
1: 我什么都不清楚，到底是谁杀了李德波恩？
0: 约翰奥格兰德，或者是小约翰奥格兰德，我不知道是他们父子俩中间的哪一个，不过我推测是儿子，因为他比父亲更年轻力壮。我从窗户的情形推断，肯定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1: 怎么推断的？
0: 书房有四个出口，两扇门，两扇窗户，显然只会有一个涉及此案。其中三个出口直接或间接地面向前院，明显不符合他们设想的案情。杀人这事儿必须发生在面向后花园的窗户，这样瓦莱里·圣克莱尔才有理由声称是看到灯光碰巧逃到奥格兰德家。他当时确实昏过去了，约翰·奥格兰德不得不扛着他回家，所以我说那人一定身强力壮。
1: 他们是一块去山庄的？
0: 不错。我问他独自前往怎么不害怕时，你记得他当时犹豫了一下吗？约翰奥格兰德陪着他去的。我觉得这让李德波恩很气恼，他们吵起来，也许就是因为奥格兰德被欺人太甚的李德波恩惹急了，才出手给了他一拳，这一拳的后果你已经知道了。
1: 为什么要瞎编打牌的故事呢？
0: 打桥牌需要四个人，这么简单的设计巧妙而可信，谁会想到那天晚上屋里只有三个人呢？
1: 我继续追问，我还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奥格兰德一家干嘛要去管舞蹈演员瓦莱利·圣克莱尔的事情？啊，你怎么到现在还没看出来？你不是盯着墙上的照片看了又看吗？看得比我还仔细。对这个家庭来说，奥格兰德夫人另外那个女儿也许是死了，但老天爷知道，她就是瓦莱利·圣克莱尔。
1: 什么？
0: 我震惊了。那两姐妹在一起的时候，难道没发现她们是多么相似吗？
1: 我承认道，没有，我只发现她们是多么不同。
0: 那是因为你的眼睛像你的脑子一样，只关心所谓的戏剧性浪漫感。亲爱的黑斯汀斯，这两姐妹的面部特征和肤色几乎一模一样，事物的奇妙之处就在这里。瓦莱里羞于提到自己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家庭也为他的行为感到不耻，但是遇到危险时，他还是去找亲兄弟帮忙，事情搞砸时，他们全家人齐心合力渡过难关。你想想，举家合力，人人参与，这是什么力量啊？瓦莱里的表演才能显然来自他的家庭。我跟包罗王子一样相信家族遗传，他们差点就瞒天过海骗过我，幸好我发现了那张梅花 K 一直留在盒子里没加入牌局的破绽。我还有意分别询问奥格兰德夫人和他女儿打牌时如何做的，他们自相矛盾的回答让我很高兴。想想看，奥格兰德一家险些打败了和尔克利波罗。
1: 你打算怎么跟王子说？
0: 我打算说那个瓦莱里不可能犯罪，我也怀疑那个流浪汉无法被找到。此外，我请他带我向扎拉致敬。

0: 花 K， 哈哈哈，天下居然会有这样的巧合，真是阴差阳错。我想这个小故事可以叫做梅花 K 奇遇记，你觉得怎么样，亲爱的朋友？跟着波罗，我参与了很多千奇百怪的案子，要问哪件最为奇特，还真有一件。案情持续发生了很多年，也被我们惦记了很多年，终于在波罗手里水落石出，完满结案，这够奇特了吧。我们第一次听说勒梅热勒家族的历史，还是在战事的一个晚上，波罗和我久别重逢，开始续写友谊新篇章。我们之间的友情还是在比利时建立起来的，当时他在为国防部处理某些微妙棘手的问题，解决得干净利落，令国防部方面赞叹不已。这晚我们在卡尔顿饭店和一位军界要人共进晚餐，言谈间他对波罗倍加赞赏。饭后要人因为另有约会匆匆离去，我们则留下来继续喝着咖啡闲聊。就在我们准备起身离开时，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声音有些耳熟，转头一看，原来是温森特·勒梅热勒上尉。我们是在法国认识的，这位年轻人身边那人比他年龄大一些，两人容貌相似，好像是一家人。果不其然，听温森特介绍，那位是他的叔叔雨果·勒梅热勒先生。我印象中勒梅热勒上尉这年轻人不错，有些梦幻气质，其他情况并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他的家族历史悠久，早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在诺森伯兰郡有很大的领地。他邀请我们一起坐坐，反正我和波罗也没什么事，就重新坐下与他们两人天南地北的闲聊起来。年长的那位勒梅热勒40岁左右，驼着背的样子像个学者，据说在为政府工作，搞化学研究。我们聊得正起劲儿，突然被一位匆匆走来的男人打断了。这位肤色黝黑的高个子年轻人一脸焦虑地喊道，感谢上帝，我终于找到你们两个了。发生了什么事，罗杰？温森特，你父亲出事了，他从马上摔下来，摔得很重。他把温森特拉到旁边低声说话，其他人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几分钟后，我们的两个朋友急急忙忙地走了。原来温森特·勒梅热勒的父亲驯马时摔成重伤，恐怕活不到明天早晨了。温森特面如死灰，如遭重击。我对他的反应感到惊讶，在法国时听他说起过父亲，当时印象是他们父子关系比较紧张，所以见他对父亲出事如此失魂落魄，不觉有些奇怪。那个肤色黝黑的年轻人自我介绍说，他是我朋友的堂弟，名叫罗杰·勒梅热勒，他来报信后没有同他们一起走，现在我们三人一起走出了饭店。这事儿非常古怪，罗杰说，不知道波罗先生会不会感兴趣。我听说过你的大名，是听希金森说的。希金森就是刚才同我们吃饭的那位军界要人，他说你在心理学方面的造诣出类拔萃。
1: 不错，我对心理学有点研究，波罗说得很保守。
2: 你看见我堂哥刚才大惊失色的样子了吗？那不是一般的震惊，是惊呆了，那是有原因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是证实了一个源远流长的家族诅咒，想听听吗？
1: 洗耳恭听。罗杰·勒梅热勒看看表，
2: 我要在国王十字街和他们见面，现在时间还早。是这样的，波罗先生，勒梅热勒家族历史古老，中世纪的时候有个叫雨果·勒梅热勒的男爵疑心自己的妻子红杏出墙，令他蒙羞，他赌咒发誓说自己谨守妇道，清白无辜，但老雨果男爵置若罔闻，他生的是个儿子，他硬说那男孩非己所出，休想继承遗产。我不记得后面的故事了，好像是按中世纪的家法惩罚了母子俩。 他们喜欢用私刑。总之，那母子俩都被他弄死了。母亲临死前仍坚持自己是冤枉的，并咬牙切齿地诅咒勒梅热勒家族会遭报应，每个勒梅热勒家的长子都不能继承遗产。这就是那个流传下来的诅咒。随着时光流逝，那位母亲的清白无辜得到证实，老雨果进了修道院，穿着鞭毛衬衫在忏悔中死去。奇怪的是，从那时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家族中的长子真的从未继承过家产，遗产总是落到兄弟、侄子、外甥或者二儿子手里。文森特的父亲就是五个儿子当中的老二，老大幼年就夭折了。文森特身为这一代的长子，又被卷入战事，早就认为如果发生什么不测，自己肯定在劫难逃。奇怪的是，他的两个弟弟都阵亡了，他却毫发无损地活了下来。
1: 啊，很有意思。波罗听得非常认真。现在他父亲要死了，他会作为长子继承遗产吗？
2: 是这样，你看那个所谓的诅咒不灵了，现在谁还信这个？
1: 波罗摇摇头，对他那种轻佻的口气颇不以为然。罗杰勒梅热勒再次看看表，说他得走了。
2: 没想到第二天，我们就听到了这个故事的后续部分，说文森特·勒梅热勒上尉已经死于非命。
1: 他搭乘苏格兰邮政列车前往北方，夜里打开车门跳了出去。传说他是因为打仗过度紧张劳累，又受到父亲猝死的惊吓，精神上承受不了导致崩溃。人们还对他家流传下来的那个诅咒议论纷纷。人们感兴趣的还有新的财产继承人，他的叔叔罗纳德·勒梅热勒。而这个叔叔的独子早在索姆河战役时就已经牺牲了。
2: 我觉得由于我们在温森特生命的最后一晚与他不期而遇且相谈甚欢，所以后来一听到与勒梅热勒家族有关的事情就格外关注。
1: 两年之后，我们听到罗纳德·勒梅热勒死亡的消息，据说他在继承家族遗产时已经身罹重病，顺位继承人是他的兄弟约翰，这位绅士精力充沛，老当益壮，有个在伊顿公学念书的儿子。也许诅咒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勒梅热勒家族的命运。不久之后，正在度假的男孩拿着枪板居然把自己打死了，他的父亲也莫名其妙地遭到风蛰突然死去，这样遗产就被五兄弟中最年幼的那位继承了，他就是雨果，也就是几年前那个晚上在卡尔顿饭店与文森特同行的那一位叔叔。每次勒梅热勒家族出事，我们都会就事论事地议论一番，除此之外并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但需要我们关注的时候马上就到了，我们再也不能置身事外，而是深深卷入其中。一天早晨，房东太太通报说来了一位勒梅热勒夫人，她30岁左右，个子很高，神情活泼，看上去精明强干，说起话来带着美国口音。
3: 波罗先生吗？很高兴见到您，我的丈夫雨果勒梅热勒多年前曾经见过您一次，恐怕您不记得了。
1: 我记得很清楚，夫人，那是在卡尔顿饭店。
3: 那太好了，波罗先生，我来找你是因为我很担心。
1: 为什么担心，夫人？
3: 为我的长子担心。我有两个儿子，罗纳德8岁，杰拉尔德7岁。
1: 说下去，夫人，你为什么会为小罗纳德担心呢？
3: 波罗先生，在过去的6个月里，他3次死里逃生，一次是差点淹死，那是今年夏天我们在康沃尔度假的时候，一次是他从儿童室窗户里摔下来，还有一次食物中毒。
1: 也许波罗的表情泄露了他内心的想法。勒梅热勒夫人立刻补充说，
3: 我明白，你觉得我在小题大做，庸人自扰，女人都是这样。
1: 不，我没有这么想，夫人，

0: 解你的心情。除了这样的事故，哪个母亲不担心呢？可我不知道我能为你做什么，我不是万能的上帝，无法控制海浪。关于儿童室的窗户，你只要安上铁栏杆就保险了。至于食物中毒，做妈妈的细心一些，应该可以避免。但为什么这些事故都发生在罗纳德身上，而不发生在杰拉尔德身上？碰巧吧，夫人，只是碰巧而已。
1: 你真这么想？
0: 你是怎么想的，夫人？您和您丈夫是怎么想的？勒梅热勒夫人眼神一暗，
1: 和雨果说了也白说，他听不进去。可能你听说过，他们家族流传下来一个诅咒，没有长子能继承遗产。雨果对此坚信不疑，他对家族历史了如指掌，非常当真。我和他讨论过这些事故和我的担心，他说诅咒就是诅咒，在劫难逃的事只能认命。但我是美国人，波罗先生，我们那里可不会拿诅咒当真。我们喜欢这种传说，是因为只有真正古老高贵的家族才会流传这种故事，就像贵族族徽一样。你不知道，我认识雨果的时候只是一个在音乐剧里跑龙套的小演员，听说大家有这种诅咒，只觉得这事儿很好玩。不过这种东西冬天闲来无事坐在壁炉前拿来闲扯没什么，要是真的落实在自己孩子身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孩子是我的心头肉，波罗先生，无论怎样我都要保护好他们。
0: 第十三集。这么说，你并不相信这个家族传说的真实性，是吗，夫人？
1: 传说能锯断常青藤的根吗？
0: 你说什么？波洛惊呼起来，震惊之情溢于言表。
1: 我是说，传说，或者也可以称为魂灵，能够锯断常青藤的根吗？我指的不是在康沃尔险些淹死的事，别的男孩也有可能因为游得太远遇到险情。尽管我们罗纳德四岁的时候就会游泳，但常青藤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我的两个儿子都很淘气，他们发现可以抓着墙上垂挂的常青藤攀上攀下，他们喜欢这种游戏。有一天杰拉尔德没在，罗纳德自己去玩，他曾经攀过很多次，但这次出了事，常青藤忽然断掉，他从上面摔了下来，幸好伤得不重。我觉得奇怪，就出去查看了一下常青藤，发现根部被人锯过了。波罗先生，显然是故意锯的。
0: 这是非同小可，夫人，你的小儿子当时没在家。
1: 是的。
0: 那次食物中毒时他也不在吗？
1: 不，那次他们两个都在。
0: 奇怪。波罗嘀咕了一声，夫人，现在你们家都有哪些人？
1: 桑德斯小姐，孩子们的家庭教师，还有约翰加德纳，我丈夫的秘书。
0: 勒梅热勒夫人稍稍停顿一下，好像有些不自在。还有别人吗？
1: 还有罗杰·勒梅热勒少校，我想你们在多年前的那个晚上见过，他经常和我们在一起。
0: 啊，他和你们有亲戚关系，对吗？
1: 是个远房亲戚，并不属于家族中我们这一支，不过现在他已经是我丈夫最近的亲戚了。他很有人缘，我们都喜欢他，孩子们更是对他言听计从。
0: 是不是他教他们攀爬常青藤的？
1: 可能吧，他总是鼓动他们淘气捣乱。
0: 夫人，我就先前对你的态度道歉，你说的危险确实存在，相信我能帮上你的忙。你最好请我们两个去你家做客一段时间，你丈夫会反对吗？
1: 他不会反对，只不过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瞎忙活。眼看孩子岌岌可危，他只会无可奈何地坐在那里束手待毙，简直让我忍无可忍。
0: 不要生气，夫人，我们来商量商量怎么安排。一切准备。

文森特摔出火车这件事，还有在一段上学的那个男孩满腔走火这种事，很难弄清楚当时的情形。如果孩子不小心从儿童室窗户上掉下去摔死了，似乎也没什么奇怪，小孩就喜欢乱爬嘛。但为什么总是这个孩子呢？凯斯汀斯，长子死了对谁有好处？他的弟弟才刚七岁，岂不很荒谬？可能他们是想过后再除掉那一个。我试探着说，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波洛摇摇头，并不认可我的说法。食物中毒，他自言自语，阿托品也会出现同样的症状。我们得赶快去那里。勒梅热勒夫人见到我们很高兴，马上就带我们去了她丈夫的书房，留下我们与她单独谈话。与上次见面相比，这位丈夫体貌大变，被驼得很厉害，脸上也是一片灰白，已不复当年模样。波洛解释了一下我们为何造访他家。他听完后说，我太太就是那样，非常现实，而且固执己见。没关系，就留在这里做客吧。波洛先生，谢谢你们为此事光临我家。不过诅咒就是诅咒，既然流传下来，恐怕在劫难逃。我们勒梅热勒家的人都知道命运之手，无法抗拒。波洛说到有人锯过常青藤，雨果似乎完全不以为意，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显然是那个粗心大意的园丁干的，也可能是受人指使吧，要达到什么目的是不言而喻的。我想告诉你，波洛先生，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要不了多长时间。波洛警觉地看着他，你是什么意思？我已经大限将至，去年医生就告诉我，我身患不治之症，活不了多久了。但在我死之前，罗纳德会死掉，杰拉尔德会继承遗产。如果您的小儿子也发生不测呢？绝无可能，他没有什么危险。如果真的发生意外呢？波洛坚持要得到答案。那就由我的堂弟罗杰继承。我们的谈话被人打断了，一个身材笔直高挑、长着茶色蓬松卷发的男人进门来，手里拿着些文件。就放在那儿吧，加德纳。雨果勒梅热勒吩咐之后，向我们介绍说，我的秘书加德纳先生。秘书鞠躬致意后就离开了。虽然这人眉清目秀，还算俊朗，却无来由的令人心生厌恶。等我们告辞出来，在他家美丽的古典庭院里漫步时，我对波洛表达了这种奇异的厌恶之情，没想到波洛也深有同感。不错，海斯汀斯，你的感觉很准确，我也讨厌他。这种人空长了一副好皮囊，就喜欢吃软饭。看哪，孩子们来了。勒梅热勒夫人正向我们走来，身边带着两个孩子，他们长得都很好看，小的一个肤色微黑，像母亲，大的那个孩子长着红褐色卷发。他们温文尔雅地同我们握手，然后好奇地看着波洛，显然对他更感兴趣。接着我们被介绍给家庭教师桑德斯小姐，他平淡无奇，在这群人里很不显眼。我们就这么舒舒服服地过了几天，虽然一直心存警觉，但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妥。孩子们生活得幸福开心，一切都很正常。到了第四天，罗杰勒梅热勒少校前来拜访并住了下来。与以前相比，他没有太大变化，还是那样温文尔雅，轻松自在，说起话来还是语带轻佻，无所顾忌。孩子们显然特别喜欢他，一看到他就快乐地叫起来，立刻把他拖到花园里去玩耍。我注意到波洛悄悄地尾随而去。

0: 第二天，邻居克莱盖特夫人请大家去茶具，也邀请了孩子们。他家和勒梅热勒家住得很近，勒梅热勒夫人建议我们同去，但当波罗婉言谢绝说他更愿意留在家里时，他似乎松了口气。出门做客的人一离开，波罗就像一只机灵的猎犬一样动手开始搜寻。我想那所房子的每一处犄角旮旯他都检查过，只不过做得小心隐秘，波澜不惊，完全无人察觉。看得出来他对搜寻的结果很不满意。我们在露台上和桑德斯小姐一起喝茶，他没有得到邀请和其他人一起去做客。孩子们一定很高兴，他无精打采地嘀咕着，希望他们乖一点，不要摘花摘草，离蜜蜂远点。波罗突然放下茶杯，好像大白天见到鬼一样，蜜蜂，他惊呼起来，声音之大吓人一跳。
1: 对呀，波罗先生，是蜜蜂，那里有三个蜂箱，克莱盖特夫人对这些蜜蜂可沾沾自喜呢。
0: 蜜蜂啊，波罗再次高叫道。他离开茶桌，手按住前额，在露台上来来回回地走着。为什么一提到蜜蜂他就这么失态，这么焦虑，真是莫名其妙。恰在此时，我们听见汽车回来了，他们下车时波罗已经站在门前。
2: 罗纳德被蜜蜂蛰了一下，
0: 杰拉德兴奋地喊。
1: 啊，没事的，
0: 勒梅热勒夫人说，蛰得不厉害，都没有肿起来，我们给他涂了药水。
3: 让我看看，小伙子，波罗说，在什么地方？
1: 在这儿，脖子边上。
0: 罗纳德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1: 我没觉得疼，爸爸说站着别动，你身上有只蜜蜂，我就乖乖地站着不动，他过来把它拿掉了，但他还是先蛰了我一下，也不是很疼，就像针扎了一下。我没哭，因为我长大了，明年就要上学了。
0: 波罗看过孩子的脖子就走开了。他拉住我轻声说，今天晚上老朋友，我们有事干了，跟任何人都不要提起。除此之外他不再多透露任何一点意图，令我心中不停地猜测揣摩。他很早就对大家说了晚安，我也随他上楼去睡觉。他在楼梯上拉住我的胳膊嘱咐说，不要脱衣服，多等一段时间再关上灯来找我。我遵嘱执行，发现他正在房间里关着灯等我。他把手放在嘴唇上示意我保持安静。我们轻手轻脚地摸到孩子们住的地方，罗纳德自己住一个小房间。我们摸进屋，悄悄躲在里面最黑暗的地方。孩子打着鼾，没有受到惊扰。呵，他睡得好沉呢，我低声说。波罗点点头，小声说，肯定吃了药。
1: 吃药？
0: 为什么？怕他叫呗。一旦什么？波罗还没说完，我就不依不饶地追问，一旦被注射针头刺痛。好了，我的朋友，别出声，别说话，虽然现在离我预计的事情发生时间还早。
1: 波罗这一次可没说对。
0: 还没有十分钟时间，门就悄无声息地开了，有人摸进屋子。那人呼吸急促，轻轻走到床边，啪的一声，一束电光照亮熟睡的孩子。拿手电筒的人的脸隐在阴影里，看不出来是谁。那个人影放下手电，右手掏出一个针管，用左手去摸小孩脖子。我和波罗同时一跃而起，扑向那人，手电滚落到地上。我们在黑暗中与闯入者展开搏斗，他的劲儿可真不小，但终究被我们两人制服了。
3: 拿手电来，黑斯汀斯，我要看他的脸，尽管我早就清楚他是谁，但还是要看看是不是我心里想的那个。

在黑暗中摸索着手电筒，心里也急切地想看个分明。我先怀疑是秘书，因为我实在讨厌他，后来又觉得肯定是那位堂兄。如果两个小家伙死了，他是最大的赢家。我的脚踢到手电筒，赶紧捡起来打开，光照亮了那张脸。那是雨果·勒梅热勒的脸，孩子的父亲。我惊得差点将手电筒扔出去，这怎么可能？我惊得语不成声，怎么可能？勒梅热勒已经被我们打昏过去，我们把他抬回他自己的房间，放到床上。波洛俯身小心地从他右手里抽出一样东西给我看，那是个注射器，我不觉心惊胆战。里面是什么？毒药吗？我想是甲酸。甲酸？不错，估计是从蚂蚁身上提炼出来的，别忘了他是个化学家，这样就可以把孩子的死因归结为蜜蜂那一只。老天爷，我颤声说，那可是他亲生的孩子呀，你早就认为是他干的？波洛神情严峻地点点头，不错，想必他是疯了。我认为他沉溺于自己有这样的家族诅咒，对于遗产的渴望让他忘乎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杀人害命。杀心初起可能就在那晚与文森特一起北上时，当时文森特即将继承父亲的遗产，他不能容忍那个诅咒成空，接下来的顺位继承人罗纳德本来就已经没有了儿子，自己也没几天好活，他们家族里的人体质都很虚弱，他一手策划了那个玩枪走火的事故，而且用与今晚相同的方法注射甲酸，害死了他的兄弟约翰，并将其伪装成被蜜蜂蛰死的假象。这也是我刚刚意识到的，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家族遗产，成为大地主，但他没高兴多久就发现自己患了不治之症，他气疯了，更加确信勒梅热勒家的长子不能继承遗产。我怀疑那次孩子险些淹死就是他造成的，他鼓动长子游到无力回来的远处，但没得逞，是他拒坏常青藤，是他在小孩的饭里下毒。哦，可怕的魔鬼，我不寒而栗，蓄谋这么久，安排这么巧妙。谁呀？一个疯子策划谋杀时总会表现得聪明过人，这确实令人匪夷所思，要不就是他没疯，只是特别恶毒怪诞而已。我认为他只是最近才失去理智，居然要杀自己的孩子。之前的罪行虽然够疯狂，毕竟还算事出有因。呵，我还怀疑过罗杰呢，其实他是个好人，你这么想也很自然。我们知道那天晚上他和温森特一起北上，也知道他是雨果和雨果的孩子之后的顺位继承人，但对他的怀疑始终无法证实。常青藤被锯坏时只有小罗纳德在家，只害他一个没用，两个小孩都死了，罗杰才能上位。罗纳德食物中毒也是同样的道理。今天他们从邻居家回来时，我意识到只有那个当父亲的声称罗纳德被蜜蜂蛰了，这让我回忆起曾有另一个人因蜂蛰而死，于是我恍然大悟。雨果·勒梅热勒被送进一家私人精神病院，几个月后去世了。过了一年，他的遗孀嫁给了约翰·加德纳，就是那个有红褐色卷发的秘书。罗纳德继承了他父亲的大片地产，之后的日子蒸蒸日上。我对波洛说，你看，你不仅破了一个案子，还成功破解了勒梅热勒诅咒，奇怪。波洛若有所思地说，这真是太奇怪了。你什么意思？

我这么说吧，就一个字，你自己去理解，这个字就是红。你指的是血？我压低声音，仿佛又听到了什么阴谋。你真是太有想象力了，黑斯汀斯，哪有那么夸张？我说的是件很无聊的事情，小罗纳德·勒梅热勒头发的颜色。我叹口气，放下银行存折，略带沮丧地说，哼，真邪门，我够节省的了，可怎么老是赤字呢？我看你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要是放在我身上，我早就坐立不安，彻夜难眠了。波罗调侃着我，所以你的存折上总是有大把的银子。444英镑44便是。波罗不无炫耀地说，见到过这么整齐对称的数字吗？第14集。你的银行经理真会讨你欢心，他肯定知道你喜欢整齐对称这种繁文缛节的东西。你有这么多钱，怎么不做点投资？比如在扑克牌油田上投个300块啊。今天的报纸刊登了他们的开发计划，照他们的说法，明年他们将按收益100%派发红利。就是说你今年投入100块本金，明年光红利就能得100块呢。波洛不屑一顾地说，我才不把钱投到那些东西上呢，听上去就不可靠。我要想投资的话，只会选安全可信的东西，比如说租金、统一公债，还有那种你们怎么称呼来着，那种可兑换证券啊。你在投资方面从来就没有冒险的时候吗？波罗一本正经地说，从来没有。我手里唯一持有的股票是缅甸矿产有限公司的股票，有14000股，可不是你说的那种金边债券。波罗勾起我的好奇心后就住嘴不说了。他可真会卖关子，你怎么投了这么多钱呢？我只好咬他的钩，我可没投钱，这些股票不是我花钱买的，是我运用智慧的大脑替人帮忙得到的报酬。想听听这个故事吗？那是当然。缅甸矿产有限公司的这些矿产位于缅甸内陆，距仰光有200英里。15世纪时，中国人发现了这些矿井，并进行了开采。后来，穆罕默德起义时期战事不断，不得不在1868年停止开采，废弃离去。中国人的目标是银子，所以他们只对矿体上层富含铅银的部分感兴趣。提炼出银子之后，留下了大量富含铅的矿渣。这些情况在后来准备重新开发时就已经弄得很清楚了，只是原来的巷道灌满了水和各种填充物，无法进去，勘探了很长时间仍没有找到矿石源头所在。不少有意问津的公司花了很多人力物力大范围地进行挖掘，仍旧没有任何头绪。后来某个公司的代表打听到当年与矿井有关的某个中国家庭手里有线索，那家人应当还保留着矿井历史开采情况的记录。这个家庭当时的户主是一个叫吴玲的人。那这个公司的发展从此就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了呀，这太浪漫了。我兴奋地说，可不是嘛，亲爱的朋友，你要知道，没有貌似天仙的金发女郎出现，也可以发生浪漫的转折。哦不，我说错了，让你动心的总是褐色头发。我还记得，得了得了，接着讲你的故事。我赶紧把他拉回正题。好吧，于是公司联系到这个吴玲，他是个声誉很好的商人，在当地得

德高望重。他立刻承认自己手里保存着相关资料，而且很乐意谈判出售事宜。不过，他要和能拍板的大老板直接谈。公司同意他的条件，并做出相应安排，请他前往英国和董事会见面。吴玲搭乘阿森塔号轮船前往英国。这条船在11月一个阴冷多雾的早晨停靠在南安普顿。董事会委派一位成员皮尔逊先生到南安普顿去接船。浓雾阻碍了火车的正点运行。等他赶到码头，吴玲已经下船并搭乘火车前往伦敦。皮尔逊先生泱泱不乐地返回城里，不知道吴玲在何处下榻。不过那天稍晚的时候，吴玲打电话过来，说自己下榻在罗素广场饭店。虽然长途航行之后身体不适需要休息，但参加第二天的董事会没问题。董事会于第二天11点钟开始，到了11点半吴玲还没有出现。秘书给罗素饭店打电话询问，人家说那个中国人10点半就和他的一位朋友出去了，显然是要出去开会。一上午过去了，还是没有他的踪影。人们猜测是不是因为在伦敦初来乍到迷失了方向。到了深夜，他仍然没有回到下榻的饭店。皮尔逊先生的担心升级，终于报警。第二天仍然杳无音讯。又过了一天，泰晤士河里浮出一具尸体，经验证就是那位下落不明的中国人。他已身遭不幸，在吴玲身上以及饭店的行李中都没有找到与矿产有关的资料。我就是在这一片扑朔迷离中加入此案的。皮尔逊先生来找我，他对吴玲之死十分震惊，但最关心的是如何找回矿产资料。公司就是为这批资料请吴玲专程来英国的。警方的关注点当然是缉拿凶手，顺便找回资料。皮尔逊先生希望我代表公司与警方合作，并在合作中充分关照到公司的利益。我立刻接受了这项工作，在我看来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公司里有多少人知道吴玲要来的事，二是轮船上有哪些人知道吴玲此行的目的。我选择从后者开始调查，这样目标比较集中。警方负责此案的米勒警督同意我的意见。这警督可不是我们亲爱的加布警督，他特别自以为是，粗俗莽撞，令人厌恶。我们一起询问了船上的高级船员，没得到什么线索。吴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与两个乘客来往较多，一个名叫戴尔，是个落魄的欧洲人，有点声名狼藉。另一个名叫查尔斯·莱斯特，是位年轻的银行职员，正从香港回国。比较有收获的是，我们拿到了这两人的相片。当时似乎毫不怀疑，要是他们中有一人存在嫌疑，那一定是戴尔。他与某些中国黑帮狼狈为奸的事早已臭名远扬，除了他还能是别人吗？我们下一步就是拿着照片前往罗素饭店。他们立刻就认出了吴玲，然后我们拿出戴尔的照片。没想到门童说他不是凶案那天来饭店的人。顺便我又拿出莱斯特的照片，但心里并不抱什么希望。谁知道门童立刻就认出他来，不错，就是他，先生。他确定无疑地说，就是他上午十点半来找吴玲先生，随后一起出去了。事情总算有了进展，我们紧接着就去找查尔斯·莱斯特先生。他见到我们时坦然自若，表示对吴玲的遇害很难过，愿意提供绵薄之力。他这么描述与吴玲的交往过程，按照事先的安排，他在十点半去饭店找他。在约定时间里，吴玲没有来。
他的仆人来了，解释说他的主人出去了，他可以带拉租车前往码头方向。路上莱斯特突然觉得可疑，就让出租车提租车前往码头方向。路上莱斯特突然觉得可疑，就让出租车停车，不顾那仆人反对，下车扬长而去。他赌咒发誓说他对我们毫无隐瞒，我们对他的证词表示满意，感谢他的合作，但我们很快就发现他的故事破绽百出。首先，吴玲并没有带仆人，在船上没有，在饭店也没有。其次，我们找到了为这两人开车的出租车司机，他说莱斯特并没有中途下车，他和那个中国人一起去了莱姆 House， 那是唐人街上一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据传闻，他提到的那个地方是个鸦片烟馆，专门以廉价招来顾客。那两人进了烟馆门，过了一小时，那个英国绅士就是他在照片上认出的那个，独自出来了。他脸色苍白，一副病容，让出租车司机把他送到了最近的地铁站。我们调查了查尔斯·莱斯特其人，发现他虽然不是坏人，但债务缠身，主要是痴迷赌博。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忽略戴尔，不排除他假冒别人的可能性。调查结果并不如意，他那天不在现场证明确凿无疑，不可动摇。也如意料之中的那样，鸦片烟馆老板带着东方人特有的冷漠，矢口否认一切，说他从未见过查尔斯·莱斯特。那两位先生谁都没进来过，警方肯定搞错了，此地不是鸦片馆。就算他是有意帮助查尔斯·莱斯特，也没什么用。莱斯特因涉嫌谋杀吴玲被捕，但警方搜了半天也没搜出与矿井资料有关的片纸之字。鸦片烟馆老板被受审，警方热火朝天地在他那里搜了又搜，还是一无所获，连鸦片眼都没找到，只好草草收兵。皮尔逊先生气急败坏地在我房间里走来走去，抱怨个不停，催我快拿个主意。他说，你想那资料会在什么地方？波罗先生，你肯定有想法，快说说呀。我字斟句酌地说，我是有些想法，也未见得就有用，想法太多不容易确定怎么下手。比如说呢？他想方设法想引我说些什么。比如说那个出租车司机，我们只听了他的一面之词，说他把那两个人送到了鸦片烟馆，就算是吧，那就证明他们真去了吗？如果他们在前门下了车，穿过屋子，从后门出去，往别处去了呢？皮尔逊先生惊愣了一下，似乎从未想过这种可能性。你既然这么想，为什么不去看看？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吧。他真是一点耐心都没有，可我有的是耐心。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先生，我波罗怎么能在莱姆 House 臭烘烘的大街上像只无家可归的小狗一样嗅来嗅去呢？行了，冷静点儿，有人在替我跑腿呢。第二天我就得到了消息，那两个人的确如我所料的穿屋而过，直奔河边一个小餐馆，那才是他们真正要去的地方。有人看见他们进去了，后来莱斯特独自一人出来。可以想象，皮尔逊先生得知情况后开始变得不可理喻，他坚持要去那家餐馆亲自调查，而且只有我和他两人，非去不可，不容商量。我不同意，软硬兼施地劝阻他，他却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他要乔装打扮成鸦片客混进去，居然还……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还想让我剃掉我的漂亮胡须。呸，想得美！我对他说，这太荒谬了。
怎么能随便损毁美好的事物啊？而且一个留着漂亮胡须的比利时绅士就不能尝试吸食鸦片吗？难道这是没有漂亮胡须的绅士的专利行为吗？他被我说得晕头转向，最后终于放过了我的胡须，但仍坚持乔装打扮去探查的计划。晚上他来找我时，他的装扮让我大跌眼镜，这还是那个董事吗？他穿着一身所谓的水手短外套，没刮胡子，腮帮子脏兮兮的，还戴着了块脏兮兮的头巾，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味道。想想看，他还对自己的装扮颇为得意，真的，这英国佬真是疯了。他还在我身上鼓捣了一番，我懒得搭理他，就随他去弄，和疯子有什么可争的？我们后来终于出发了，他像小孩过家家一样打扮起来去做游戏，这种情况下我能让他一个人去吗？是啊，你是不能，我说。我们到了那家餐馆，比尔逊先生假装自己是个水手，煞有介事地说着拙劣的英语，什么菜鸟水手啊，闲楼啊，简直不知所云。那间餐馆天花板低矮，有很多中国人在吃饭，我们也吃了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我可怜的胃呀。伯鲁夸张地抚摸着胃部，又接着说，老板出来了，是个中国人，脸上挂着不怀好意的奸笑。他说，我看出来了，你们两位不喜欢吃中国菜，你们是冲着更喜欢的东西来的，那么来一烟枪如何？皮尔逊先生在桌下踢了我一脚，他居然穿了双水手的靴子。他说，那也行，约翰，带我们去吧。那个中国人很高兴，带我们过了那个门，走到地下室，又曲曲折折的穿门过堂的进了另一个房间，里面摆着舒适的长沙发和靠垫。我们躺在沙发上，有个中国小伙计为我们脱靴子，感觉还真是不错。之后他们送来烟枪为我们烧烟泡，我们装模作样的吸烟，装模作样的睡觉，还假装打鼾说梦话。等到人都走开了，皮尔逊先生轻声叫我起来，我们轻手轻脚摸到别的房间，里面的人都睡着了。我们继续往前摸索，听见有人在谈话，就伏在帷幕后面窃听，他们恰好在说吴灵的事。那些资料呢？一个人说，莱斯的先生拿走了。另一个人答道，是个中国人，英文说得很差，他说已经藏好了，警方找不到的。可是他被捕了呀，第一个说，他会被放出来的，警方也没把握说就是他干的。说着话，他们朝我们的藏身之处走来，我们赶紧溜回自己的房间。回到房间，皮尔逊说，咱们快走吧，这地方实在太脏了。我立刻就表示同意，不错，这个闹剧我们演得够长了。我们成功地溜了出来，不过吸鸦片也花了不少钱。走出莱姆 house， 比尔逊长出一口气，如释重负地说，很高兴溜出来了，不过不虚此行，总算搞清了一些事情。我随声附和着，是啊是啊，我想今晚这么折腾一番之后，我们很快就会找到那批资料了。啊，那的确是举手之劳。故事说到这里，伯乐戛然而止，就这么结束了。片也花了不少钱。走出莱姆 house， 比尔逊长出一口气，如释重负，片也花了不少钱。走出莱姆 house， 比尔逊长出一口气，如释重负，片也花了不少钱。走出莱姆 house， 比尔逊长出一口气，如释重负。

0: 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追求你所谓自由的生活。

0: 里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

兄弟，你们干嘛呢？

将遗忘。

蕊。熟悉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闯下钻石。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音乐是雀跃的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9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流行最经典。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

王菲的《乘客》是一首节奏轻快、充满温馨感的歌曲，歌词充满了对旅途的描绘和对生命的思考，表达了对家的向往和对爱人的思念。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是五月天的一首经典情歌，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情而感人。歌曲以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为主题，探讨了人生中那些偶然与巧合的相遇，以及这些相遇对我们的生命带来的意义。

黄子弘凡的一首《吃饭、跑步和恋爱》，以温暖治愈的嗓音诠释生活的浪漫。这首歌作为同名电视剧的浪漫主题曲，由戴叔遇见作词， Zinnan 与 Jackson 联合作曲。黄子弘凡的声线如融化的琥珀般细腻，唱出了少年欲言又止的悸动。

接下来这首充满活力的歌曲 Welcome to Shanghai 是土生土长上海歌手胡彦斌亲手词曲的城市赞歌，他标志性转音搭配地道沪语说唱，轻快有力的唱腔把对家乡的热爱尽数融进旋律，用音乐寄出一封面向全世界邀请所有人奔赴魔都的热情请柬。

李宇春的《乘着风》是一场音乐风格的奇妙融合，独特的编曲将流行元素与创新巧思完美结合，构建出独属于这首歌的奇幻音乐空间。李宇春那辨识度极高的嗓音在旋律中穿梭自如，演绎出别样的灵动与洒脱。

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由张碧晨演唱的《初夏之温》。张碧晨的歌声里既有对美好爱情的渴望，也有对过去爱情的怀念。除了爱情，这首歌还描述了一个美丽的画面，它似乎在提醒我们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把握生活中的美好与温暖。

华语流行歌王王天歌的《趁情动》，缓慢起伏的曲调充满着对爱情深沉的思考，伴随着他轻柔的歌声，带给你强烈而难以忘怀的感觉。

0: 听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1.1 万亿元，汇集 1.5 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0: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

0: 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1.1 万亿元，惠及 1.5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 65.4%， 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 62.4%， 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 13.4%， 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1: 本台消息，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 1.4 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0: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9: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8: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0: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8: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 11.5 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 3.3 倍，我国已有 1.4 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9: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2: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3: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

0: 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34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营业性货运量达 280.7 亿吨，同比增长 3.2%， 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 90.7 亿吨，同比增长 2.0%。 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2: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 56.4%，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成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2: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2: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

0: 所设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

0: 火柴的名字，那古老的城里，很多很多年来，都是被称作阳曲灯。请欣赏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换阳曲灯》的。
1: 北平漫笔之换阳曲灯的，作者林海音。换阳曲灯啊，换匪子呀、啊。很多年来就是个熟悉的叫唤声，它不一定是出自某一个人，叫唤声也各有不同。每天清晨在胡同里可以看见一个穿着褴褛的老妇背着一个筐子举步蹒跚，冬天的情景尤其记得清楚。她头上戴着一顶不合体的哪儿捡来的毛线帽子，手上戴着露出手指头的手套，寒风吹得他流出了一些清鼻涕，生活看来是很艰苦的。是的，他们原是不必工作就可以食饼宿的人，今天轻视没有了，一切荣华优渥的日子都像梦一样永远永远的去了，留下来的是面对现实的生活。像换阳曲灯的老妇，可以说还是勇于以自己的劳力换取生活的人。他不必费很大的力气和本钱，只要每天早晨背着一个空筐子，以及一些火柴、匪子、爆花就够了。然后他沿着小胡同这样的叫唤着。家里的废物、烂纸、破布条、旧鞋，一切可以扔到垃圾堆里的东西都归宋妈手。

0: 留起来，所以从换羊雪单的换来的东西也都归宋妈。一堆烂纸破布就是宋妈和换羊雪单的老妇争执的焦点，甚至连一盒火柴、十颗匪子的生意都讲不成也说不定呢。丹凤牌的火柴红头，盒外贴着砂纸，一擦就送出火星，一盘也就值一个铜子儿。匪子儿是像桂圆盒一样的一种植物的石，砸碎它泡在水里，浸出粘液，凝滞如胶。爆花是薄木片，作用和匪子儿一样，都是旧时妇女梳头时用的，等于今天妇女做发后的喷胶水。这是一笔小而又小的生意，换人家里的最破最烂的小东西，来取得自己最低的生活，王孙没落可以想见。而归宋妈的那几颗匪子儿呢，她也当宝贝一样，家里的烂纸如果多了，她也就会攒了更多的洋火和匪子儿。洋火让人烧回乡下她的家里，匪子儿装在一只妹妹的洋袜子里，另一只一定是破的不能再缝了，换了匪子儿。宋妈是个干净利落的人，她每天早晨起来把头梳得又光又亮，抹上了泡好的爆花或匪子儿，浇住了，做一天事也不会散落下来。火柴的名字，那古老的城里很多很多年来都是被称作羊曲灯儿，好像到了今天我都没有改过口来。换羊曲灯儿的老妇人大概只有一个命运最好的，很小就听说四大名旦尚小云的母亲是换羊曲灯儿的。有一年尚小云的母亲死了，出殡时沿途许多人围观，我们住在附近，得见这位老妇人的死后哀容。在舞台上婀娜多姿的尚小云，丧服上是一个连片胡子的脸，街上的人都指点着说那是一个怎样的孝子，并且说那死者是一个怎样出身的有福的老太太。在小说里也读过唯有的一篇描写一个这样女人的恋爱故事，记得是许地山写的《春桃》，希望我没有记错。
1: 蓝布是淳朴的北方服装特色，在北平住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职业、阶级，一年四季每人都有几件蓝布服装。北平满街骑车的女学生穿了各种蓝色的制服，是那么可爱。接下来欣赏的是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蓝布褂》。
0: 北平漫笔之蓝布褂，作者林海音。竹布褂儿，黑裙子，北平的女学生，一位在南方生长的画家，有一年初次到北平，住了几天之后，她说在上海住了这许多年，画了这许多年，他不喜欢一切蓝颜色的布，但是这次到了北平，竟一下子改变了他的看法。蓝色的布是那么可爱，北平满街骑车的女学生穿了各种蓝色的制服是那么可爱。刚一上中学时，最高兴的是换上中学女生的制服，夏天的竹布褂是月白色，极浅极浅的蓝，烫得平平整整，下面是一条短齐膝盖头的印度绸的黑裙子，长筒麻纱袜子，配上一双刷得一干二净的篮球鞋，用的不是手提的书包，而是把一叠书用一条捆书带捆起来，短头发斜分，少的一边 撩在

耳朵后，多的一边让它半垂在鬓边，快盖住半只眼睛了。三五成群，或骑车或走路，那条街上有个女子中学，那条街就显得活泼和快乐，那是女学生的青春气息烘托出来的。北平女学生冬天穿长棉袍，外面要罩一件蓝布大褂，这回是深蓝色。谁穿新大褂，每人要过来打三下，这是规矩。但是那洗的起了白茬儿的旧衣服也很好，因为他们是老伙伴，穿着也合身。记得要上体育课的日子吗？棉袍下面露出半截白色梯绒的长运动裤来，实在是很难看，但是因为人人这么穿，也就不觉得丑了。英丹士林布出世以后，女学生更是如狂地喜爱它。英丹士林本是人造染料的一种名称，原有各种颜色，但是人们嘴里常常说的英丹士林色，多是指的青蓝色，它的颜色比其他布更为鲜亮。穿一件英丹士林大褂，令人觉得特别干净平整，比深蓝浅些的毛蓝色我最喜欢。夏秋或春夏之交，总是穿这个颜色的。事实上，蓝布是淳朴的北方服装特色。在北平住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职业、阶级，一年四季，每人都有几件蓝布服装。爷爷穿着缎面的灰鼠皮袍，外面罩着蓝布大褂，妈妈的绸里绸面的丝棉袍外面罩的是蓝布大褂。店铺柜台里的掌柜的穿的布棉袍外面罩的也是蓝布大褂，头上还扣着瓜皮小帽。教授穿的蓝布大褂的大襟上多插了一支自来水笔，头上是藏青色法国小帽，学术气氛。英丹士林布做成的衣服，洗几次之后，缝线就变成很明显的白色了。那是因为英丹士林布不褪色，而线褪色的缘故。这可以证明衣料确实英丹士林布，但却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英丹士林线。忽然想起守着窗前方桌上缝衣服的大姑娘来了，一次订婚失败而终身未嫁的大姑娘，便给人缝衣服，靠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和母亲。我们家姊妹多，到了秋深添置衣服的时候，妈妈总是买来大量的英丹士林布，宋妈和妈妈两人做不来，总要叫我去把大姑娘找来。到了大姑娘家，大姑娘正守着窗儿缝衣服，她的老妈妈驼着背咳嗽着，在屋里的小煤球炉上烙饼呢。大姑娘到了我家里，总要待一下午，妈妈和她商量裁剪，因为孩子们是一年年的长高了。然后他抱着一大包裁好了的衣服回去赶做。那年离开北平，经过上海，住在贤的家里等船。有一天上街买东西，我习惯地穿着蓝布大褂，但是他却叫我换一件呢旗袍，因为穿了蓝布大褂上街买东西会受店员歧视。在只认衣裳不认人的洋场，自取其辱是没人同情的啊。

0: 戏剧家的成绩，但是在那一群孩子里，他却特别显得瘦弱娇小。一起来听林海音的散文《北平万笔之排队的小演员》。
1: 北平漫笔之排队的小演员，作者林海音。听复兴剧校叶福润的戏，身旁有人告诉我，当年傅连成科班里也找不出一个像叶福润这样小年纪便有这样成就的小老生。听说叶福润只有14足岁，但是无论是唱功还是做派，都超越了一般小孩戏剧家的成绩，但是在那一群孩子里，他却特别显得瘦弱娇小。固然唱老生的外形要清瘦才有味道，但是对于一个正在发育期的小孩子，毕竟是不健康的。剧校当局是不是注意到每一个发育期的孩子的健康呢？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当年家住在胡坊桥大街上的情景。胡坊桥大街是南城一条重要的大街，尤其在迁都南京前的北京，它更是通往许多繁荣地区的必经之路。幼年幸运地曾在这条街上住了几年，也是家里最热闹的时期。这条大街上有小学、会馆、理发馆、药铺、棺材铺、印书馆，还有一个造就了无数评剧人才的傅连成科班。傅连成只在我家对面再往西几步的一个大门里，每天晚饭前后的时候，他们要到前门外的广和楼去唱戏。做科的孩子按矮高排队，领头的是位最高的大师兄，他是个唱花脸的，头上剃着月亮门。夏天他们都穿着月白直布大褂，老肥老肥的，袖子大概要比手长出半尺多。天冷加件黑马褂，仍然是老肥老肥的，袖子比手长出半尺多。他们出了大门向东走几步就该穿过马路，而正好就经过我家门前，看起来一个个是呆板的、迟钝的、麻木的。谁又想到他们到了台上就能演出那样灵活、美丽、勇武的角色呢？那时的傅连成在广和楼演出，这是一家女性不能进去的戏院，而我那时跟着大人们听戏的区域是城南游艺园或者开明戏院第一舞台。很早就对傅连成有印象，实在是看他们每天由我家门前经过的关系。等到后来傅连成风靡了北平的男女学生，我也不免想到，在那一对我幼年所见到的可怜的孩子群里，不就有李胜早吗？刘胜年吗？杨胜春吗？傅连成是以严厉出名的，但是等到以新式学校制度的戏曲学校出现以后，傅连成虽仍以旧式教育出名，但是有些地方也不能不改进了。戏曲学校用大汽车接送学生到戏院以后，傅连成的排队步行也就不复再见，否则的话，学生戏迷们岂不要每天跟着他们的队伍到戏院去？而我们那时也搬离开胡坊桥，城南游艺园成了屠宰场，我们听戏的区域也转移到哈尔飞、吉祥以及长安和星星等戏院了。

0: 我不是有意在白笺上留下琐碎的痕迹，我曾经无数次地看过花开，只可惜生命终究只是迟暮红颜。一起来听白落梅的散文《日记》。
1: 入记，作者白落梅。静坐了一天，没有冷暖，没有喜忧，没有取舍。

你的沉缓像水一样的清流，仿佛身子里所有的经脉都通透澄澈。这个时候，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却又可以在瞬间忘记。醒来，夜色渐黑，坠入到人间寻常的轮回里。不问尘寰消长谁定，不问窗外落红几许。世间万物岂合随缘，人生也不过如此。不过如此，这支笔用了多年，却已经寻不回过去温婉的记忆。我已经在迷茫之中丢失了自己，许多的路无需再去回首。谁说日子过得愈久，伤痕愈来愈淡，仿佛每一个伤口都被风尘所侵，沉积着人世间的疼痛与冷霜。我不是有意在白笺上留下琐碎的痕迹，我曾经无数次地看过花开，只可惜生命终究只是迟暮红颜，等不到灿烂，便已是满地的落红。窗外一直下着雨，这雨落在江南，虽有温润的气息，却又难免添着几缕感伤的色调。今夜的我也许会撑着一柄紫色的伞，在疏冷的街头行走，看流散的灯光在雨水中归于沉寂。所有的繁华都已走失，日子如泥淖，我越陷越深。开始羡慕那些花儿，匆匆地绽开，匆匆地坠落，匆匆地结束自己的一生。可它是否会厌倦年年的重复，甚至渴慕像人一般的死亡？人死了，永不会醒转，只会安然入寂。夜已经很深了，我静坐到这么晚，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也许像这样的心境会越来越少，而我夜里独坐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少。世事沧桑，今时早已不复当年，太多的事无法预测，太多的人终究还是要错过。总是有一些感动打心底淡淡的牵引而出，总是有一些落寞在心中沉浮。我就像流水中一枚旋转的落叶，无法预知自己将会飘向何方，等待我的又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往后的日子总是有晴有雨，往后的岁月悲欢与共，谁又知道哪个多些哪个少些。今夜像我这样静坐无言的男人还有几人？窗外有雨，一夜之间又将有落花无数。花期何其的短暂，又待来年再开，如此的重复，只为那瞬间的灿烂，是否真的值得？
我终究

都还是杏园了，杏那种感觉就像等待，有些等待还是值得的。今晚我祝福你。

0: 世间万物都有各自的信仰和宿命，所有的相聚都是因了昨日的平散，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归宿。一起来听王木木的散文《告别是我们最好的归宿》。
1: 告别是我们最好的归宿，作者王木木。一辈子其实真的是好短好短。有人说，永恒有多久，我们就在一起多久。有人说，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可是一转眼就成了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这个世界最动听的语言是明天见，晚安，带着甜蜜与期待安然入睡，因为知道你在明天等我。在时间的巨轮里，我以为我们至少可以相守走过一个十年，然后继续向下一个十年前进。但泪水无情地告诉我，由这一刻开始，我的世界里没有你的存在了。我不知道，当一个人没有了期待，没有了希望，他的人生是不是像灰色的天空般黯然失色。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陪你走过风雨，一刹的烟火，一瞬的心动，终究还是辜负了曾经的誓言。爱到底是该放手还是该执着，没有人知道答案。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俗话说，千里搭长棚，没一个不散的筵席。没有谁有义务守护谁一辈子，因为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瞬间都是属于彼此的。但是当两个人离开的时候，这些都将会永埋于心。只有学会了忘记，才能继续前行。我们都是成年人，学会好好说再见，是我们最得体的告别。有那么一个人，告别了，就是一辈子。
0: 接下来欣赏的是梁实秋的散文《愿你的生命从容》。有时候，只要把心胸敞开，快乐也会逼人而来。这个世界，这个人生，有其丑恶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
1: 愿你的生命从容，作者梁实秋。人生不过是一段来了又走的旅程，有喜有悲才是人生，有苦有甜才是生活。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好好的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人生的路途多少年来就这样的践踏出来了，人人都循着这路途走，你说它是蔷薇之路也好，你说它是荆棘之路也好，反正你得乖乖地把它走完。生不知所从来，死不知何处去，生非甘心，死非情愿。所谓人生，只是生死之间短短的一绝。有时候，只要把心胸敞开，快乐也会逼人而来。这个世界，这个人生，有其丑恶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快乐是在心里，不假外求，求及往往不得，转为烦恼。所谓快乐幸福，乃是解除苦痛之味，没有苦痛便是幸福。你随时可以退隐到自己的心里去， 一个人不能找到一个去处比他自己的灵魂更为清净。理性的特征便是面对自己的正当行为及其所产生的宁静和平和而怡然自得。我看世间一切友情是有一个新陈代谢的法则，是有遗传善地的迹象，人恐怕也不是例外。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如是而已。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我们应该希望人人都能属于有闲阶级。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手脚相当闲，头脑才能相当的忙起来。我们并不向往六朝人那样萧然若神仙的样子，我们却期盼人人都能有闲去发展他的智慧与才能，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不管世风如何浮躁，都尽量保持一份高雅、恬静和淡然。如果我们用如此的心态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将会发现世界充满美好、光明，即使人生愁苦，也会呈现新的色彩。
0: 即将欣赏的是景国宁的散文《若然冬尽，必是春天》。四季的轮换和更替，从不因为某种特定气候里一些浅表的物质有所延迟步伐而停下轮替的节奏。
1: 若然冬尽，必是春天。作者：景国宁。春守候了整个冬天，只为一场雪的降临。可老天爷似乎跟我们较上劲儿了，周边的城市都下过雪了，唯独咸阳、西安这两座带着厚重帝王气息和历史积淀的城市，主城区直至今日不曾落雪，只有些许的雨滴打湿了街道，滋润了干涸的大地。究竟一场雪需要多少时光，亦或需要多少更为久远的等待呢？以地理方位辩论，北风之后的间隙里是需要一场及时光临的雪花来体现出其生命质感的，否则冬日无雪，那该是一种多么尴尬的局面。这种莫可名状的尴尬，如同春日少却花儿的盛开，夏夜没了星光的夜空，秋季遗漏了丰收的景象般，让人无所适从，惶惑不安。若然冬尽，必是春天。四季的轮换和更替，从不因为某种特定气候里一些浅表的物质有所延迟步伐而停下轮替的节奏，与每个创作者而言亦是相同。我们固然在寒冬里未能绽放出如雪花般洁白的模样，固然在冬雪里未能瞧见腊梅的花蕊吐露芬芳，但我们至少会被一整个冬日的北风或雪花浸染出一层厚重的保护层，等待惊蛰春雷的唤醒，然后在春日里释放出别无二

0: 致的绚丽色彩。这个冬日已经走向衰落的情势，逐渐隐退那些肆虐的风、未至的雪、无尽的期待，逐渐演变成一种心里的怅惘。而春日已在河岸旁、树枝端悄然透出一些张狂的意味了。想必春日已在眉睫之下轻轻闪现着翅膀，意图更清楚地表达些什么吧。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2: 去交会让你开心的朋友，去爱不会让你流泪的人，去向自己想去的远方，去完成不论大小的梦想。生活应该是美好而又温柔的，你也是。

0: 韩寒在我所理解的生活里写过，人这辈子不是攀爬高山，深潜海沟。
1: 你整天除了喝酒就知道在家躺着，你四肢都躺退化了。你
2: 懂什么？这是我的梦想。
1: 什么梦想？
0: 他只是在一张标配的单人床上睡出你的样子，两袖清风的

上走一遭。平凡如我们，其实最需要的是牵挂，而你的牵挂又是谁呢？每个

0: 后来的我终于明白，真正的思念不是彻夜难眠想你到流泪，也不是到醉之后大声呼喊你的名字。
1: 沈佳宜，我很喜欢你，非常喜欢你。
0: 而是我以为我已经彻底忘记你了，却在生活最平凡的时刻，我想起了你。可能是一个背影，一个名字，或者任何一个熟悉的场景，都会告诉我，我爱你这个事实。我爱你这个事实，一直以来，从未改变过。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